0: 别慌，听着，我一会儿从窗户冲出去，阻止他们点火，带着大家趁机打出去。
1: 不行，那你太危险了。
0: 哎呀，没关系，别管我了。

0: 疼呀！
1: 爹，
2: 他爹，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3: 他回来了，不是你的错，爹不怪你，爹就是担心。想喝，
1: 你放心，我一定把想喝找。

0: 才一块见他啊！花灯婆，您答应我，好好的活着。
1: 他爹，花灯婆。

0: 石柱上传，传下来一向传传难不传你，传传来
1: 爹
0: 替替爹守好。
1: 爹，你会没事的啊。
0: 咱们有的
1: 月到小小城。

0: 你别跪了，你都在这儿跪了一天一夜了，再这么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我娘还好吗？没大碍，吃了药已经睡下了。
1: 有话想跟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这不怪你。我想多陪他们一会儿。小何，你在哪里？你知道蝶和笑音已经都不在了吗？他们最后的心愿就是要找到你。你若能感知。
2: 夏荷，什么时候醒的？
3: 大夫一早就看到他的时候，他就睁开了眼睛，不过好像受了惊吓，问他什么话都不回答。
4: 姑娘，你先把药吃了好吗？这药是刚熬的，还热着呢。夏荷，别怕。 这里不是顺风楼，你已经安全了。原来我离开罗龙镇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温太公，小李兄，冉天发。 当时我去文江告别的时候，小李兄还跟我说，会到部队上面来看我。没想到言犹在耳，他却已经……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阿公和大少。
4: 夏荷，不是你，都怪那些该死的土匪。

0: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争强好胜，是我连累了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嘉豪，
1: 你还年轻，就经历这么多坎坷，确实难为你了。你也不要过于自责，因为你的本意并不想害人。
0: 听你刚才这么说，我总觉得文家的事情还另有蹊跷。可是阿公和大少爷，他们还是死了。海教官，我告诉你真心，你会不会也觉得我是害人精？你像文家的人和那些乡亲们一样讨厌我，要把我赶走？
1: 我不会，真的。
0: 真的，海教官，能遇到你真好。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没跟家人分开过。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空得心慌，空得害怕。当我被卖到春红楼，每天被人毒打和辱骂的时候。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我害死了那么多人，我是该给他们偿命的。可是那个狠毒的老婆子，她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海教官，能遇到你真好，是你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我真幸运，我真幸运。
1: 好了，不哭了。幸好这次你还知道谢我，当初在河边救了你，反而被你骂得狗血淋头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吧，尽快放下心中那些负担。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以前认识的杨夏荷，自信、勇敢、倔强。 还常常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

0: 吃药了。任大娘还病着，你这要是不吃药，这不是更让她不放心吗？
1: 幺娘，春兰姐还好吗？
2: 幺娘，春兰姐怎么样了？
0: 还是不吃不喝。
1: 他这样不吃不喝都好几天了，身体会吃不消的。
0: 谁说不是呢？可是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3: 海教官，谢谢您。
4: 夏荷，你已经可以下床了。
3: 嗯，我是打不死的梁夏荷，没那么矫情。
4: 但是还是要注意点。
5: 报告营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4: 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让大家等我的命令。
5: 是。
3: 你们真要走了吗？这么快啊？
4: 目前暂时吃紧，

0: 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我们营马上就要出发到前线了。什么时候走？明天一早，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龙龙镇的。
1: 不，我不回去。海教官，我想跟你一起去打仗。
0: 这可不行，太危险了。
1: 反正我是不会回龙龙镇了，如果你不肯帮我，那我就只有去流浪了。
0: 不许胡闹！
1: 我没胡闹。
0: 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怕什么？我就是想过新的生活。你这丫头，怎么还是这么任性？好吧，你要是真的不想回龙龙镇，我倒是可以暂时把你安排在这里的万国医院工作，等我打完仗再来找你。
1: 真的吗？嗯，太好了。

0: 能，是我害了你。
1: 当家的，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想哭就哭一场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就是上了海勇老贼的一个当吗？别往心里去。你可以使劲的哭，但咱不能倒下。海勇老贼现在正张着网，想杀你，想灭整个双花寨呢。咱不能让他看笑话。咱们双花寨还指望着你呢，你可是咱们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心里苦，这一路走来，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挺着大肚子，血洗虎帮报仇，你替姐妹们出头，替乡亲们做主，救了我，救了水鱼儿，救了赛凤仙，救了双花寨所有的人。可大家跟着你，不是为了报恩，是因为我们信你。你说，这不仅是双花寨，这是咱们所有人的家。你要带着我们，保着护着这个家。让我们还有整个罗龙镇的人过上舒服踏实的日子。你在我们心里是顶天立地的当家的。
2: 春楠，你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不为寨子考虑，可是你还有茂娃呀，你总不能让孩子再没了娘啊。

0: 镇长，兔子的挂牌仪式我都准备好了，只等您一声令下。
1: 不着急，往后推推。哎，
0: 镇长，这良辰吉日我可是找先生算的，这文家可是彻底衰败了，罗龙镇就等您掌管了，您还推什么呀？你说文孝义和杨春兰的爹都死了，是不是真的？
1: 前真万确呀，前两天刚刚买了的。没想到一下死了两个人，这下可麻烦了。嗨，这有什么麻烦的？文家的男人都死光了，那双花寨那帮娘们就更起不了什么风浪了。这还麻烦？好事儿。你懂什么呀？双方博弈。 不在于一时。虽然表面看来我们牢牢占了上风，将文家逼到绝境，但反过来讲，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自然是不怕。但我可是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担心。

0: 担心什么呀？咱有宝箱团呐！
1: 宝箱团经过上次一战，损伤不少。就算能守得住宅子，也未必能把我项上的人头。杨春兰那个土匪一定不会放过我。那怎么办？这样吧，让宝箱团暂时先休整一下。
2: 你呢？带一部分人正常巡逻。杨春兰他们这次损伤也不小，谅他一时半刻也不会有动静。
3: 是。
4: 再见，
5: 大家。
2: 不错，这一趟咱们中了海勇老杰的奸计，兵败而归。 可是咱们不能认了，得为孝义还有我爹报仇。山下来消息了，说宝箱团正在休整，海家的防备也减了一半。我想，这恐怕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6: 说实话，我早就想杀了这个龟儿子了。当家
2: 的，你就吩咐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宝箱团去增援海家。
3: 可是怎么防呢？
2: 要硬攻下他们吗？
7: 硬攻是不行的，虽说咱们山上的人比宝箱团的人多，可是咱们要都下山了，这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再说，咱们的装备也不及他们，要硬拼的话，只有咱们吃亏。
3: 那可怎么办呀？
6: 我想想，
2: 好办，
6: 这事交给我了。
7: 哎，你来的正好，当家的正让我找你呢。当家的说了。
2: 这花船啊，是不能再开了。念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钱给你了。数数吧，这钱不少，足够你做个小本生意了。这回还真不少。哎，你这是干嘛啊？我想留在山上，和你们一起干。薛凤仙，我们上山那是逼不得已。再说了，山上条件差，比不得山下。
8: 而且还随时有危险，
9: 当家的，我一穷人家没有那么多讲究，我又带着孩子，无依无靠的，你们山上人多热闹，我们到这里也就图个人气儿，图口饭吃。
8: 当家的，至于活计，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春兰姐，你留下他们母女吧，赛凤仙很能干的。是啊，春兰姐。
9: 赛凤仙的本事我们也都见识过了，哎呀，
3: 不行不行，当家的，留下他肯定没什么好事儿，这钱都给你了，你就赶紧拿他下山吧，别让他留在双花寨。朝天骄，赛凤仙，你要留下来也成，但是我们双花寨从来都不收这无能无义的人，你要真想留在双花寨，可得拿点真本事出来啊。
8: 没问题，这次阻止宝箱团去海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6: 哎，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你，要是万一你给办砸了，那你怎么办？
9: 我拿脑袋担保。
6: 那我就没得说了。
9: 赛凤仙，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哼。

0: 我家盐铺，我家油坊，我家米铺，我家商行。
1: 哎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哪儿唠叨什么呀？
0: 你嚷嚷什么？你懂个屁呀！

0: 起来，起来！
1: 哎呀，这大半夜的，
0: 走！
1: 快点！好好好，
0: 快点！
1: 哎呀，我走！神经病，大半夜的抽风。

0: 外边的人都跟我去巡夜。是，你们这个在家守着。是。哎，别以为打跑了双方寨的女匪就没事了，精神点儿。这些枪弹可都是新发下来的。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我能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
1: 明白了，周团长。走。 你们走啊，周团长。什么东西？叫他们巡夜，就兜两圈回去睡觉。我们在这儿受苦啊，这鬼地方又冻又冷的。
2: 就是。
1: 哎呀，是啊，有口酒喝多好。
3: 倒霉。
4: 还酒呢，张嘴就灌一口西北风。

0: 你后边人呢？来，跑，南城，快！
1: 快，都放在角落里，绑结实了，把嘴堵严了啊！
2: 好，
1: 一会儿咱们分开行动，秀秀，你多加小心。
3: 好，
1: 走，
3: 走，
2: 走，
0: 走。
4: 好想喝酒啊！
5: 别念叨了，
4: 哎呀，熬到天亮能喝。
6: 各位大哥都在呢。各位大哥辛苦了。
5: 哎呦，这不是传娘子赛凤仙吗？你船都卖了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6: 哎呦，先别说那么多，没看人家拎着这么多东西吗？也不过来帮个手。
5: 来，这个是好东西。
4: 来，
7: 给我，
4: 来，
7: 上来。你一个花船上的船娘子，怎么深更半夜跑我们镇公所来了？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哎，山上那帮女匪抢了我的花船，我只好做上门生意了。
8: 老师，
6: 怎么送上门的？你也不吃啊？
5: 好了好了，手中没人没酒，还等什么？来，走，
6: 我做的下酒菜呀，保证你们吃一碗还想第二碗，吃完了还想吃。
7: 这万一周队长跟海镇长怪罪下来，这怎么办？
5: 怪罪个屁呀！赛凤仙又不是什么外人，陪咱们喝酒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吃啊！
9: 那肯定没关系，是不是？来，喝。
7: 哎，别，你这酒我可不敢喝。这酒喝多了可误事，我们这儿可都守着重要的东西呢。
6: 大哥，喝这两杯酒能误什么事儿？
9: 来，就是
6: 我喂你。

0: 没想到这样你给办到了，辛苦你了。
1: 劝酒吗？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妖娘给的药可真厉害，没喝两。

0: 对了，我听他们讲，那边好像是有重要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好。
0: 好。
2: 啊！快看！
0: 天哪，我们发达了！
2: 太好了，这下咱们双花寨的装备就齐了。慢走。
1: 好。
2: 好。小尖椒，哎，你过来。
0: 这边。
1: 来。
2: 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鱼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3: 是。
2: 好，走。

0: 海静娇，哎，你过来，来，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灵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走。

0: 你这个老贼的命！你来真的？
1: 你以为呢？
2: 太勇老贼，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0: 杨春兰。
2: 太勇老贼，你说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抱着文家的契约不放，你也太贪心了吧。赛凤仙，
1: 是，
2: 把契约拿回来。
1: 放手，听见没有？放手，快点。
0: 杨春兰，别得意的太早。
2: 你以为你的宝箱团能来救你吗？
0: 我知道这帮混蛋靠不住，可没想到他们这么没用。杨春兰，你杀了我这个镇长，你们双花寨还会好过吗？
2: 死后的事不必你操心了吧。
0: 我早就知道你们这帮余匪有仇必报，一定不会放过我。这次算你们赢了，文家的财产我不要了，拿回去。
1: 你说一句不要就不要了吗？你知道你杀了多少文家的人吗？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给孝义还有我爹偿命，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0: 好啊，有你们垫背，我觉得也值了。
1: 你以为你吓得住我吗？
0: 我知道你敢，开枪！来啊，开枪！
1: 我不敢吗？哎，当家的，
3: 当家的，
1: 当家的，
3: 当家的，
1: 当家的，不要冲动。这个老贼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0: 还是朝天椒了解我，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1: 呸！好，那就用我来陪你吧。秀秀，带着他们走。

0: 我杀了几个老贼！
1: 春兰姐，春兰姐，不行了，以为这个人不值得，你不能冲动。
0: 你们都走！
1: 你别冲动啊，春兰姐！
0: 我爹爹要为我爹报仇，走啊！
2: 你们讲完了吗？

0: 靠你们，靠你们保护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人头落地了，现在枪丢了，我半辈子的家产也丢了，连一粒米都没给我剩下。如果不是我想出办法把他们吓跑的话，明年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1: 镇长，镇长，你就饶了我们吧。谁能想到那帮双花寨的女匪个个都跟吃了熊心豹子胆似的，明明头天把他们给打败了，还明目张胆的到镇公所来打劫。杨春兰真是奸诈，弟兄们个个都吃了个瘪。
2: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3: 防不了，防不了就把他们端了，
0: 不能让他们再无法无天，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
1: 是是，还是靠镇长想办法。
3: 滚，
2: 走走，快走走走走。
4: 来，田小姐，这回你那大刀片给扔了吧。
5: 那不行，哎，我这枪是不错，可这大刀片啊更好，还是祖传的传家宝，可不能扔。我到时候啊，我不嫌沉，我这两个我都扛着。
4: 大家都会使枪了吧？春兰姐，你看，咱们终于换新装备了。嗯，来，回头呀，你教大家怎么使枪。
5: 嗯，好。
4: 这回啊，咱们算是鸟枪换炮了。不过幸好这些装备落在咱们手里了，要不然这海勇老贼啊，迟早会卖到山外的土匪那去，到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的乡邻和咱们的护商队。不过这下好了，咱们有了这些装备，从今往后会更好地保护咱们的乡邻了。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6: 对
7: 对
8: 对对对，
9: 说的没错。
4: 这一次啊，咱们能够进这么多装备，得感谢一个人，赛凤仙，好样的，第一次任务就完成得非常的好。
10: 当家的，你的意思是我通过考验可以留下来了？
4: 对。
5: 哎，不行，我不同意。
10: 每次都是你跟我作对，你凭什么不同意？当家的和大家伙都没反对，你一个人不同意，不作数。
5: 我就不同意。
4: 行了，朝天椒，那你说说不同意的理由。
5: 说实话，我就是看不惯他这股妖劲儿，成天骚里骚气的。他要是到了双花寨，肯定把咱们的风气给带坏了。
10: 我带坏风气？我怎么带坏风气了啊？我是偷了还是抢了？你讲，你讲啊。
5: 哎呀，别戳我。讲就讲，你是传娘子，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我们正儿八经的地方就是不能收留传娘子。
10: 我是船娘子，怎么了？我不过在船上讨点生活，我卖酒卖菜，不卖肉。
5: 你什么叫你卖不卖肉
10: 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
5: 哎呦，
10: 老娘跟你拼了！
5: 我打他！
10: 你怎么了？
5: 住手！
10: 打你！
5: 住手！成何体统？
4: 好了。赛凤仙留下的事已经定了，

0: 而且从今往后，谁都不能提传娘子这件事了。还有你们俩，如果再打的话，就一通关禁闭。
1: 当家的，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俩。不过，你可别安排什么太苦的活儿给我啊。
0: 不会的。
2: 爷爷，当家的，你看啊，你看你留下他了吧？他还挑肥拣瘦。

0: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1: 回头啊，把这身衣裳换了啊。好了，大家抓紧时间练枪，我还有事，我先忙去了。
2: 哎，当家的，当家的，
1: 行，
2: 就知道天天摇头咕噜腚的，你就是个妖婆子。
3: 哎呦，这有些女人呐，可真可怜。这女人爱美，天经地义。可有些人呐，偏偏不把她当回事儿。不过没关系，我现在留下来了，我每天都会美给你看，你就好好学着吧。
2: 你别戳我，别戳我，别戳我！你那是臭美，谁跟你学呀？
3: 哎呦，不学也好，免得学不会更丢人。这女人呐，也没女人样，成天拿着把破刀，跟个男人婆一样。
2: 你说我这是破刀，你还说我是男人婆，哼，你是不想活了。哎，你们看看啊，她是不是妖婆子？就是个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3: 我告诉你，男人婆，
2: 妖婆子，
3: 你让妖婆子闭上，就是我打你，让你说，让你快说，我告诉你，让你打。

0: 这温家就交给您了，大少奶奶。这，
1: 大管家，您在阿公身边那么多年，这温家上上下下都由您打点，
0: 这个交给您，我放心。
1: 好，那就谢谢大少奶奶，文六顺一定会尽心尽力。
0: 大少奶奶，有一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1: 您请讲。
0: 作为温家长房，现在只剩下茂娃这么一根独苗了。可茂娃现在年纪这么小，今后温家的路能不能稳稳当当的走下去，这是众寨首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啊。
1: 我知道，我毕竟是个外姓女子，非议是难免的。文家家大业大，我又住在山上，难免大家会觉得我照顾不周全。
0: 大少奶奶，这话您言重了。作为当家主母，在文家您是兢兢业业，这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我想斗胆地问您一句，
1: 您老请讲，
0: 今后。 您有没有决心，永远留在温家？

0: 我明白您老的意思了。这样吧，您先把店铺重新开张的事安排好，事后我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是。

0: 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呀，文家的这些店铺又重新回到了文家的手里，重新开张了。
1: 好啊！
0: 为了庆贺今天的好日子，所有来的顾客，不管买什么，一律打六折。啊！
1: 好！六六大顺！我们大伙儿啊，祝文家永远顺顺当当啊！
0: 谢谢！哎，
2: 你们大伙儿都看好了啊，这可是真的，招牌都挂上了。这下好了，我们文家和各位寨首总算渡过难关喽。
1: 是啊，
0: 各位寨首，各位叔公，我们大少奶奶说了，吃一堑，长一智，她现在特别有信心。今后啊，一定要把咱们文家的生意经营好。
2: 对对，我就看好春兰。
1: 对对对，
0: 他要遵循祖训，继续啊，关爱乡亲，扶助老幼啊，一定不负众望。
2: 好好好。

0: 这时候，你们光顾之后，还请留下一步。我们大少奶奶说还有要事相商啊。好，那就请吧。
1: 请。阿公，对不起。 都怪我的疏忽大意，中了那海庸老贼的圈套，没能保住萧逸。我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嘱咐，我没能好好的保护文家。您怨我吗？不过您放心，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保护文家，好好的把茂娃抚养成人。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有胆识、有勇气的当家人。

好吗？我时常在山上，不能来看你，你怨我了吧？你该怨我，你该怨我。咱们的茂娃长大了，会说话了。 他已经会叫我娘了，如果你在的话，他也能喊你一声爹。

知道，我不该哭，我也不能哭。因为我是文家的主母，列祖列宗在上，我杨春兰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文家，保护双花寨，争取有一天让文家再兴旺起来。

0: 行礼。
1: 各位请坐。今天我请各位长辈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温家将来的事。感谢各位的抬爱，让我杨春兰成为温家的主事人。但是温家人丁稀少，长房也只剩茂娃一人，茂娃又年幼，所以我知道各位长辈心里是有顾虑的。
2: 这几年你在温家打点上上下下，我们都是亲眼所见。说句心里话，我们对你没有顾虑，可你毕竟是个年轻女子，我们这些老骨头实在不忍心看你孤身一辈子。
3: 说的没错。

0: 看来，你是最合适的文家当家人，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有这个准备没有。
1: 感谢各位直言相待，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文家将来着想，有顾虑是应当的。
0: 但是，我想请各位放心，
2: 我早已做好准备，
0: 绝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2: 上酒。

这碗酒，我敬各位长辈。我杨春兰在此起誓，我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我也会把茂娃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当家人。希望各位长辈支持我。 列祖列宗在上，如我杨春兰违背誓约，就如同这酒碗一样。

0: 哎，包裹都拿出来啊！哎，装了什么呀？
1: 老总，我就带点衣服。行了行了，走吧。行了，行了，走吧。你的证件呢？啊，在这儿呢。
2: 箱子里头都装了什么呀？
1: 都是些常用的衣服。
0: 衣服，
1: 身上没带什么吧？
0: 可以。
1: 好，谢谢。
0: 走吧走吧。
1: 任天放同志。 这次你回楼龙镇的任务很艰巨。楼龙镇是交通要道，你要利用福泰分号的掩护，建立我党秘密交通站和中转站，完成我党抗战物资的运送任务。
3: 茶来了！
4: 你真的不打算走上了？
5: 哎呀，还怎么走啊？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打进来不说，还到处都是匪。
4: 不是说国军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吗？
5: 那些匪首纷纷落网啊！
6: 哎呀，吹牛！那么大个双花寨，在那儿还好好的呢。
4: 双花寨，啊，听说过，寨主姓杨，叫春兰，就是罗龙镇文家的大少奶奶。听说她男人死了才烧的人，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5: 哎，可不是嘛！
4: 听说日本人坏到家了，把那些姑娘糟蹋完了，还要开膛破肚呢。
5: 啊，那是不是？
4: 还不是。
7: 是，这帮老板，少说两句吧。哎，这位兄弟，这能坐吗？
0: 啊，可以。
7: 在等人？啊，
0: 没有。
7: 敢问先生何处来？
0: 下江来，上游客。
7: 再问先生欲往何处去？
0: 山路100，水路2天。
7: 东西在箱子里面。哦，明白。这一带控制得很严，你要当心。
0: 好，知道了。
7: 我没时间了，我得先回去。
0: 哦，好，那您多保重啊，慢走啊，
7: 保重。哎。

0: 冉天放同志，可算把你盼来了。来了，坐。
1: 哎，
0: 坐。先喝点水吧。
1: 好。谢谢啊。

0: 对了，我把电台给带来了。
1: 太好了，这下我们开展工作就更容易了。啊，冉同志，你的身份是大掌柜，我是你的账房先生。为了掩人耳目，我们还得多找几个伙计。
0: 我觉得招伙计最好招那些不知情的，这样咱们的工作好做一点。
1: 嗯，
0: 对了，这个镇子上是怎么个情况？
1: 最近镇子上也不太平，三教九流的人混进来不少，还有一些不知路数的一直在附近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才派你过来接替之前的同志。
0: 那游击队已经联系上了吗？
1: 联系上了，他们最近一直在赤水滩附近活动。五天后李队长会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之后运货的事儿，这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0: 哦，
1: 你看完记得烧掉。

0: 二大娘，啊，我还说去给你送点粽子呢。哎呦，
1: 谢谢，我买了。
2: 把这最后一批货呀，卸完了以后，就赶紧入仓。
3: 是。
2: 入仓以后呢，要把船啊擦干净。
3: 哎，好嘞。
2: 啊，收拾完了以后啊，让大家早点休息。
3: 好。
2: 哎。
1: 大管家回来了啊！回来了，
2: 路上可好？还好，还好。哎，我给你的账算出来没有？
3: 刚算出来，都在这儿。哦，
1: 我看看，我看看。
2: 哎，瞧瞧。哎，
1: 托当家主母的福分，介绍了两笔大买卖，把亏损的账给平了，还略有盈余。哦，
2: 还有盈余？那太好了，那咱们总算呐没辜负大少奶奶对咱们的托付啊！
3: 是啊。
2: 哎。
4: 你呀，给各乡各寨准备些礼物，差人去打点一下啊。另外，给大少奶奶他们要准备一份大礼，你叫水上飞来一下，让他尽快的给山上送去。
3: 哎，好好好，好的，走了。
4: 来，帽娃拿着，来，你给圆圆一个。
5: 帽娃乖，
4: 给，给，省着呢。
5: 水鱼儿，这什么呀？
6: 秀秀姐，你什么时候修缮人啊？
5: 还给我！
6: 你们看给他急的，肯定是被我说中了。你穿上哪个小伙子了？你跟我讲，我回头帮你问问他怎么样。还给我！
5: 水鱼儿，说说吧。
6: 快说说。你快说说，你别乱讲。
5: 我是给我哥做的。
6: 给你哥？那你还修什么呀？
5: 给我！我从小就没门娘，自然没人叫我做针线活，结果缝拆拆了缝的。
6: 总是做不好，怕你们看笑话。<笑>
5: 我就说嘛，水鱼儿还小，哪懂得那些花花肠子呀？可不，这两兄妹也不容易。多半水鱼儿看他哥又没娶媳妇儿，一个人在山下没个照顾的，想帮他哥做点事儿，是不是鱼儿？
6: 我哥在船上待习惯了，穿不惯鞋，现在在文家做事儿，自然要穿鞋。
5: 我就想给他做两双鞋垫，这样穿起来还舒服点。
6: 没想到这个孩子还真会疼人呢。
5: 可不。
7: 来来来，放这放这。
8: 好嘞，
7: 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当家的可说了，今天过节，大家喝酒吃菜都管够。待会儿我就下厨把那些打来的野鸡野兔都给你们做下酒菜，保准啊，这双花寨的流水席比镇上的还热闹，还安逸。
8: 凤仙姐，听说你的劝酒功夫是一绝呀，怪不得上次我们打劫海家的时候，他把宝兴团全都给灌趴下了。
7: 可不是。
8: 那还用说吗？你们几个要是愿意，我也可以陪陪你们呀。咱们凤仙姐呀，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能娶到她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那个男的肯定是上辈子积攒来的福分呐。
7: 就是啊。
5: 哟，你嘴还真甜。哎呀，
8: 哪儿那么好找啊？姐，你这么能干，不能没一个相好的吧？
7: 对对，哪个？要不我下山把她给你带上来陪你过。
5: 哎呀。
7: 你这个没良心的，还敢来消遣我？来，我教你们一些划船上的行酒令，怎么样？那才耍得痛快呢！
8: 好啊，
7: 小谢，你带头，不许怕你家的媳妇儿。
8: 可以呀、啊，不就是喝酒吗？来吧，来吧，来。
7: 嗯，咱们赶紧干活，那个死男人婆又盯上我了，肯定心里气死。
8: 好好好。
7: 小谢。

0: 我就说啊，这个妖婆子，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妖精十八怪，早晚把那些后生们都给带坏。
1: 青娇姐，咱不看他，眼不见心不烦啊。
2: 他呀，看不顺眼的人怎么都看不顺眼。
3: 其实凤仙姐人不坏，人又特别热情，又有些风趣，大家呀才会喜欢跟她亲近。当我没事吧？当我没事吧？
1: 就你话。
4: 紫玉儿。
1: 哎，哥。啊，
4: 都在啊。
1: 你来了。
4: 啊，你们这儿可真热闹啊。哎，那个大当家了呢？
1: 在屋里呢。
4: 哦，行，那你们先忙着啊。
1: 好，辛苦了，啊，快坐。
4: 大娘子，我就不坐了。
1: 哎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4: 大娘子，啊，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1: 哪有的事，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4: 那是啊。

0: 辛苦了，快坐。
1: 大娘子，我就不坐了。
0: 哎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1: 哎，大娘子，啊，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0: 哪有的事，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1: 那是啊。
0: 哎，啊，你多住几日吧。你知道吗，水鱼儿每天啊眼巴巴的等你来，盼了你好多天呢。
1: 可是大管家还等我信儿呢。
0: 哼，你以为大管家这个时候让你上山干什么呀？他是想让你跟水鱼儿好好的团聚团聚。
2: 当家的，这屋里啊也该放上些酒菜，好讨个好彩头。
0: 哟，这都是你做的？
2: 对呀。
0: 行，谢谢你啊。
1: 赛凤仙，你怎么在这儿？
2: 哎呦，这不水上飞大爷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听说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特意来看我的，是不是？哎呦，人家好感动啊。
1: 你别瞎说，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2: 人家也是要讨生活的嘛，我一女人家又带着娃，无依无靠的。还好啊，当家的可怜我，让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快去我屋里喝两杯吧，我那儿准备了上好的烧鸡公。走。
1: 你别在这拉拉扯扯的。当家的，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花船，他是胡说八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2: 哎，
0: 行了行了，你想闹成什么样啊？你这是怎么了？非得把他气走不可啊？
3: 那个冷头青，我只是想让他尝试一下被误会的滋味。
0: 行了，他要是真走了，水鱼儿该伤心了。听话，把他追回来啊。
3: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0: 别闹了啊。
3: 嗯。
2: 你真生气了？
1: 那你说呢？你那样说，你让大家的怎么想我呀？
2: 我当然知道了，被人误会的滋味可不好受。
1: 那天我是有点鲁莽，对不起。
2: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那天是我不好，对不起。
2: 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吧。水鱼儿要知道是我把你给气走的，他肯定会恨死我的。
1: 我回去，那当家的都那样了，你让我怎么回去？
2: 哎呀，你真是的，那你是什么人，当家的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你把实话告诉他不就没事了吗？
1: 说实话？说什么实话？
2: 你喜欢我呀？
1: 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对了，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2: 说你这人是榆木脑袋，你还真是榆木脑袋。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纯娘子了，我是双花寨的一员了。

0: 这个好，这个比穿牛仔好。那个，我做了两双鞋，你看看合不合适？这你做的？嗯。雪鱼儿，不是给你做了两双鞋垫吗？你可以一块穿。
1: 这都不好意思，让你给我做鞋。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时候你还给过钱救急呢，就当是我谢你了。哎，那有什么好谢的？那不用谢。不过，谢谢你啊，给我做鞋。
0: 慢点，行，就放这儿吧。
3: 哎，那边还有。哎，
2: 我们杨家祖传的家底都在这儿呢。
4: 行，你看看。
2: 爹每次都用心的收好，可惜了了，今年没有能舞狮子。傻闺女，什么话？只要这花灯在，这祖传的家底在，我们杨家什么时候都能跳起来。你看这些后生，虽然比不了你爹，比不了天放，可是也有些本事。再说咱们杨家班还有你这能文能武的杨春兰呢，啊？ 娘收拾收拾，是谁说不输给山下的热闹的啊？要让咱大伙乐呵乐呵。

0: 那个时候，我跟夏荷老是背地里偷着学武士，我爹当着面老是骂我，可是背地里还让三叔给我俩制了这行头。
1: 你爹嘴上不说，心里可高兴着呢。他老说，咱杨家这两个闺女啊，比罗龙镇所有的后生都厉害。
0: 这是夏荷穿的，她那时候老跟我说，她想一辈子留在春和寨，一辈子守着爹娘，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个信儿也不捎回，真让人操心啊！
1: 娘，夏荷是个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的，不担心啊。
0: 担心有什么用？快收。

0: 夏荷，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还好吗？这么久了，你连个信都没有，是因为你还在恨我吗？可不管你怎么怨我，这里毕竟是你的家，我们都在惦记着你。夏荷，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1: 来了来了，我也来了，快点，我们都包了好多了。
2: 夏荷，你包的真快，一个当我们两个了。
1: 那还是，我干这种手工活最拿手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姐都比不过我。
2: 你还有姐姐？你不是说家里已经没人了吗？
1: 那是以前，现在都没了。
2: 这样啊，

0: 夏荷，你有你的信，给我。哎，想要啊？你想要的话，那你先告诉我们，你和那个海营长是什么关系？哎呀，
1: 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我的教官。哎，
0: 我不信。
2: 夏荷，自从你来到这个医院，那个海营长隔三差五的给你寄信，嗯，
0: 什么关系？什么？别闹了，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教官。哎，给我，
3: 你招了吧？
0: 哎呀，别闹了，给他，给他。
2: 喏，谢谢。
0: 啊！啊，对不起啊，
2: 没关系。哎。

0: 夏荷，你还好吗？自上次给你的信后，我们又连续转移了好几次。现在全国都在打仗，邮路不畅，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这封信。一个人离乡背井在外头，你要照顾好自己，特别要记住，不许任性，不许胡闹，知道吗？我想以你这么聪明，市营医院的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打枪都不眨眼的女英雄，打针还能难住你吗？
2: 队长，快！那个台上人，
3: 快！
2: 快点，小军，
3: 发生什么事了？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2: 不知道啊，
4: 上人抬到，
3: 医院今天来了很多病人，都是从前线、制裁的伤员。前线？什么前线啊？还有哪个前线？就是打日本鬼子的呗。防线崩溃了，国军都撤下来了。你的海营长没告诉你吗？不说了，救人要紧。哎，我跟你一起去，走。不行，
4: 发生事太重，得马上做手术。 赶快去那厅去救，我妈就真过来，快去！哎，小熊，按住他，按住他！血太多了，麻醉剂呢？麻醉剂没有了，
3: 什么？没有了？伤员太多，都用完了。快救伤员！
4: 按住他！
3: 伤员，快帮忙！快，快帮忙！
4: 钱呢？

0: 海教官，你还好吗？我今天又经历了一次洗礼，看着痛苦挣扎的伤员，我虽然没有亲历战场，却也体会到战场的血腥和残酷。庆幸的是，伤员里面没有你。我相信，这就是你还安好的证明。海教官，你一定要多保重。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再次来到我面前。
1: 站长，你不是说肯定不会放过双花寨吗？可都这么久了，咱什么行动也没有啊！眼看着他们在山上蹦的，这啥时候能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呀？
2: 那你说说，该怎么办？
1: 还用说吗，站长？出人出枪把他们从山上打下来呀！
2: 有钱吗？有枪吗？说得轻松，下次说话之前用用脑子。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才是大事。政府迁都重庆之后，这一两年来税收越来越重，眼看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
1: 这么多，比去年多了50%啊！
2: 世道这么乱，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说不定哪天出个差错，老子的乌纱帽也保不住。钱呢，都被中央抽走了。哎，现在不比大清国那会儿，10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那个年代可是一去不复返了。

0: 那咱们就增加水点，把人都派出去催债去。
1: 没用的，现在百姓手里面也榨不出钱来，万一把他们逼急了，都投靠双花寨，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
0: 那咱们就看着双花寨这帮臭娘们在咱们这儿耍威风啊。
1: 他们想得美呀、啊、我不过是多给他们几天活头，等我把事情办妥之后呢，我再把双花寨连棍给断了。
0: 镇长，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主意了？
1: 你知道什么叫公债吗？
0: 啊，不知道，不知道。
1: 我就是靠倒腾他起家的。你想啊，我一穷二白的走出去，怎么就衣锦还乡的当上了镇长？中原大战，我大大的发了一笔。后来民国21年，政府说国难当头，财政困难，以改变债券、还本付息办法的形式，使得呢公债变成了废纸，我才收了手。现在政府避难重庆，许多大银行也跟着过来这边了，在重庆鼓捣出新的战争公债。
0: 那和咱又有什么关系呀？
1: 我想再玩一笔，让罗龙镇的百姓全都来买这个公债，一定赚大钱。等我们有了钱了，就去买枪，那时候还会怕一个小小的双花寨？
0: 哎，镇长，万一人家要是不愿意买怎么办？
1: 你真傻，贴政府公告一定要买，先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就有办法了。到时赚着了就归我们，没了的就算他们的。
0: 镇长，您让我说句真心话啊，你是诸葛亮在世啊？你是诸葛亮在世啊？
1: 马屁虫！
0: 我说的是真的。
1: 不过说的也是啊，我赚钱比那诸葛亮还厉害。
0: 这点您比诸葛亮厉害多了。时局不稳，国难当头，政府体恤民意，发行战争公债。我罗龙镇乡民应响应号召购买公债，以尽匹夫之责呀。
2: 政府防不值得。
0: 今天买一块，以后挣两块。
2: 我买点。
0: 你看，你看，有聪明人吧？1、2、3，好嘞。来来来，把这个做好了啊。买的越多，挣的越多啊！快来买啊！光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3: 大管家，这啥叫公债呀？
4: 大少奶奶，我还真好好的打听了一下，说这公债呀，还真的是政府发的，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就像那个在钱庄里边存钱一样，说利息还挺多的呢。
3: 这就奇怪了，大海有老贼能那么好心帮乡亲们挣钱啊？
4: 是啊，
3: 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大管家，这样，你吩咐下去，让大家注意海勇老贼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0: 镇长。
1: 嗯。
0: 这是收上来的。
1: 就这些啊？比我想象中的少啊。
0: 镇长，这还有些没兑换呢。再说了，我从巷头到巷尾，山破了锣，打破了鼓，我嗓子都快喊破了，那穷鬼就不舍得掏啊，我就差挨家挨户的去讨了，不少了，不少了。
1: 哎呀，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只看重小利，做不成大事。
0: 镇长说的有道理，镇长说的有道理。
1: 行了。剩下的就别交过来了，明天早上拿去镇公所，叫宝祥团热热闹闹的宣扬一下，已经给钱的给一分息。
0: 嗯，那咱这不就也没了？
1: 你照办就好了，我保证你明天会收到更多。
0: 真的？
1: 去吧。
0: 嗯。

0: 买攻占的发红利了啊！侦查！侦查！侦查！
1: 什么事啊？咋咋呼呼的？哎，
0: 我按你说的办了，今天买攻占的乡民是越来越多。
1: 哎，出去！今天一上午，我开出去的白条就好几百张了。我说什么来着？论赚钱，诸葛亮都比不上我。镇长，我又想说心里话了。镇长，你真英明，你太英明了。这样吧，将收上来的钱分出一份去买公债，剩下的。
0: 我留着有用，从明天开始，你到各帮各派放出消息，说我们要买枪。那万一要是乡民追问起来，我怎么回他们呢？
1: 你真的住那么笨？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打出去的是白条，到时死不认账，他们又能怎么样？镇长说的是，我这就去办。
2: 最近镇上买公债的事越闹越热，刚才大管家还差人跟我说，咱们罗龙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买了，咱文家的钱庄都快被提空了。
3: 我觉得海勇老贼呀，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他可是一肚子坏水。
2: 可我听说，第一次买公债的人都挣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海老贼挑的头啊，我也想拿提起钱买一点呢。
4: 你呀，就掉进钱眼里了，瞎凑什么热闹？
2: 某些人呢，就是占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没什么惦记的，我还得养孩子呢，开支大，想赚钱怎么了？
3: 妖婆子，我警告你啊，别有事没事拿圆圆来说事儿。哼，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样小九九啊。
5: 男人婆，我怎么想，就你晓得，那你说出来听一听啊。
3: 说就说，哎呀，好了，你们别吵了，这说正事儿呢。
5: 赛凤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赛凤仙的想法正是乡亲们的想法。现在咱们的乡亲们啊，日子过得不踏实，都想着呢多攒点钱，心里好踏实些。这海勇老贼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只有这样，他才能笼络全镇。可是我怕的就是，他以后能动什么手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文家和乡亲们。 可不是吗？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我是这样想的，明天。
6: 你们随我下山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7: 春兰，你也下山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8: 我会小心点儿，应该没问题的。
9: 对，幺娘，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我们会保护好当家的。
6: 那好，你们小心点儿。
10: 一二八，卖一二八喽！
11: 一二八，哎，到杆儿了。
2: 秀秀，去街面上打听一下。常天娇，你去码头。赛凤仙，你去海家看看周围有什么异常。
12: 一二八，我来点。
2: 哎，来，春兰姐，买两个一二八吧。你不是刚吃完饭吗？哎，好久没吃了嘛，一会儿就好。走。
5: 哎，先去把正事办了，咱们还带着任务呢，是不是？
6: 多，瞧瞧啊！哎，给你抓。

0: 装起来啊，
1: 装起来，
0: 好嘞，张总，
2: 谢谢老板啊，
0: 没事。

0: 这真好看，老板娘，这咋卖的？哎呀，你看看，如果喜欢的话，价格好商量嘞。哎，老板娘，哎，我听他们跟我讲，说您是第一批买公债的。哎哎，怎么样，能赚钱吗？你们没买啊？哎呀，别提了，我们家男人不是胆小吗？这一直不敢出手，我就想呢，出来打听打听，回去好劝劝他呀。啊，
1: 是这样的。 我说大妹子，这公债啊，是真的可以买的啊。其实啊，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是被逼着买啊，得掏点钱呐。哎，还没几天啊，就分了我一分的利，那还真长也说了，往后啊，那利息啊会越来越多的。你说这好的事，哪找去啊？我呀，已经把半个身家都搭上去了。
0: 哦，那老板娘。 公债长什么样啊？能不能给我看看啊？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啊，我也没有看见那个东西啊。没见过？嗯，您没见过就敢买啊？
1: 哎，这镇公所给打了条的呀。
0: 打条子？嗯，海镇长给打的？
1: 不是海镇长，是个办事的呀。
0: 赛凤仙，这儿，当家的让我们在这儿等着呢。他们怎么样？你们都打听说什么了？我打听的说，挺赚钱的，不管有钱没钱都买了。哎，你没问问自己的事儿啊？
2: 好像是镇公所的人开的条子。
0: 我们这边情况也差不多，看来这海勇老贼明摆着没安好心，分明是要坑乡亲们的钱。赛凤仙。 你那边什么情况？我看你周礼金带着一队人匆匆的出去了，其他没什么异常，
2: 肯定是那个海勇老贼让周礼金干什么坏事去了。当家的，怎么办？
0: 咱们还是先回家，跟大伙儿再把这情况说一说。 你们到王家跟大管家说。

0: 护士，快快快啊！快来看一下。
1: 跟我来，往这边抬，快进屋。
0: 好，
1: 快点，快点，
0: 快点。

0: 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材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老粉炒，秘方食材的粉椒、粉瓦酱、粉辣、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秘方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

0: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娘，你怎么来了？快坐。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哎，最近这仗还过得去吧？
1: 咱开荒种地呀，还有护伤，能基本满足生活需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武器补给。
0: 是啊，寨子上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你说平时这打个靶、练个习，怎么也得有消耗吧？ 我想着，咱是不是该尽些弹药了？哎呀，娘，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啊乱得很，就是日本人以前那个倭寇，他又打回来了。啊，倭寇又来了，听说这个日本人啊凶残的不得了，见人就杀。咱这国军啊是一退再退的，咱以前弄枪支弹药这路啊是行不通了，所以我就在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春兰，
0: 杨听说你在镇子上看见天放了。啊，哎，可能是看错了，他也没认我。这天放没死啊？
1: 春兰，娘想啊，这天放要是不认你啊，总有他不认的道理，你可别多想啊。
0: 其实啊，我都想通了，不认我也好。 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早就是两条道上的人了。再说了，这山下山上那么多人都指望着我呢，老想着过去的事儿，那不耽误了大事吗？娘，你放心，我没事的。啊，
2: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2: 站住！站住！站住！
3: 干嘛？怎么了？有事你还想瞒着？赶紧说！
2: 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当家的为什么见完那个人回来以后就成这样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就是，当家的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他心里有事儿，你当我们看不出来啊？
2: 有事就得说出来，大家出出主意，可以帮帮他，要不然重回大当家一个人怎么办啊？
3: 啊！我跟你说，咱这双花寨啊，不能没有当家的。
2: 可是我答应楚兰姐，我什么都不说的。
3: 说，
2: 哎呦，赛凤仙，
3: 赶紧说，
2: 你说不说？快说，快说，快说。

0: 是军统的人，没想到咱们还真引出两条蛇来。你觉得他们想干什么？
1: 我估计也是想通过咱们找到游击队。
0: 你是说咱们被盯上了？
1: 不用紧张，看样子他们还不知道多少。福德分号应该还是安全的，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就等上级的指示。就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所以咱们还得加强警惕。
0: 我明白，这一带本来就鱼龙混杂，现在这帮人混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啊，我最近还得到消息。 林县的白龙帮最近活动很猖獗，有人看见他们的老大在镇上出现。白龙帮，他们来干什么？不知道，怕是有什么交易。先不管他，把他们两个处理了。好。
2: 怎么样，还疼吗？不疼了。啊，那就好。
3: 快叫大夫！教官醒了。
2: 好，
3: 教官，你醒了。

0: 是哪儿？
1: 这里是医院。
0: 什么医院？
1: 万国医院。来，教官。
0: 万国医院。
1: 你感觉怎么样？
0: 万国医院。我怎么被送回来了？那我的部队。
1: 教官，教官，你不能动，你伤得很重，你不能动。
0: 我的兄弟们，他们在另外一条战壕里，都被救回来了吧？啊，说呀，他们都被救回来了吧？啊，
1: 教官，
0: 都救回来了吧？救回来没有？
1: 冷静点，
2: 我去准备镇定剂。
0: 救回来没有？
3: 连长，你冷静点。您来的时候，我们差点以为抢救不过来，幸亏夏河守了你三天三夜。
0: 谁让你们救醒我的？要是不能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宁愿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
1: 教官，你冷静点。教官，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0: 夏河，
1: 我在这儿，我在这
0: 儿。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们，你不知道那场仗有多惨烈，好多人，好多兄弟呀！我的副官，他才成亲三个月，还有小李，他还没满16岁。那么多人，我所有的兄弟，我的部队，夏河。你让我去找他们，也许他们还有人没救回来，也许还有人在战场上没有被救回来呀！啊！
1: 教官，你听我说，你现在伤得很重，你要好好接受治疗，等你的伤复原了，我陪你去一起找。教官。我们都知道你是战场上的英雄，可是只有等你养好了身体，才能再上战场打鬼子呀。

救不回来，我所有的兄弟那么多人呐！

0: 来，慢点。
1: 夏侯啊，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着，我不会好这么快。谢谢你啊。
0: 你可别谢我，我担当不起。那天不知道是谁大吵大闹的，叫大家都别救他，说不想活了。
1: 对不起，当时我太激动了，脑子一片混乱。也许你不会懂，当你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你面前，那种对失去的恐惧简直比让你死了还要难受。
0: 我懂，每天这里都有战士在我面前离去，他们前一刻还在对我笑，可是下一刻就……教官，你知道吗？好不容易逃出了春红楼那个地狱，我第一次想好好努力的生活。我听你的话，从头学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护士。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兑现与你的承诺。可是那天，当我看见你满身是伤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如果连你也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1: 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让我担惊受怕了。
1: 夏侯，我作为一名军人，上阵杀敌，死伤在所难免。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早点回到部队上去。但是你放心，这一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教官，你这次能带我一起走吗？我也想到部队上去。
1: 夏侯，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万国医院那么多伤员你也都看到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挡得住日本人的炮火？
0: 日本鬼子现在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保家卫国还分什么男女吗？当我看到战士们满身鲜血和伤口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教官，我想入伍当兵，你帮我吧。
1: 入伍当兵？
0: 我会打枪，会看地图，也懂一些军事理论，这些都是你以前教过我的。国难当头，不能白费了。虽然我是个女子，但是我不比男人差。我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疼吗？还行吧。哎，那个疯女人怎么样了？哎，那个疯女人啊，也是个可怜的人。她抱着孩子从日本鬼子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哎，可她的孩子又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
2: 护士，护士，
1: 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
0: 行，压紧啊，不然血会流出来。
1: 放心吧。
0: 哎，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1: 打败日本人，赶走鬼子兵，我们就能够过太平的日子。
0: 哎，教官，

0: 斗英雄，一定杀过不少日本鬼子吧？日本鬼子都长什么样啊？
1: 从外表上看，跟我们的人长得差不多。好了，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
0: 哦，那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在他们国家好好待着？为什么要拿飞机来炸我们？为什么要杀我们？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
1: 因为贪婪，他们贪图我们的土地，贪图我们的财富，贪婪让他们变得没有人性，让他们变得禽兽不如。
0: 我们就让他们这么抢吗？我们的军队呢？海教官，我不是在说你。
1: 我明白，让日本鬼子侵入中国，让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们中国烧杀抢掠，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小何，眼下战事吃紧，日本鬼子已经逼近这里了。
0: 什么？都打到这儿了？
2: 都打到这儿了？
3: 都打到这儿了？
2: 这怎么办呢？
0: 消息是真的吗？
1: 现在国府各部都急着往重庆方向逃跑，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小何，你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外四处飘零，很不安全。你还是回家去吧。日本鬼子节节逼近，至少目前在大山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回罗龙镇？
1: 对。
0: 我已经回不去了。
1: 回去吧，回家认个错，你父母会接纳你的。
0: 我父母自然是不会怪我，但是我那个姐姐，那可是她的地盘。当初她不顾姐妹情分，为了保住她当家主母的地位，就要把我扔进天坑。要不是相依救了我，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这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又家不能回，又安定日子不能过，还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一切不都怪他吗？看着这疤，我就永远也忘不了对他的恨。
1: 嘉禾，你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以我对春兰的了解，也许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呢。
0: 误会？不可能。算了，不说他。一说他我就压不住火，还是说说你吧。教官，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1: 今天我已经到军官编练处去报到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给我安排职位。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1: 我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保家卫国，就应该战死沙场，这是天职啊，也是我的本分。更何况眼下这种情况，我还得为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报仇呢。
4: 来来来，好，这边还有呢、啊。
5: 大班，
4: 好嘞。来把这个，哎，好。
1: 夏荷，
4: 把那个拆了啊。
5: 哎，好。
1: 伤还没完全好，你注意点啊。
0: 你要走了？
1: 马上出发。给，这个你收好。
0: 什么？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擅自帮你搞了一张去重庆的车票。
0: 车票啊？
1: 嗯，一张车票就意味着一个活命的机会，这可是现在最难得的东西了。
0: 你还是想让我回家呀？
1: 我知道以你的倔性子，说不回去打死都不会回的。
0: 那这个……
1: 你不是一直想入伍报效国家吗？前方后方一样都能够为国出力。你到了重庆之后，就去找推荐信上的这个人，他是我在黄埔的同学，他能够为你找到合适的工作。
0: 可是……
1: 别再可是了，我相信以你的资质，无论什么你都能做得很好的。不过你要记住啊，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凡事不能跟以前一样那么任性，要好好学习，懂吗？
0: 嗯。
1: 那你多保重。

0: 教官，你也要保重。教官，教官，我不想去重庆了，我想跟你一起去打鬼子。
1: 你一个女孩子想，怎么能上战场打鬼子呢？你在重庆要能干得好，作用可比在战场上大多了。
0: 我不放心你，万一你又受了伤，谁来照顾你啊？我不管，我要跟你走。
1: 胡闹！不是刚刚才告诉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怎么转眼之间就忘了呢？这个样子你还想做军人？好了，我答应你，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去重庆找你。
0: 真的？
1: 绝不食言。
0: 那好，一言为定。这支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你每次写字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的约定。等你以后来重庆找我的时候，我再还给你。
1: 小鬼头，就你心眼多。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
0: 教官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略施了点小计就赚进这么多，天助我也！镇长，再长点啊！镇长，镇长，都跟他们讲好了，
1: 脑袋又没掉下来，慢慢讲。哎，
0: 跟他们白龙帮的老大见过面了，只要再加两成，这批货一定是咱们的。
1: 两成？
0: 啊！
1: 这帮土匪真敢狮子大开口！镇长，外面正跟日本人开仗，这军火就成了紧俏货了，好多人都在囤货，都想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好发一笔横财呀！这白老大也怕这时候出手太亏，这才加了两成。娘的，要不是因为双花寨，老子应该就是那个发横财的。现在倒好，还得往里搭几。
2: 白龙帮还说了什么？
3: 他们就是要求想跟你见个面，当面把事说清楚。还有，
2: 有话就说了，吞吞吐吐的干嘛？
3: 他们说，要在三不关岛交易，一手钱一手货。
2: 就凭那帮土匪啊！
1: 不行，跟我海某交易，向来都是先货后钱，否则免谈。
2: 他们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们呢。
1: 镇长，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跟人白龙帮做生意，人家有点疑心允许。再说了，这批货量太大了，小心点讲得过去。你说呢，镇长？
3: 这件事没让外人知道吧？
0: 没有，我按照您吩咐，特别小心，保证没人知道。
1: 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次交易了。双花寨那一劫，老子半辈子的家底一扫而空，也没别的办法。
0: 只能从土匪手里搞点军火。等我缓过气来，就好好收拾那帮臭婆娘，
2: 到时候弄死他们。
1: 嗯，
2: 镇长，那跟不跟白龙帮见面了？
1: 就依他们，接。
2: 哎。
4: 是是，哟，白老大，里边请。
5: 来，
4: 你看什么看？快走！
5: 哎，
4: 你怎么还不走？快走！有什么好看？快走！快走！
6: 哎呀，各位都辛苦啊！咱们呢，这个分号刚开业，大家都多帮衬着点儿。等以后生意好了，我一定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7: 谢谢掌柜的，
6: 哎，掌柜的，哎，来来来，
7: 哎，
6: 各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来，咱们接着好好干。
7: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6: 啊，辛苦了啊，
7: 走掌柜，
6: 辛苦，慢走啊，
7: 老掌柜的，
6: 哎，慢走。

0: 怎么样？
1: 放心，都处理好了。上级说，下一批货可能会下个月运过来，叫咱们做好准备。
0: 下个月，时间有点紧呐。
1: 嗯，
0: 这样，我明天去趟双花寨，他们把守着灵秀山，而且他们也做沪商的生意，我觉得他们会帮上咱们。
1: 这也是条路，可他们毕竟是土匪啊。
0: 他们跟土匪不一样，我跟杨春兰从小一起长大，非常了解他。
1: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你在家等我的消息，我自己去。

0: 行，不能让你见我们当家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是哪个，硬是三张纸画个人脑壳，好大的面子。我们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
1: 好，那我拜山总可以吧？
0: 拜山？好，那我问问你，是谁让你来拜山的？
1: 没有谁让我来拜山，我跟你们当家的是老相识，这个基本的礼数是不能少的。
3: 你现在才想起礼数来，是不是晚了点啊？恐怕还是你自己架子太大，把这些旧相识都不放在眼里了吧。
1: 我知道你们还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怨我，那天事出有因，我希望各位能帮我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4: 那你这次来拜山头是不是专门找春兰姐来叙旧的呀？
1: 啊，对，但是除了叙旧，我找她还有些正事。
2: 我们别总听她的，看来她还是没有悔改之意。
0: 好，既然你说你是来拜山的，那我们双花寨的规矩，凡是来拜山的人呢，看见那条小路了没有？所有来拜山头的都得走这条小路上双花寨，否则你把我们双花寨的情况摸透了，谁知道你会不会做什么坏事啊。
1: 好，我遵循你们的规矩，那也请你们帮我通报一下。
0: 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你快去吧。
4: 咱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2: 别心软，她害得咱当家的那么伤心，咱们总得讨回点公道吧。
0: 没错，这才叫一报还一报。
4: 哎，看你们平常吵吵闹闹的，现在倒穿起一条裤子来了。

0: 哎，站住！
1: 怎么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他不愿意见你。
1: 那他说为什么不见我？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去见见师父师母总可以吧？
0: 那你随便，行吗？

0: 师母，天放，天放，天放，
1: 师母，
0: 你终于活着回来了。嗯，
1: 回来了。
0: 当初你摔下牙，我们都以为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回来呀？啊，
1: 我孩儿错了，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跟师母说说。

0: 师父哪儿去了？你师父去世了。什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去年为了救春兰，孩儿真是不孝。师父活着的时候，我连杯茶都没倒。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你师父要是知道你活着回来了，他一定比我还要高兴。师父，不哭了。你这衣服怎么了？
1: 哦，我在上山的时候被树枝刮的。你说你这孩子，你也是个大人了，听说走南闯北的。
0: 怎么做事还是毛毛躁躁的啊？脱下来，师母给你补补。快脱了。哎，师母。师母，我这几年去了好多地方。
1: 可是不管到哪儿，都觉得没有咱们川河寨好。天芳，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没陪在你们身边，心里难过。还有就是春兰。
1: 天芳，春兰这孩子命苦啊，当初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这孩子寻死觅活的要跟着你去，幸亏文家大少爷救了他，好不容易成了亲，刚有了孩子，这文大少爷又走了。你说这孤儿寡母的，现在又照顾着一大家子。天芳，听师母一句劝，你就别再想春兰了。
0: 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 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1: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

0: 香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

0: 程，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2: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天放，天放，是我，我没事。其实自我回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这辈子啊，只要春兰能幸福。
1: 知道照顾自己，没事就上来看看我们。我知道。行了，师母，您别送了，我走了。下次来的时候，到你师父墓上去烧个香啊。嗯。让你师父在天上也放心。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去。嗯。那我先走了。嗯。
1: 哦，对了，师母，有件事情您一定要告诉春兰。我最近看见海镇长和白龙帮的帮主走得很近。 恐怕对双花寨不利，您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多加小心。
2: 好，我告诉他，倒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我没什么事儿，但是您一定要记住，要提醒他。
2: 我会的，放心吧。
1: 嗯。

0: 救。
1: 是，我还活着。

0: 这些年，你在外头受苦了吧？没事儿，都过去了。那你为什么那天不认我？春兰，我有苦衷，现在不能跟你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天凡哥，你既然活着，你干嘛不早点回来？你好歹捎个信儿回来呀！你知道家里人有多难受，都盼着你能活着回来吗？
0: 我知道，春兰。其实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可是外面一直在打仗，信送不进来。
1: 请你相信我，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你，念着你。我相信你。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现在是乱世，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有无数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虽然是个商人，但也希望能为抗日救国，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1: 我也听说了，日本鬼子干了不少坏事。那你愿意帮我吗？
0: 我当然愿意帮你了，
1: 只要不伤害到双花寨跟文家，
0: 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1: 太好了，春兰，谢谢你。

先回去了。

0: 杨宁，你先带茂王出去吧。
1: 好，
0: 来，
2: 放着。
0: 茂王先出去玩啊。
3: 娘，
0: 我们走。乖，娘一会儿就来啊。行了，都过来吧，说点正事。你们都记不记得上次天放哥？啊，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冉掌柜来带的那个消息？他说海勇老贼最近和白龙帮走得很近。我觉得这之中有蹊跷。
1: 能有什么蹊跷？难不成海勇老贼还会卖枪给白龙帮？
0: 不是卖枪，有可能是买枪。
2: 买枪？
1: 买枪？
0: 海勇老贼这个人呢，老奸巨猾，每走一步都是算计好的。你们想想看，先是买公债敛钱，后世呢又跟白龙帮走得那么近，你们觉得他会干什么呢？
1: 当家的说的有道理，海勇老贼肯定知道我们会去报仇，他现在的实力不说超过我们，很有可能还不如我们，他能不怕吗？他现在肯定琢磨着怎么防着我们呢。
0: 没错，这白龙帮明显是外地的土匪，这海老贼搭上他们，肯定是对他们的枪火有企图。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们商议呢。当家的，甭管是用枪打还是用刀打，只要你一句话，我带他们去。
0: 你们都别着急，这回啊我倒是有一个好帮手。
4: 好帮手？什么好帮手？

0: 上去。
1: 快快快！

等你的反掌草了，老子跟你上山。苏联十九寨

0: 别打了，你们也别打了！
1: 看看，去，全看看去！快点，走去看看去！

0: 我们的东西呢？
1: 钱呢？
0: 龙老大，你的枪呢？
2: 我们被人算计了。
3: 双华寨，右团长的是双华寨。
0: 算计的人是他们居然挖了一个地洞。

0: 镇长，镇长，你怎么样了？你快醒醒，镇长，镇长！哇，天哪！
1: 当家的，你快看，这回应该是正宗的外国皂吧？
2: 这上面一个外国字都没有，怎么可能是外国皂？
1: 你以为你知道外国皂就必须有外国字啊？
2: 我当然知道，当家的那把德国皂。
1: 又不是没用过，
2: 这钱真不错。
1: 是啊，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啊，就看那些金银珠宝。俗气。
2: 还是我主意好吧，小客一挖，人一藏。
3: 要不是我出主意，在木板底下种上小轮子，哪那么容易把箱子运走啊？祝你那点小力气。
2: 哎，你就是不肯承认我比你强是吧？你等着的，我早晚让你心服口服的。
1: 好了好了，别吵了，先都放下吧。哎呀。 这次啊，虽然是补充了不小的枪支弹药，可是下一次什么时候能用，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珍惜点用，省着点用啊。嗯嗯。海勇老贼不会罢休的，加上咱们又得罪了白龙帮，所以啊，咱们双花寨得早做提防。
0: 当家的，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从今天起呀、啊，咱们山上多储备一些粮食、盐巴和油。 妖娘，
2: 哎，
1: 你也想办法多弄一些药材储备上。
2: 好，
1: 还有这两箱东西，我可交给你了，谁都不能碰啊。嗯，特别是有些人。

0: 人家老百姓的血汗钱，有朝一日啊，咱得还给他们。嗯嗯，朝天椒，岗哨那边的人呢，你多放出去几个，加强戒备。
1: 好嘞，我这就派人去。
0: 好，秀秀。嗯。

0: 重山，我保准他后悔一辈子。
1: 还有我呢，我一定让机关派上大人。
2: 哎，春兰姐，是不是这次我们又能捡到他们丢下的好多枪了？
3: 这回啊，就看他们俩了。
4: 镇长，镇长，喝点水吧。镇长，
5: 大夫怎么说？
4: 大夫说你没有什么事儿，养几天就好了。
5: 说重点。
4: 真的，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伤到骨头了，以后会变成瘸子。
5: 杨春兰。去镇公所把武器库给我烧了。
4: 啊，镇长，那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5: 你笨呐，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烧吧？
4: 啊，
5: 去啊。
4: 啊，是是是。

0: 这段时间的培训，你的各项考核指标都很靠前，不愧是海定远推荐来的，聪明能干，可以独当一面。处长，您过奖了。
1: 你考虑过今后的发展吗？是派出去做一线，还是在机关里做文员呢？
0: 处长，我还是想做一线的工作。
1: 我也这样觉得，不然就太浪费了。
0: 报告主管，这是楼龙镇一带最近的情况汇报。好，
1: 报告。进来。处长，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先回避一下。啊，等等，下去吧。这，夏荷，你是楼龙镇人士吧？是。
2: 你离开家出来闯荡有几年了？
3: 也有不少年了。你想不想回家看看？我倒是挺想回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局势紧张，我更想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我说叫你回家是工作呢？你看看这个。什么？
2: 让我去罗龙镇剿匪？你是在开玩笑吧？
4: 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师座，这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这时候您让我去山里剿匪，这实在是……据说罗龙镇一带山岭自古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仍然有强盗土匪占山为王，他们杀人放火无所顾忌。地方上座，锦国府的求援信函一日三封。 悲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所以秉承上峰旨意，剿匪，势在必行。
2: 啊，是，可是师座，
4: 如今日本人大兵压境，上方也是怕后院起火，这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上方是有意要拆分我们，合并到其他市区。
2: 拆分？
4: 我们跟日本人干了两仗，人员伤亡是不假。 但是我们还没到溃不成军的地步，还不是有些人想趁机扩充实力、捞好处？
3: 大敌当前，这些人居然还在窝里斗，难怪前线要节节败退。
4: 我们虽然不是委员长的嫡系，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乖乖的被他们吃掉。

0: 这次剿匪乃是我们保存实力的良好机会，我呈请上峰，提拔你为独立团团长的委任，已经下达。丁远呐，你带兵剿匪，我放心。喏，收好，这是委任状。丁远呐，你出身黄埔，是难得的猛将，前途远大。 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不过呢，我知道你过去的部队都跟日本人拼光了，你忘不了这个仇。不过打仗也要讲究策略，你首先要考虑把自己的兵力壮大起来，这不知道？服从命令吧。
1: 是，
0: 这是上方转来的当地土匪的有关材料，你看看吧，知己知彼。
1: 双花寨女匪首杨春兰。哦，对了，这次剿匪，上峰还特别派了一个特派员跟你一起走。特派员？这是要监视我？哟，
0: 杨特派员呐，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上峰派来的杨特派员，这是我们的海团长。
2: 海团长你好。
1: 夏荷，怎么会是你啊？
2: 教官，你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特派员吧？
1: 真没想到，看来你去了重庆以后，发展的不错啊。
2: 是啊，我每天都很努力，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好好干。<笑>
1: 好样的，真是没想到啊！当初离开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倒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女军官了。
2: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
1: 没想到合作的人竟然是你，他们告诉我的时候，
2: 我都开心死了。海教官，
1: 夏荷，以后别叫我海教官了，你现在是特派员，这么叫我可承受不起。<笑>
2: 我都叫习惯了，平时端着也就算了，私底下总可以叫吧？
1: 好吧，只能私下叫。
2: 是。
3: 镇长，镇长，到了。这是政府决定派兵镇压这一带土匪的公函。

让他们喝完了，镇长。

0: 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对啊？
0: 都说不对了。
1: 你才不对呢。
2: 大当家的。
3: 任掌柜。任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何要事吗？
2: 请先看看这个。
4: 国军独立团奉命进灵秀山剿匪，青梅县罗龙镇匪患猖獗，双花寨女匪杀人放火抢劫镇政府军火仓库，这不明把人说咱们呢吗？春兰姐，
5: 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这不陷害我们双花寨吗？
4: 啊，就在这。
5: 咱们什么时候杀人放火抢军火库了？什么时候杀人放火了？
4: 就是，
3: 我们是抢了军火，只是没抢军火库。
5: 喂喂喂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不

0: 抢那些军火，难道留给还用老贼啊？回头让他祸害百姓去。
1: 哎呦，你这没脑子的疯婆娘，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就哇啦哇啦的，吵死了。
2: 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啊，肯定是他还有老贼设计的借刀杀人之计。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对付国军才是要紧的。
3: 是。
4: 大当家的，县海吏已经带着万民信到了县里，急着要求国军发兵到罗龙镇。这要不出意外，他们应该是走陆路过来。给你们准备的时间并不多了，望你速速定夺。
2: 冉掌柜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4: 我只是认识的人多而已，正好听到了，所以赶紧来告诉你们，怕你们双花寨吃亏。
2: 那就谢谢冉掌柜这么关心我们双花寨了。
4: 消息已经送到了，我该走了，各位请留步。
2: 那就恕我不远送了，
4: 告辞。

0: 春兰，这正规军不比那些宝箱团、土匪，咱就这些人荷枪，这能行吗？娘娘，你不必担心。虽说那国军强，可是咱们生花寨易守难攻。即便他们国军来了，我想他们也是占不到便宜的。不管土匪、宝箱团还是国军，他们来多少咱们打多少。没错，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1: 实在不行，老娘我跟他们拼了！
2: 拼命容易啊，就怕拼光了性命，还背上了土匪的罪名。段家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拿主意吧。赛凤仙说的对，女匪这个头名，我们绝对不能认。既然他们当兵的，冲着咱们双花寨来了，咱们可不能不领情啊。 咱们既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激化矛盾，让那海勇老贼钻了空子、借刀杀人，但咱们又不能让他当兵的觉得咱们是好欺负的。所以啊，咱们得送他一个兵不血刃，送大礼，给他一个下马威。

0: 半天了，都没进去，着急。
1: 保安五道，保安五道，这还来不来呀？这说，这还晚了，这么长时间，半天了。
2: 保安五道，保安五道，快点，快点，快点！
1: 不会已经被拦在路上了？
2: 啊，这儿完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
1: 是啊。
2: 来，你们上去埋地雷，快点啊！其他人在附近找地儿，都埋上啊！快点。

0: 你还在这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没什么，就是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背井离乡，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可是没想到却在外面遇到了你。唉，你那时候还让我回家，我还不想回，非得要跟着你去外面打鬼子。结果没想到，一个命令又把我发回到这个地方。
1: 是啊，我一心想去打鬼子，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却被派来缴什么费。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

0: 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瘟疫。

0: 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阿赫，关于你姐姐，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是来剿匪的，我必须得执行公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这些年，她居然变成了土匪的头子，而我却成了剿匪的官兵。老天爷倒挺会安排的。 竟然让两个永远都不想回罗龙镇的人回来剿匪，既来之则安之吧。小何，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看看。不，我也去。
1: 报告，团长，前面有陷阱。
2: 陷阱？有没有人伤亡？
3: 没有，那爆炸怎么回事？
4: 是空袭雷，只爆炸没有杀伤力。
5: 整理队伍，让大家不要乱。
6: 是。
7: 集合！集合！集合！
1: 这才好看，全体国军拜咱们双花寨，真是三跪九叩。
8: 就是，
9: 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咱们送他们这么一个大的见面礼。

捂住嘴，屏住呼吸，都有了，向前进步，走。

0: 错，杨春兰是在向我们示威呢。看来我这个学生还是很有谋略的。全速前进！怎么还不来
1: 啊？别着急啊，大伙儿！
2: 镇长、团长，国军到了，
1: 到了！哎，到了，到了！欢迎，欢迎，热烈
2: 欢迎啊！
1: 少爷，前面带队的是大少爷。
0: 看到了，大呼小叫的。
1: 哎，大少爷，夏河，在他旁边的是杨夏河。
0: 先看看再说。
3: 那姑娘看着好眼熟啊。
4: 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鬼文家休掉的二少奶奶吗？
3: 哦，没错，就是她。
4: 那另一个是海镇长的儿子，叫什么远？
5: 罗龙镇镇长，率领镇上父老，欢迎国军将士光临。
0: 海镇长，有劳了。
5: 啊。
6: 海镇长，我们又见面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特派专员杨夏河向各位乡亲敬礼。
5: 啊，罗龙镇上的父老饱受土匪骚扰，对国军将士望眼欲穿，如今大军终于到来，海团长和杨特派员衣锦还乡，真是双喜临门。必然已经准备酒席为各位接风洗尘。
0: 不必客套了，直接带我们去驻地吧。
5: 那不急于一时吧。
1: 对呀，少爷，
0: 不是说匪患严重吗？公务要紧。
5: 地远，
0: 请叫我海团长。
6: 川南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夏河姐回罗龙镇了。
3: 夏河果真回来了。
6: 嗯，娘，
7: 是夏河回来了。
6: 夏河回罗龙镇了。
7: 夏河回来了。
6: 回来了。
7: 我的夏河回来了。
6: 是啊，
7: 我的夏河回来了。
6: 夏河回来了。
7: 我的夏河没死，没死，真的回来了。
6: 娘，不难受，夏河回来了。
5: 丁远，我真的没想到，带团的竟然是你。好啊。我海家后继有人了。
0: 海镇长，容我提醒你一下，我跟海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5: 你怎么这么说啊？两父子之间哪有过不去的仇啊？况且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该忘的也忘了吧。啊，夏河姑娘。啊，杨特派员。杨特派员当年离开情况如何？是什么机缘让你参军了？得此成就能否说一下？
6: 海镇长，我们还是先说说匪患的事吧。
5: 好，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双花寨匪坏事做绝，横行乡里，乡民都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为了躲避匪患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出去逃难，真乃匪患猛于虎啊。
1: 海团长，百姓们苦啊，就盼着国军尽快剿灭女匪，安抚地方，给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呢。
0: 你刚才说双花寨盘踞八卦岭，可是当年虎帮占据了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5: 啊，正是。双花寨女匪之害更甚于当年虎帮，如果他们不是占据有利地形，地方上无能为力，也不会麻烦国军前来剿匪。
0: 那儿的地形我也略有所知，的确不利于大部队作战。
6: 团长，
5: 不如让我先上山一趟吧。他们虽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但是如果不动刀枪就能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我可以利用上山看父母的机会，劝他们下山投降。杨特派员，你说的太简单了。地方政府何曾没有招安呢？但双花女匪冥顽不灵，拒不投降。杨特派员是杨春兰的亲妹妹，恐怕也难有作为，除非杨特派员。 另有打算，
0: 海镇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5: 杨特派员千万别误会，你离乡日久，不了解情况，我是怕那杨春兰狡诈诡辩，怕杨特派员被亲情蒙蔽。
6: 那就请海镇长放心，我是军人，军命在身，绝不会徇私舞弊。
5: 那就好了，但用兵贵在神速，既然双花这女匪恶贯满盈。 不如大军立刻进山围剿，打得个措手不及，一战成功。该怎么剿匪，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部队远来需要休整，杨特派员，就按你说的试一试。就这么定了。杨特派员，马上准备上山。
6: 是。

0: 哎，慢点，慢点。
1: 团长，那我就上山了。
2: 去吧，要多加小心。
1: 嗯。
2: 海镇长要是没别的事的话，可以请回了。
3: 定远，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
2: 不然呢？
3: 不管怎么否认，我都是你爹。罗龙镇上上下下也都知道此事。你想跟我撇清关系，你觉得可能吗？
2: 他们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再怎么样，我养了你20多年，难道你都不念旧情的吗？什么意思？
2: 海镇长要是觉得之前那一枪还不够还清我欠你的，可以再补上几枪。

0: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我们以为罗龙镇就是老子的了，谁知道是个龟儿子。
1: 就是
2: 啊，本来以为少爷回来了会给咱俩撑腰，结果这谁知道他不念父子就行，真是个龟儿子。
0: 你妈谁是龟儿子？哎，
2: 镇长，明明是你刚才先骂。
0: 闭嘴！我骂可以，丁云是你能骂的吗？
2: 镇长，是我说秃噜嘴了，我不该骂。
0: 你看他那个德行，他看着杨夏河那个鬼样子，那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他身上面。不过是个文家的寡妇，真是丢我海家的脸。我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2: 镇长，你是担心这杨夏河一回来，这文家和双花寨撑腰，少爷再站在他一边，咱们该怎么办？
0: 撑腰倒未必，我就不信杨春兰和杨夏河那两姐妹还能那么姐妹情深。至于定远呢，他毕竟是我儿子，虽然他跟我不对付，但来日方长。再说有军令在身，不会抗命不剿匪的。
2: 这杨夏河呀，他一回来

0: 就想着去到双花寨，这里面要是有个万一，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哎，真的，人家可是又是朋友又是亲戚啊，这咱这剿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完不成喽。
1: 妄想我能够将国军拉过来，就容不得包庇纵容，就是逼也要逼这帮大头兵上山。
0: 镇长英明。
1: 对了，文家那儿有没有情况？
0: 没动静，我一直派人盯着呢。他们家的家丁倒是去接国军去了，按说他们应该知道少爷和杨夏荷回来了，
2: 怎么就不见面呢？
1: 一个是兵，一个是匪，就像兵匪勾结，也要看我海镇长同不同意。
3: 就是。
1: 哎，吩咐下去，把文六顺和国军都盯紧了，还有双花寨，派人守在山下，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回报。
0: 明白。

0: 去了。你知道娘想你想的好苦啊。
1: 娘，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死我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啊，
1: 娘，没事。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可怜的闺女，我的闺女啊！
1: 娘，这下河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您别哭了。这是我小外甥吧？啊，快，叫小姨，
0: 叫小姨，
1: 啊，好漂亮的孩子，快认生呢，真可爱，娘，等熟了就好了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娘，嗯，怎么没见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接我？
2: 哦，夏荷，寨子里的人听说你回来，都想见见你呢。进去再说。
0: 对对，都想你了。走，进去啊。嗯嗯，走走走
1: 走，娘
0: 走。
1: 哎，我爹呢？我爹怎么还没来啊？怎么回事啊？啊，秀秀，看见我爹了吗？喜儿，水鱼儿。你们说话呀，说话呀，我爹呢，我爹呢，我爹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话呀。
0: 夏荷，你爹他不在了。
1: 你说什么？身体那么好，他怎么会？娘，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到底怎么了？娘，你跟我说呀，我爹到底怎么了？娘，
0: 对不起，爹是为了救我。

0: 你说什么？爹是为了救你。这么说，爹是因为你才死的。
1: 哎哎，你这妹子怎么说话呢？
0: 你给我闭嘴！我在跟杨春兰说话，你夏荷，爹是因为救我才没的。你要怎么打我，怎么罚我，我都认。 可是我得告诉你，真正害死爹的是海勇老贼。要不是他骗去了文家的家产，小艺也不会偷偷的潜去海家，也不会……
1: 等等，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小艺，小艺。
0: 小艺也走了，为什么？小艺，小艺也不在了。我好不容易回来，我还想着给爹尽孝，可是爹走了，还有小艺，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谢谢。
1: 夏荷，夏荷，你别碰我！杨春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恨过你。你不是一向很厉害吗？你不是文家庶音八的大少奶奶吗？可是你都做了什么？你把爹害死，萧逸也死了，你居然还为匪为寇！
0: 祸害乡里，我真是庆幸，我庆幸上峰把我派下来剿匪，让我亲手剿灭你。你说谁是土匪啊？
1: 我说你，杨春兰，还有你，还有你们，你们都是土匪！
0: 夏荷，当初虎帮血洗文家，在仲香菱的帮助下，我们灭了虎帮，你也参与了，这事儿你知道的。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在你走之后，贵妇就说我们滥杀无辜，还贴出了通缉令要通缉我们。我们是被逼无奈才上了这山的，上了山就成了土匪了吗？你说哪个是土匪？他吗？秀秀他是吗？按理说，你应该叫他一声弟媳妇的。
0: 他是吗？姚娘，她当初教你读书认字做女工，她也成土匪了吗？还有他们，一个是没了丈夫自己带孩子的小寡妇，一个是海镇长的三房，海镇长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吗？他们都成土匪了吗？你看看他们，他们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杨家班，还有众山重礼的乡邻们，他们也都成土匪了吗？
2: 占山为王，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盗用军火库。你们做的这些就是土匪。
3: 当家的，别理，干脆把他轰出去。
2: 轰出去又怎样？国军一样要剿匪。我实话跟你们说，尽管你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国军也是讲人情的。
3: 如果你们肯放下武器下山投降，我保证绝对放你们一条生路。哼，
4: 好一句放我们一条生路。什么叫生路？我们一旦投降，就坐稳了土匪这个罪名。我们背着这个罪名，哪还有什么生路？
3: 没错，人不仅得活着，而且还要好好的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4: 我们双花寨。 就是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挺直腰杆好好活着的地方。土匪来了，我们可以打，受委屈了，我们能反抗；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们能伸手帮他。人都性命，可是我们的命，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不用受气，不用看别人脸色，所以我们不后悔。不管是强迫，还是围剿，有种你就来，我们都不怕。 我们敢，不怕。
5: 对。对

你要，你听我说，你们都被他给骗了。你要知道，与政府作对就是死路一条，我是不想看见乡亲们丢了性命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夏荷？娘，你别说了，夏荷，你也不必多说了。从今往后啊，你要是以妹妹的身份上山的话，我好生招待你；你要是以剿匪的名义上山，我劝你就不必来了。好，我好话已经说尽了，你们都别后悔。

0: 海团长，
1: 夏荷，夏荷，你怎么了？
2: 别管我，让我静一静。
1: 你这样怎么可能会没事？到底怎么了？

0: 回事儿，你忙去吧，一会儿茂娃该找你了。
1: 没事儿，茂娃在塞凤仙那儿呢。娘，您要有什么事儿，可不能瞒我。
0: 我没事儿，好着呢啊。我还要等着茂娃娶媳妇儿、生孩子呢。
1: 就是。
2: 哎，你说这夏荷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他了。你说他还是咱家人吗？难不成他真的要跟咱乡亲们动刀子？
1: 不会。虽说夏荷这些年有些变化，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夏荷不是那性格的人。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哦，娘，过些日子就是茂娃他爹的忌日。文大管家说想接茂娃下山回文家。
0: 可怜的孩子，你说他爹长得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就变成这样了。茂娃下山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文大管家说了他会派人来接的。
3: 好些了吗？
2: 嗯，
3: 刚刚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
1: 对不起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3: 干嘛这么客气？这都不像你。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也是在这儿。那次你也是大哭不止，让我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1: 还好意思说呢，就是你害我掉进河里的。
3: 那我哄了你老半天，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1: 教官，
3: 嗯，
1: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任务。
3: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考虑不周。

0: 难为你。
1: 没想到连我娘都不理解我，都是帮着杨春兰，让我很伤心。
0: 别放在心上，爹娘都是心疼孩子的。你姐他们在山上生活也不容易，我相信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也都会很挂念的，担心你的。还是我们太着急了些，如果能够仔细安排做好准备让你再上山的话，兴许就好多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让春兰他们赶紧下山投降。我打听过了，双花寨在这一带的名声还不错，老百姓也都很支持，能够不跟他们撕破脸是最好的。
1: 教官，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是土匪。
0: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
0: 因为……
1: 教官，还记得我们再次重逢的那些日子，你为了安抚我，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0: 我当然记得。
1: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和儿子决裂的养父就是海镇长。
0: 那你早知道了。
1: 这个镇上能有几个姓海的？你一直避着不说，其实我猜也猜到了。
0: 可是你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
1: 我为什么要变？海镇长是海镇长，你是你，在我心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谢谢。
1: 干嘛这么客气？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那我也来说句心里话，不管夏荷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在我眼里你就是夏荷，就是那个倔强率直不服输的杨夏荷。
1: 哎，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
0: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

0: 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

0: 实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

0: 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中伏。7月28号起一周，我国南北方多地闷热感加重，不仅江南多地高温天天见，东北、华北多地也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桑拿天气，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从主要城市高温打卡日历来看，今起一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京、杭州、金华高温将天天见，其中杭州热得十分突出，7月30日至8月1日或遭遇40摄氏度三连击。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将高温频现，沈阳更是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高温可持续至8月1日。
1: 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5度以上，而且不光是白天非常的火热，即便是到了夜间，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暑热是贯穿全天，所以防暑降温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本周晴热高温天气来袭，内蒙古大部地区开启蒸烤模式，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冲破40摄氏度，骄阳似火，多地迅速启动防暑降温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度夏。
2: 7月下旬以来，内蒙古迎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阿拉善、巴彦淖尔、锡林郭勒等7个盟市370个站点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面对酷热，各地各部门密集行动，家电卖场里空调、风扇销量大涨，商家叠加专项补贴，并增派安装人手，缩短顾客等待时间。阿拉善盟中心医院优化急诊流程，备足救治药品，并通过线上渠道发布健康提示，重点防范中暑及心脑血管疾病。
3: 持续高温天气会提升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概率。急诊医学科备齐各类防暑急救物资，指导患者和家属识别中暑先兆，掌握降温急救方法。
2: 额济纳旗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去西瓜、饮品等清凉礼包，并依托党群驿站常态配齐防暑物资。在乌海湖旅游景区，沙漠地表温度已超50摄氏度，景区在排队区、休息区加装遮阳棚、风扇和喷雾设备，方便游客乘凉。
4: 近期天气炎热，希望大家出行时候做好防暑降温啊，来乌海湖景区游玩，尽量选择在上午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这样的天气比较凉爽。
2: 公交车空间密闭，人员密集，是高温防暑的重点区域。当地公交部门加紧展开营运车辆空调设备检修调试，保障车内空调稳定运行，同时为一线驾驶员落实多项防暑降温保障举措。
5: 给我们准备这些绿豆水啊，包括一些防暑的设备、用具都已经发到我们司机手里了。我们每一趟回来的间隔时间拉长了，是保证司

0: 司机的这个休息时间。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1: 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4480公里的洋面上，其级风圈半径为150到2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白海豚未来几天内对我国无影响，下周大概率会登陆日本。
2: 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也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耐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响声，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2: 逛夜市听音乐的同时还能找工作，这不是想象中的场景。近日，呼和浩特2026年青聚英才职位拟来巡回招聘会走进回民区，创新开启夜间求职新模式。主办方将求职招聘搬进热闹的夜市商圈，让年轻人轻松择业，快乐找岗。
1: 夜幕下的呼和浩特新华广场热闹非凡，一排排招聘展位整齐亮相，不少年轻求职者穿梭在摊位之间，认真挑选心仪岗位。现场没有传统招聘会的严肃拘谨，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烟火气，耳边是舒缓动听的音乐，眼前是热闹的人流。大家一边沉浸式打卡夜市氛围，一边面对面咨询企业岗位，沟通求职意向，轻松又便捷的夜间求职模式让就业服务变得温暖又接地气。
3: 整体氛围倒是挺好的，因为旁边不还有那个音乐节什么的。平常要是找工作也只能刷刷线上的那种招聘软件，来到现场可以跟企业直接对接岗位。
1: 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共汇聚用人单位144家，提供就业岗位2412个，岗位种类丰富，满足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求职者的需求。活动累计吸引2800余人到场咨询。为了给求职者提供全方位帮助，现场还同步设置4大特色便民服务专区，开展1对1就业指导，开放 AI 面试舱沉浸式体验专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对接服务。人社干部帮帮团现场就社保、就业创业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2: 7月27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公告，公布网上填报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各类别志愿的有关事宜。
1: 按照相关工作安排，7月29号9点开始填报志愿，每天九。

0: 点到22点，8月1号17点填报志愿结束，录取时首轮投档后是录取进度和剩余计划适时安排征集志愿，届时将会在2026高考填报志愿专栏中公布填报时间和要求。本次填报志愿包含的批次和科类有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类、艺术类专项类、体育类、体育类专项类、高职专科批、历史类、历史类专项类、物理类、物理类专项类、对口招生类、对口招生木一类专项类。填报志愿时，考生在录取系统中电子投档状态须为自由可投，已经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与填报志愿。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采用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每批次设置6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设置12个专业和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8月6号，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体育类录取结束，8月14号，高职专科批各类别录取结束。内蒙古台报道。随着暑运高峰到来，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新增加密数十条航线。昨天，呼和浩特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直飞航线正式开通，从敕勒川到大彼得湾，从无垠草原到蔚蓝海岸，一道空中通道让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近在咫尺。
1: 从呼和浩特飞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13:55起飞，16:30落地，不到3小时就可以跨越草原与太平洋海岸，去打卡俄式海滨风情。
2: 赶上放暑假，领着孩子去放松放松，它的行程很近，性价比也比较高，
3: 直接就飞过那儿，2个多小时，还挺近的，挺方便的，而且是直飞，不用中转。
1: 弗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第二大深水港，那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境外旅游的热门地。这班国际直飞航线也是内蒙古首条直达俄远东地区的客运空中通道，每周二、周六固定直飞。在此之前，两地往来旅客以往只能经由哈尔滨、长春等地机场中转出行，如今这趟短途直飞加免签出行，可以轻松开启出境之旅。
0: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传来好消息，该校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发现并命名链球菌属新种人肠道链球菌 IMAU11619T， 这是从呼和浩特居民人体肠道中发现的乳酸菌新物种。该菌株最早分离于2023年，历时2年多，研究团队从生理生化、糖类发酵特性和基因组比对等多方面对该菌株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力证明了它是一个独立的新物种。相较于其近缘种，该菌株具有独特的碳水化合物利用能力，这也是该团队发现的第6个乳酸菌新种。7月19号到7月25号，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行业体协、体育高校等32支代表队560多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共派出36名运动员参加，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共获得3金3银3铜，其中秀都日嘎获得男子公开组负73公斤级冠军，吉日嘎拉赛汉获得男子 U22组负90公斤级冠军，都仁获得男子 U22组负100公斤级冠军。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石榴运。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石榴运足球项目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开赛，全区近500名运动员参与。
1: 开赛首日进行的是丙组比赛，参赛选手都是13岁到14岁的小将。包头队和乌海队的比赛现场氛围热烈，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展开激烈交锋。小队员们精准传球，快速突破。乌海队的很多小队员都是第一次跟随比赛来到包头市。
4: 第一次来包头，这里的场地条件特别好，赛场氛围也特别棒。
5: 全队状态都很不错，希望在主场打出风采，为包头争光。
1: 足球项目为期14天，设置了男子、女子、甲、乙、丙组6个组别，全区10个盟市代表队、484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男子、女子、甲、乙组比赛将于8月1号到8号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进行。
0: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

0: 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技术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表现抢眼。
1: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经中老铁路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
2: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1: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7月24号到26号，第四届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300多支队伍，聚焦脑机接口行业的技术瓶颈与成果转化难题，开展专项攻关。赛事的所有竞赛题目都源自行业企业的真实需求，涉及脑机接口从底层算法、数据建设、硬件实操、系统开发到应用落地的完整链。本次赛事还首次设置前孵化赛道，脱颖而出的项目将获得政策、平台、资金等一系列综合孵化服务。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近日，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27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在杭州进行了女子25米运动手枪项目决赛，中国20岁小将张月月获得银牌，这也是她个人首枚世界杯分站赛的奖牌。
0: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都是可能导致车辆自燃的原因。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后又该如何处置呢？
1: 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3: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挡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1: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以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0: 很多人现在都有养护肝脏的意识，网络上也有很多养护肝脏的方法，比如吃素养肝、吃药养肝，这些方法都靠谱吗？
4: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
1: 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者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
4: 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 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0: 驰骋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沿途风光从碧波万顷的草原缓缓延伸至幽深繁茂的森林，满目都是山野好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脏点儿。
8: 我的天！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营长，快看，信号！

志们，京口解放标志着三江广大的地域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是国民党在三江的残存势力还没有肃清，他们在同我人民解放军正面对抗惨遭失败后，躲藏进了深山，企图以另一种方式负隅顽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同志们，我们的军事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但军事斗争的重点已经由大规模的歼灭国民党正规军转为了清剿残存的国民党匪帮及地方反动武装组织。同志们，保障新生的人民政权，领导全体被解放的民众，推翻一个旧的制度，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同志们，我们任重道远。

0: 夫人，此情此景，看到你这身装束，又好像回到原来的黑风洞。那时候夫人带着弟兄们是何等的逍遥啊！
1: 说说山外的情况，尤其是京口的。
0: 是夫人，听伙计从京口回来说，京口城被解放军搞得红红火火，建立了政府，还成立了三江军区。共党大头的林峰主政三江，任共党特委书记，兼任军区司令和政治委员。军区共军主力是柳双的三江支队，还是柳双和宋岩这对搭档坐庄，主要是冲着咱们还有大三的三江的国军部队。不过咱们这边洪江镇倒没见什么动静，
1: 就快了。
0: 我看也是，夫人撤到了上清江，共军哪里会不追不抢的？不过夫人，上清江不同于京口，上清江是夫人起家的地方，黑风洞的天下。
1: 上清江不再是往年的上清江，解放军也不是方七佛的保安团。马九，幸运的是这几年与共产党为敌，你远离了是非，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0: 夫人，不管怎么远，我马九对夫人永远是近的，随时听候夫人的召唤。
1: 好，我正是这个意思。
2: 站住！什么人啊？
3: 兄弟，你们是从京口撤下来的部队吧？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有重要使命要见你们夫人。
0: 夫人，有件事儿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1: 说。
0: 天赐小少爷被保地区的展雄绑架了，逼着夫人同共军决战，是怎么回事？
1: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二当家的和我那帮弟兄们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帮军统可真会见缝下去呀、啊！明知道夫人母子情深，偏偏在这上面做文章。
4: 夫人，陆小安来了。
1: 他人呢？就他一个人来的？
4: 对，就他一个人来的。看他那个样子，好像带着挺重要的情报，正在聚义厅等着夫人您呢。
5: 实不相瞒，夫人，共军攻城战打响那夜，站长就从何归老的三支队防区突围出了京口。现如今，他和天赐少爷因。

0: 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连我都不知道具体地点。
1: 展兄怎么指挥你？
0: 遥控啊，我们站长说了，他奉上峰的命令遥控监督整个三江地区的反共大业，我呢是联络各地反共武装的特别代表和联络员。夫人，上清江这个地方以后属下还要经常来往，还望夫人不计前嫌，看在党国大业和天赐少爷的份上多多关照。
1: 说你要办的事儿。
0: 是夫人，这是站长的一封亲笔信，夫人和众弟兄的前途全在里面。
1: 快当家的念给大家听，让大家伙儿都知道自己的处境。
2: 夫人，天赐无恙，勿须挂念，党国将领之后人，吾辈当精心呵护，时局维艰，但前景颇为乐观，配合国军反攻敌后之各地党国精英，当立志图强，蓄势以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打击共党之伪政权。鄙人谨传上峰指令及委任真妹子所部，新编为国军三江反共副国军游击纵队，真妹子委任为少将纵队司令，向忠义委任为中校参谋长，上尉组员秦玉环晋升少校，委任为纵队特派员。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一支队长由少将纵队司令真妹子兼任。展雄，
1: 一要辣枪头，还煞有介事，搞得兴师动众。秦玉环也在上清江。
0: 回司令话，秦玉环同山鬼老余部从土门机场突围出京口后，已同河鬼老余部会合，撤至上清江。他们现在在纵队中被分别任命为二中队、三中队中校长官，如今择地驻扎，同夫人的黑风洞大营呈遥相呼应之势。
3: 报告。
1: 进来。姐姐，宋政委来了。
4: 请他进来。
5: 喝，不错，真的不错。哎呀，小恋霜，怎么样，喜欢自己的新家吗？
6: 喜欢，宋叔叔真好，我刚搬来新家，叔叔就来看我啦。
5: 叔叔当然要来啊，我们小恋霜有自己的家了，多好啊。亲亲叔叔。嗯，真乖。
7: 哎，本来有事儿啊。哎，念霜，接着把字儿写完。
5: 来，去吧。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不然啊，我可不来打扰你们母女的亲近。
1: 行了，你有事儿就说吧。
5: 秦大栓、王伟两位同志已经奉命率领武装工作队开赴了洪江镇。洪江镇是上清江的核心地带，牵一发而动全身，发动群众打开上清江的局面，对我们支队整个三江的剿匪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 种种迹象表明，真妹子突出京口以后隐藏进了上清江的大山里，我真是恨不得马上回去一趟。
5: 你呀，还是把心思放在了真妹子身上。你们姐俩这几十年呢，剪不断，理还乱。
1: 我现在对真妹子很复杂，有纠结，有怨恨，甚至是愤怒。要不是他临时变卦，我们怎么会强攻京口？我们怎么会让这么多优秀的战士们都牺牲了？否则
3: 这些战士们是可以活着迎接解放的。
5: 这妹子毕竟是国民党的高官，我觉得她是不肯轻易放弃现在的一切。
3: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隐隐觉得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5: 双儿，你对甄妹子的个人感情甚至左右了纵队整个的战役部署，你试图影响她，争取她投诚，为此我也全力支持过你，可最后的事实证明她并没有响应你如你所愿。如果当时不是零司令员做好了两手准备，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京口的解放。双儿，如果对待甄妹子的问题上你还要一味的固执，抱有幻想，我担心你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
3: 啊，别说了。怎么，你把你政委的架子端到我家来了？我跟甄妹子这几十年的姐妹情分，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你也没办法理解，所以这件事情你别多嘴了。
5: 好好好，我不管了。
3: 你没有什么事儿了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要哄孩子睡觉了，走吧。
7: 面霜，写完了没有？
6: 写完了。
7: 好，那咱们就明天再接着写啊。走，跟妈妈睡觉去。嗯，面霜，跟宋叔叔再见。
6: 宋叔叔，我要睡觉了，你明天还来吗？
5: 叔叔当然要来，快去吧。
2: 刘双儿，我等着你亲口告诉小恋霜，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8: 夫人，展雄控制的天赐少爷又把刘汉举安插在黑风洞监视夫人，夫人要谨慎些呀。目前夫人没有别的顾忌，最大的顾忌就是少爷的安危呀。
9: 他们明知道我要投共，为什么非要让我当这个司令？
8: 夫人，恕属下冒昧，自从夫人失去了天赐少爷，就像被人挖走了心脏一样，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缺少了判断。
9: 二当家的，你们血雨腥风追随我二十载，你觉得我是那么脆弱的人吗？
8: 是啊，夫人失魂落魄之苦在属下面前有两回，投奔红区失去第一个孩子，和眼下失去天赐少爷。夫人绝非钢铁，而孩子就是夫人的软肋。今日进封，正如夫人所说，煞有介事，兴师动众，他们大造声势就是要利用夫人在上清江的威望和经营黑风洞的手段同共产党抗衡。他们不会担心夫人还会投共，因为孩子在他们的手里。
9: 他们利用天赐逼我，逼得弟兄们重新落草为寇，继续为他们卖命。二当家的，我得重申，我们活命也不允许欺贫凌弱，坑害无辜。从今天开始，任何人必须遵守这个山规。
8: 夫人放心，这是黑风洞的立冬之本，绝不可丢。

0: 都解放了，为什么这些老百姓们还这么麻木呢？
1: 兄弟，你是城里人，对我们的大山深处啊还不太了解。洪江镇自古以来兵匪云集，走马灯。

0: 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来的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并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大家早就都麻木了。
1: 看来啊，我们要尽快展开宣传攻势，让老百姓们都知道，这上清江的天哪，是真的要变了。只有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才是他们真正的救星，
0: 一来就能切中要害。看来上级让我们搭档啊，是派对了。
1: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大帅。上清江可是你的老地头，革命斗争经验你又非常丰富，我以后呀，要好好跟你学习呢。
0: 客气客气。
2: 老乡，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事儿。
4: 来，坐，喝水。
3: 谢谢。
4: 我们呀，应该算是老熟人了。
3: 是。
4: 黑风洞同盘世宝当过冤家，也联手打过鬼子。
3: 大军长官，应该叫镇长。还记得我马九抗战年间尽的那点绵薄之力，我马九心里就踏实了。
1: 老乡啊，对国家和民族做过好事情的人呢、我们党和政府都是非常肯定的。
3: 啊，那是，共党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当得天下。
1: 不能叫共党，应该叫共产党。共党呢，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种蔑称。哟，
3: 你瞧我这张臭嘴，完全为国民党教化坏了。什么共党的，应该叫共产党。
4: 马九啊，哎，你心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1: 老乡，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话就大胆说。
3: 两位长官火眼金睛，真是看到我马九心里去了。那早些年间，迫于求条活路，我落草黑风洞为匪的事儿，不知二位长官。
4: 那就要看啊，自抗战之后，你同真妹子这伙国民党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3: 哎，天地良心，镇长，您一定相信我。自打抗战结束后，我同那个土匪婆娘早就没有关系了。他们去京口作威作福，我是故土难离，守着这家小客栈，过着本分人的日子。
1: 老乡，为生活所迫，落草为寇，在抗战时期又做过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时候，你却没有参与，说明你呀、就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要团结的那些人。
3: 那我谢谢二位长官。我马九这回心里真的踏实多了。我马九一定洗心革面，积极向政府靠拢，积极配合两位长官和工作队，号召民众拥护共产党。
4: 好。
5: 站长密令，共军主力入川，同国军在川决战，三江的兵力空虚，这正是我们颠覆共党新生政权，同国军反攻光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站长要求我们干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儿，震撼三江。
6: 震撼三江，哼，说的容易，一个整编的纵队都差点被共军在京口给围歼了，就我们那几号残兵败将死里逃生的兄弟，纯属运气，还能有什么狗屁作为？
7: 哎，老四啊，咱们这些从黑风洞打出来的人不都还活着吗？啊，咱打不过大的，咱打小的，坑不过硬的，咱可软的。嘿，这上清江还是俺们的天下。哎，
5: 二支队长说的对，在上清江咱们还是有事儿可干的。这些日子解放军工作队把洪江镇教化的可以，若说干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儿，洪江镇是我们最好的目标。
7: 哎，俺同意。整天躲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早该去个热闹地方打打军需了啊。
6: 要不咱们通知纵队两家联合行动，最起码也要请示真妹子这个司令吧。
5: 三支队长，以我们现有的

0: 力拿下洪江镇完全没有问题，你却没有真正领会上风的意思。我们这次行动恰恰不能让镇妹子参加，甚至预先都不能让她知道，她会以她那个山规律令搞得我们大家一事无成。当然了，事儿干完了，教训了共党，再打上她的旗号，这就是上风的高明之处。
1: 哦，是让她在共党面前顶缸。
2: 银子二两，嘿嘿，都有物资，谁抢到了就他就归谁啊！

喂，喂，匪军袭击洪江镇，来势凶猛，我们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0: 王卫同志的报告，此次袭击洪江镇的极有可能是甄妹子他们这伙隐藏在上清江大山深处的国民党残军。
1: 反众之计，顽固不化，支队主力迅速支援洪江镇。
2: 是。
1: 你们给我记住，不但要击溃敌人，更要消灭敌人，消灭甄妹子的残匪，彻底还上清江人民安宁。

0: 你这个京口的共党地下分子，竟也敢来上清江捣乱，你想不想知道你会死在谁的手里？
1: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你们这样无知而又愚蠢的活着。国民党残军们，你们听着，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已经彻底被打垮了，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的向人民政府投降。我王维教书育人，在这里告诫大家，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继续和人民为敌，那么鬼门关就在前面等着你们，一个一个的进来。
0: 好啊，那第一个进来的人一定会是真妹子，今天消灭你们，我们都是奉了他的军令，他点着名要杀你，杀你这个把他儿子教化成共党激进分子的好老师。
1: 你们大家听到了吗？连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都在反

0: 乡亲们，也许你们都认得我秦玉环，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们杀的都是共产党的人，同乡亲们无关。但我也要警告大家，我们的司令长官真妹子昭告上清江，你们谁要是敢跟着共产党解放军跑，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1: 是谁下令血洗洪江镇的？
2: 上峰，
3: 刘特派员，你的上峰就在眼前，纵队司令部可没下过这道命令。
2: 二支队、三支队有权灵机应变，打击共党。可眼前的问题却不是谁下不下命令，是党国军人对此事件的态度立场问题。
1: 好，那我就送你一程，让你徐州斩首，那最好放下。
4: 夫人不可，夫人，夫人不可
1: 呀！滚
4: 马凳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
5: 龟儿子的，你要是不怕死，站着别动。

就近安葬。等上清江彻底太平了，我们要为他们立碑。鸣枪！

0: 夫人，很显然这件事是展雄在幕后操纵，他明知夫人不会滥杀无辜，故此假以夫人的名义制造惨案，其目的不言而喻啊，就是要栽赃陷害夫人，断绝共产党对夫人的宽宥。夫人若是于冲动之中杀了刘汉举，又管什么用呢？一个喽啰，一个保密局的死硬分子，他这条狗命抵不上少爷的安危啊。
1: 二当家的，我很后悔，解放军总攻京口的那天晚上，我就该舍弃了天赐，让弟兄们得到新生。一个孩子牵连着千百个无辜弟兄的性命，不自责，这不是母爱，是自私。是我让弟兄们越走越黑，成了我们娘俩的殉葬。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

0: 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 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8: 还要 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怎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5: 好。
3: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7: 夫人的深意足令弟兄们感动，可是也不尽然。夫人想过没有，天赐是柳双儿的孩子，夫人嗜读胜过爱己，更是对生死姐妹哀师的骨肉承担着深厚感情和江湖道义。弟兄们放下武器倒是得到了解脱，若是天赐有什么不测，夫人该如何面对柳双儿呢？柳双儿又如何感想呢？作为母亲，夫人母爱伟大，作为友，夫人兼顾着保护姐妹亲生骨肉的江湖道理，要让夫人放弃天赐难呐。
8: 可天赐到底是……
7: 夫人，现在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夫人以前抉择的对与错就不要再考虑他了。现在权宜少爷安危，夫人只能同解放军周旋，只有这样战雄才会露面，只要他一露面，主动权就掌握在夫人手中，这才是夫人眼下最好的选择呀。
9: 同志们，司令员特意指示我们，此次我支队主力进山剿匪，不但要击溃敌人，更要歼灭敌人，特别是真妹子残匪，还藏金疆人民以安宁。
10: 就是没有这个指示，这一次要彻底消灭真妹子残匪。
11: 对，为烈士们报仇。
10: 真妹子残匪血洗洪江镇，同时呢也暴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地黑风洞。这次的行动由我跟宋政委分头执行，支队一半主力由我亲自率领，今天晚上赶到黑风崖，明早就打响战斗。支队的另一半主力由宋政委带领，袭击秦玉环匪帮二三支队。他们也许会增援黑风洞，也许会趁火打劫，偷袭洪江镇我支队的后勤，以此来干扰我们对黑风洞的进攻。不管怎么说，他们必经风雨桥。
9: 记住，围点打援。我部歼灭秦玉环残匪后，立刻挥师黑风洞，同支队长会合。务必歼灭真妹子残匪。
12: 是。

0: 解放军凌晨发起突袭，主攻黑风亚要塞，同时派出兵力攀登峭壁，绕道攻击黑风亚侧后，企图合围我黑风洞。
1: 柳双儿摆出了全歼我的架势。
0: 夫人明鉴呐，柳双儿的架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2: 司令，情形危急，应该急调二支队、三支队驰援黑风洞。
1: 哼，你总算开口说了句人话。调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算血洗洪江镇这笔账。
0: 夫人，我这就去电令二支队、三支队。
3: 真妹子，向来是个很镇定的人。哎，这次急调二支队、三支队驰援黑风洞，看来是吃不住劲儿了。
4: 三哥，现在可不同以前，我们清剿上清江新四军那阵子的光景，我们追，人家跑，现在就是我们全部压上去了，也未必是柳双儿的对手啊。
5: 二位支队长官是对真妹子旧日有仇，所以才见死不救吧？
4: 是，又怎么样？不是我们同他那点旧仇，你们那些个狗屁站长能从容地劫持着人家的少爷从我的防线突出金口？
5: 可是今天的情况却不一样了。
3: 有啥不一样？往年他在黑风洞差点没折腾死俺们兄弟，俺的这条腿就是他给打残的。如今老大都没了，休想让俺们再去替他卖命。
5: 二位支队长官，不一样的是，在京口你们没同他真妹子瞎跑投共作对了，可是今天真妹子这杆反共大旗却不能倒，我们必须援救。你们二位长官身为党国的将校，觉悟却如此低下。
4: 特派员小姐，你以为你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就能指挥动我手下这些个兄弟？
5: 我也许指挥不动你们，可你们别忘了，国军早晚是要收复三江的。到了那个时候，有功则赏，有罪也得罚。

0: 好，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不去正面硬碰柳双儿，以免损失。我们可以继续突袭洪江镇，打他们一个意想不到，这样既可断了柳双儿的军需，也可解黑风洞之围。
1: 哎，这个主意也差不多。只要少死弟兄，又能抢到东西，
2: 俺们就干。
1: 好，我们就要实惠。

0: 上黑风洞一线敌阵，不要急于总攻，让敌人感到压力就好。
1: 明白。支队长要双收，调出敌人援兵，把两股匪帮子一锅烩了。
0: 总不能让宋政委白跑一趟吧？
1: 是。
2: 夫人，夫人，黑风崖失守了，解放军重兵压过来，与黑风洞外围阵地交上火了。
3: 援兵呢？援兵呢？援兵为什么还不到？司令，再电两催呀！
4: 你要再大呼小叫，我一扰乱军心毙了你！二当家的，刘少爷跟我们一样，也在等着援兵。所不同的是，我们在等着救命，他在等着歼灭。
2: 夫人为何做此断言呀？
4: 援军没到，不是屈云环没有出动，他不敢见死不救，只是他们改变了方向，偷袭洪江镇，故伎重演。
3: 司令说的对，秦玉环同志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他们要是偷袭了洪江镇，照样可以给我们解围。司令，我们要坚持啊！
4: 别做梦了，秦玉环一样会遭埋伏，到不了洪江镇。
3: 啊，夫人说秦玉环会遭埋伏，那我们完了。
4: 二当家的，现在大势已定，我们败了，败在了我的姐妹刘双儿手里。

0: 干他一个！弟兄们，加快步伐啊！到了洪家镇还有骡子。弟兄们，跟上了！玉环，
1: 你一个千金大小姐，你跑到前面干什么呀？什么意思你？
0: 什么意思？大仗冲到最前面，你不要命了？
1: 怎么？你对你自己献的庙祭都没信心了？
0: 哎呀，
2: 谁说得了吧？吕双儿把我们害这么苦，我们是小心点好。
3: 什么？

0: 咱就不能死，
1: 看来谁都不能死。阎王爷瞧不上反击上。

0: 十二，大获全胜啊！
1: 跑了秦玉环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最知道我跟他的关系。要抓到秦玉环，你早就跑到我这儿邀功来了。
0: 还是你了解我啊？没错，是跑了秦玉环和几个匪首。
1: 好了，你比我强，先帮我收拾眼下吧。
0: 支队主力会齐了，你有什么打算？
1: 天亮总攻，拿下黑风洞。
0: 好，我同意。
1: 在总攻之前，我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这个当政委的请示一下。我有话对甄妹子说。
0: 你呀、啊，还是忘不了对她的这份心思。爽了，政治攻心我没意见，可你也别忘了，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甄妹子的秉性，你比我更清楚。我还是希望你别抱多大的希望。
1: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2: 小心啊！
1: 甄妹子，在京口放下武器，你还有一次新生的机会和光明的前途。这一次机会，是我这个做姐妹的担着责任替你争取来的，你知不知道？洪江镇发生血案，你只能等待人民政府的审判。共产党的政策，首恶必办，无可更改。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必会殊死一搏。我们的姐妹情分已经尽了，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生逢了，所以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诫你，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黑风洞这些狼烟血火二十多年跟着你的兄弟们想想，不要再把他们带入绝境了，给他们最后一条生路吧。甄妹子，你也为自己在这个世上留下一点道义吧。
3: 退什么退？退什么退？弟兄们，你们不要进共匪蛊惑，现在你们缴械就是死亡，党国军人势必血战到底，不成功则成仁。
2: 司令，你想杀了我？那你背叛党国？
4: 我要真想杀你，不必在这里。不过你要是死了，我也不必担心有人向展雄告发我投共，也不会祸及我的孩子。
2: 司令，洪江镇血案也是元凶首恶，刚才柳双儿说的可是十分清楚啊。
4: 这是展雄下的功夫，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要找到展雄，找到我的孩子。
2: 司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刘双儿说的对，我现在已经没有权利再把弟兄们逼上绝路，我应该在人间留点道义。我现在命令你同参谋长一道率领弟兄们天亮向刘双儿投降。我知道你也许不想答应，不过呢，我还是想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因为你也是被展兄逼上绝路的替死鬼，和黑风洞的弟兄们一样同命相连，你选择吧，想好了告诉我。

0: 少二，你别着急，我们一定能查出他的去向。
1: 枪声，你应该安全了吧？
2: 二当家的和弟兄们也应该安全了。
1: 夫人，我一定陪您找回少爷，亲手剁了转雄这个龟儿子。
2: 万当子，天赐是你一手带大的，你这么做是应该的。

0: 报告，向忠义带到。
1: 向忠义，我们解放军对你们的投降表示欢迎，并同时承诺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但是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们，甄妹子这个洪江镇血案的首恶元凶的下落。
2: 大军长官，我要是说洪江镇血案同夫人毫无关系，
1: 你们会相信吗？
0: 向忠义，我告诉你。甄妹子是你们纵队司令，是你们这支纵队在洪江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她身为纵队司令，能脱逃的干系吗？
1: 是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大军长官若这样说，我无言以对。倘若我再说出金口未能投诚的真相，你们还能相信吗？
0: 我现在问你的是甄妹子的下落。
3: 宋岩，别打断他。
1: 甄妹子的下落就是未能投诚的真相，全因为她的少爷天赐，也就是你柳双儿的亲生儿子秦阳。
4: 天赐，
3: 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天赐是我的孩子。
1: 千真万确，我用人头担保，金口投诚当口，天赐落入了展雄的手里，成为了人质。夫人只能被迫与你们周旋，挽救孩子的性命。夫人在外人眼里也许是个魔头，可是谁又体谅？她更是一位母亲，她耿耿于怀的是，她不想让生死姐妹失踪多年的儿子葬身在她的手里。所以他逃了，不能被活捉，也不能战死，全是因为这个孩子呀。大军长官，请体谅一位母亲的苦心吧。我这个他昔日的兄弟，也只能跟你们交代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0: 夫君。

0: 全歼了真妹子的反共复国军游击纵队，标志着三江剿匪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巩固新生政权、安定民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级决定对你们独立支队进行嘉奖，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对三江民众、对上级要有所交代，那就是必须要抓获真妹子这个巨匪，交人民公审，为洪江镇牺牲的烈士们报仇，挽回因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双儿、孙岩，你们务必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的完成任务。
1: 是。
0: 双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啊？
2: 啊，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3: 双儿，你为什么不把向忠义交代的情况报告给林司令员？
2: 你让我怎么说？我这个解放军的指挥员，剿匪指挥部的副指挥长，跟国民党残匪司令这妹子是姐妹，是一个孩子共同的母亲，人们不会联想吗？不会联想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影响三江的剿匪局面吗？
3: 双儿，这妹子迟早会伏法，你也有可能找回孩子，这一切是包不住的。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早些向上级说明情况，免得以后被动。我们对上级，特别是对林司令员，应该是襟怀坦白，是信任。我们更应该遵守的是组织的原则和纪律。
4: 不行，现在绝对不能说。
3: 为什么？
4: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现在跟上级汇报，我很有可能从抓捕这妹子的前线撤回来避嫌。我真正的想法是，一定要想办法亲手保住这妹子的命，起码要报答她对秦阳的养育之恩。我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只能这么做，我也必须这么做。而且，我也得对少武有个交代。
3: 你呀，你私情太重。你这样会犯错误，甚至是犯罪。
2: 对，就算是犯罪又怎么了？我现在只能犯罪。你去揭发我，你现在就去揭发我啊！如果你还念在我们是多年的战友、多年的搭档，就替我保住这个秘密。
5: 姐，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呀？咱来这医院干什么呀？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首长你好，哎，哪里不舒服？
2: 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想跟您借这张图，还有请您在图上致命的位置帮我标上。
6: 嗯，好。
5: 巨匪凶残，需一枪毙命。
2: 拿上图走。

0: 我们结拜吧，成了姐妹，我们一起杀土豪，一起杀黑狗子。
1: 今有真妹子，柳双儿，同为姐妹，我们起誓生死与共，
2: 祸福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追随红军，杀尽土豪。

0: 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寨子里，分头找老乡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0: 去说。
1: 队伍被解放军全歼了，我一直在打听夫人的下落，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听见什么噩耗。哎呀，这回好了，夫人安全，我们弟兄们在上清江就还有盼头。
2: 眼下，我的情况可不妙。
3: 是啊，夫人说的对，解放军组织了飞行队，装束同本地人没两样，混得老乡中四里八乡的拉网，还到处张贴夫人的画像，他们这手狠呐。
0: 从老乡们拉进的距离，还让老乡们全都认识了夫人的容貌。
3: 马九，
0: 看来我在上清江是待不下去了，得往大山深处躲一躲。有件事情你得帮我留意，展兄绝对不会撒手上清江反共，他会想方设法的联络我。一旦有他的行踪，你就立马通知我。联络的地点，山到十八弯，清风岩下。
3: 是夫人，我记住了。
0: 马凳子，
4: 饱了吗？马凳子兄弟的病可不轻啊！
3: 夫人，你也十分疲劳了，不行，到客栈住一夜吧。
4: 不行，这里人多眼杂的，我没事，夫人安全要紧。
0: 马凳子，
3: 没事。
0: 你自己当心点。

0: 姐姐啊，你一支神枪别说上清江了，在全军都是出了名的，咱还用得着对着张图练吗？
1: 可是你别忘了，真妹子她也是一支神枪，她那支不离手的猎枪威力是很大的，但出枪的速度未必有我快，所以我必须一枪制服她，否则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还有我呢，姐姐，你如果一枪不能击毙，我就立刻我补上一枪，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1: 杜鹃，通知所有的队员，在我跟真妹子交手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开枪。还有，无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发现真妹子，只能跟踪包围，一切等我到了现场再说。
0: 哎呦，姐姐，你不能开枪，那叫剿匪吗？
1: 照着我说的话去办。

0: 把凳子。
1: 哎，夫人，该转移了吧？
0: 是。
1: 哎。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添进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

0: 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脸，
1: 老子是陆小安，
0: 陆小安，
1: 我是陆小安。
2: 他娘的，你小子可算是来了，怎么这么慢？
0: 这路上风声太紧，全是解放军。
3: 现在是纵队也没了，就剩下这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人，整天躲在这个感知客栈里。你们再上京江，也纳不下去了吧？
2: 快说，你这次来是不是要接我们离开上京江避难？
0: 休想！
1: 只要真妹子还在上清江，上清江的反共大旗就没有倒，这也是我此次来的目的。
4: 黑风洞比我们败得还惨，真妹子如果不是死了，也被解放军抓去当了俘虏，大旗早就倒了。
1: 未必吧，
3: 解放军全歼了黑风洞，上清江人人都知道，还做梦？
1: 站长判断真妹子没有死也没有落网。
2: 判断个屁，战雄向武艺又向风，
0: 快说他小子现在在哪。
1: 站长判断真妹子要是死了或是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共军一定会大肆宣传，以平息国军游击纵队血洗磐石堡的影响。可是诸位，你们谁又听到这样的宣传呢？

0: 什么一个篮串？坐下。
1: 哎，
0: 快来！哎呀，愣着干什么？快一点！
1: 啊，哎哎，
0: 搭把手把他们接进家去。
1: 哎哎，好，
2: 谢谢，谢谢咱们。
1: 来，
2: 走。

0: 的吗？
1: 放着，把这碗药汤给你兄弟喝下去，兴许会好些。
0: 谢谢大妈。
2: 哎，这个太恐怖了。

0: 快醒醒！外面风大，你就睡在这儿，我也好照顾你。不行，大苏还不能跟我一块儿规矩，我怎么能跟您一个屋子呢？
1: 这哪行？这都什么光景了？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0: 什么光景我不知道，但我就知道，夫人永远是夫人。
1: 听我说。 邓子，你还记得当年我上山，你用童子尿为我疗伤的事儿吗？要不是你那泡尿，说不定我都活不到今天。邓子，在军队，在黑风洞，我们身份不同，得有规矩。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兄弟。 当成我的亲弟弟，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丢下我的弟弟不管呢？再说了，这要不是因为我，你可以随着二当家的他们投奔解放军，不但可以保住命，这说不定啊，还会有一个很好的前程。
0: 夫人，
1: 在这乱世。 也许过了今天，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你的亲姐姐，也给我这个做姐姐的一个疼爱弟弟、照顾弟弟的机会。来，马凳子。
0: 夫人的心意，马凳领了。马凳子相信。 夫人早晚有一天会重振江湖。夫人，马凳子可以为你宿命，但是马凳子绝不能带头带坏了规矩，埋带了夫人的威严。

0: 麻豆子吗？
1: 嗯。
2: 我知道你的身份了，你是女匪。
3: 是吗？
2: 我都看到你画像了。
3: 看到我画像了，那你应该知道，认识我你就得死。
2: 我可不是来找死的。
3: 那你是来通风报信的？
2: 报信也没有用，满大街都是你的画像，都抓你呢。
3: 那你说说看，我应该怎么办才能不死啊？
2: 你呀、啊，你做我老婆，哎，没有人想到我这样一穷光蛋，有你个土匪老婆，啊，你呢，再给我生个孩子，哎，时间一长，哎，人们就把这事儿忘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在这过下。
0: 闭嘴，给我出去！
2: 你哪儿都不去不了了，你就从了我吧，哎。你
0: 老实点！
4: 大胆！
5: 姓姓杀你，杀你全家！
6: 大队长，你不要杀我的儿子！你杀了我儿子，我老子不怎么活呀！求求你了，大队长，求求你了！

0: 起来说，起来说！在什么地方？在我家。这个岳飞他两不得，杀人如麻，还是个国民党将军。当年官府围剿，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保安司令黄兴福也是被他给杀的。哎，解放军，解放军不怕他？对，我这就去找飞行队去。小官，岳飞儿子给老子听仔细了，匪藏在你们家，以后我们要交代清楚。现在。 你赶紧回家盯着，绝不可打草惊蛇。
1: 是，我娘还在家呢，我娘还在家呢。
0: 是让你盯着女匪，不是让你盯着你老娘。

0: 在屋里呢。
1: 有几个？
0: 两个，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女的是拿事儿了。
1: 那男的肯定是马凳子，他们带枪的吗？
0: 那倒没看见，不过有刀啊，我差点就死了。
2: 支队长，他们藏在老乡家里，或许不敢带枪啊。
1: 杜鹃，你跟我从正门进，其他队员包围院子，封锁逃路。
2: 是。
0: 我娘还在里面呢，小心点。

0: 你这是在跟谁玩呢？
1: 杜鹃，注意情绪啊！别人不了解真妹子，咱们还不了解，她哪那么容易抓到啊？
0: 那倒也是，就算撞见了她。

0: 才不可能让你抓活的。
1: 我就是在想，这妹子她为什么不离开上清江呢？
0: 那还用问？那等展雄呗，想救回小青阳。
1: 那咱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线索呀。
2: 支队长，咱这盲人瞎马的，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真妹子，完成任务？
0: 小刘同志，你要注意情绪，不要影响大家嘛。
2: 你还不是支队长呢。
1: 哎，行了行了。
3: 小刘，转过脸来让我看看。
2: 支队长，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1: 杜鹃，你看他像不像一个人？
0: 他刘二杆子，能像谁啊？
1: 这个人你见过，展雄手下的特务陆小安。
0: 特务？哎，还真有点像啊。你要不说你姓刘，人家一定把你当大特务给抓住。
1: 杜鹃，
2: 好男不跟女斗。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听我说。据匪纵队特派员刘汉举交代，这个陆小安是展雄手下遥控指挥上清江匪帮的一个联络员，常乔装捐客来往于上清江。还有清风客栈的马九是早些年真妹子安插在洪江镇的一个暗探，他跟真妹子一直有秘密来往。不过还好我们并没有惊动他。我们再假设，如果这个马九因为自己的身份秘密，所以他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陆小安，这些线索咱们梳理梳理，你们说能不能梳理出一些更好的方案？
4: 用感情勾出真妹子。

0: 有卢店啊？
1: 进去说。
2: 我不认识陆小安，更不认识什么展雄，
1: 可是我只能通过你联络上甄妹子。
2: 兄弟，我可是清白人，同那个土匪婆娘早就断了联系了，这事儿跟政府都交代清楚了。
1: 你小子要是有胆子，现在就把我陆小安交给共军，你再掂量掂量，要是耽误了甄妹子的事儿，会是什么后果？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国军游击纵队被共军打散了，最要命的是纵队司令甄妹子不知去向，我们站长展雄急着要联络甄妹子共商恢复三江复国军大计，情急之中呢，我们想到了你。
2: 哼，你们军统怎么会认识老子？
1: 你还知道我们是军统，盘盘你的底细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2: 你别逼老子。
1: 你倒是跟我听清楚了，设法通报甄妹子，就说我们站长展雄要亲自会他，时间明日傍晚，地点领军大峡谷，过时不候。但日后嘛，可是要追究责任的。
2: 你走吧，我是清白人，不想趟这个浑水，看在以往的份上，我也不追究你。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哎，走走走走走，去去，
1: 我还没说完呢，
2: 走走走走走，
3: 走啊。

0: 他一口咬定他是个清白人，把我给轰出来了。
1: 回忆细节，
0: 他倒是让我把话全都说完了，而且他听得很认真。

0: 他已经信了，一定是去报信儿。队长，我们跟着他，一定能抓住真妹子。
1: 不行，不能跟踪他。他很机警，如果一直跟着他，我们很容易暴露。
0: 姐姐，要是真妹子不上当怎么办呀？他会来的，他找的就是展兄。
1: 陆小安老的见过，你说清楚长什么样？陆小安个儿不是太高，尖下巴颏，留一小胡子。这长相倒确实挺像陆小安的。展兄从山外来，一般不敢进入上清江的腹地。他约我在岭君峡谷相见。
2: 为的是那里通达山脉，如果出现事变，好便于脱身。
3: 不是，我倒想起一件事儿了。你还记得抗战年间咱们攻打洪江镇烧鬼子佟游那次吗？宋岩跟咱们做内应，按说他早就知道马哥的身份，却一直没有动他。现在怎么又出来个陆小安啊？
4: 也许是夫人让我洗心革面，迷惑了工作队。
1: 也许真像陆小安所说，他们军统摸了我的底细。也许你满嘴的也许，你拿夫人性命当也许啊你！
0: 凳子，不许无礼。我亡命深山，为的就是见展兄一面，了却天赐的事儿。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
1: 好啊，要见面也行啊。
5: 我替夫人趟趟路，
1: 不必了。要真是展兄，我求之不得。要是中了埋伏，我也不会让他们活捉接受公审。天赐的安全，我必须用我的命来换。我没有道理再让你们去替我们母子丧命。
0: 夫人，夫人。

0: 你先走，我来掩护。
1: 你走，我掩护你。你姐姐的重量，我保护你，绝不能扔下你一个人。
0: 你少废话，赶紧走啊！我不走，咱们是结拜过的姐妹，死也要死在一起。
1: 你今天要不走，我一枪毙了你！咱们

0: 小双啊，我正想着你呢，你就出现了。
1: 我特地选这个地方等你，希望我们都可以想想过去。
0: 你这个鬼精灵，盘算的真巧妙。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姐妹了。
1: 这妹子，只要你能放下武器，求得人民政府的宽容，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的。
0: 双儿，你知道天赐的身世吗？
1: 我知道。
0: 清楚了，就放我走，让我去找他。
1: 可是现在我觉得，拯救你比找孩子重要。
0: 拯救我？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你这等于撒了一个谎，用谎言成就了你的功劳，到头来却害了孩子。双儿，你让我不耻，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闪开！支队长，
1: 别开枪，都别开枪，
0: 谁也不许开枪。

0: 枪警告你，
1: 这妹子你今天一定走不了，
0: 逼我杀你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

0: 姐，还没醒过来呢。没有，没事，我守着她。姐姐，我终于明白你对着那张人体图练枪法的目的了。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说。嗯，我烂在肚子里，我也不说。还有，通知他们继续大张旗鼓的找真妹子。至于她的真实情况，严格保密。嗯，
1: 姐姐的苦心我明白。你去趟京口。
0: 谁也不要见，把所有的情况汇报给宋志伟。
1: 好，我会尽快把宋志伟这个援军给姐姐调过来。
0: 去吧。嗯，
1: 是，
0: 小心点。
1: 哎。

0: 这人可以不吃饭不进食，但是万万不能缺水的，你是知道的呀，你就喝口水吧。这妹子这20多年了，打打杀杀，你受过多少伤啊？你从来都没有倒下过，怎么这次我就打了你一枪，你就赖着不醒了呢？你醒过来，醒过来听我解释，解释完了你爱睡多久睡多久，再也不醒了也没关系，你得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跟你解释的机会。
1: 他这是渎职，是犯罪，我早就提醒过他。
2: 他这是智慧。
1: 什么智慧？一个解放军支队长级的首长，一个剿匪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在追剿匪首的最关键时刻，能这么处理问题吗？
3: 他也不想想真妹子是什么人，
1: 真妹子杀人从来不手软，他如果倒在了真妹子的枪下，会是什么后果？会是什么样的政治笑话？
2: 但是他赢了，他用智慧活捉了真妹子，又封锁了真妹子被俘的消息，这是在迷惑敌人，好让残匪跳出来，咱们才能一网打尽啊！你再想想，如果不是他的智慧，他能拯救他和真妹子的孩子吗？
1: 少过来那个智慧！他瞒报上级，他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有一个，救真妹子。但是他恰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组织的纪律原则和他自己的责任。
2: 不应该吧，宋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真妹子也救过你的命，你现在怎么能说忘就忘说变就变呢？你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1: 我们现在是革命者，他是反革命。
2: 宋岩，你太自私了，这个时候了你把自己高高的摆在政治委员的位置上，拿什么革命反革命的大道理抹杀他们姐妹这么多年的感情？行，柳少儿同你这种男人搭档这么多年，算是看走了眼。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同秦少武的仗义相比，你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
1: 陆杰同志，我警告你，你无权评论秦少武，更无权评论我。你要自己清楚，你在面对你的领导谈话。
2: 好啊，政委同志，那你处分我，现在就去报告上级，最好你连柳少儿一起处分了吧。

0: 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们是对手，在生死线上，没想到心里想的都一样。我明枪威胁你和你的人，是想让你们击毙我。我抵抗了，展兄也没道理再为难孩子。
1: 姐姐，你就不应该对展雄这样的人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说我还有什么好的选择？
1: 有啊，放下武器，咱们姐妹俩一块想办法救孩子。
0: 刘双，你以为你在三江说话一言九鼎啊？这只是你一厢情愿。

0: 这种人，投降也会被公审，大肆的宣传。
1: 姐姐，你知道吗？就算那天晚上，我知道展生绑架了孩子，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坚持动员你举义。
0: 我会和你一样做出这样的抉择。可是他是你的孩子，是我们两位母亲共同的骨肉，我做不到。
2: 李爽，
3: 嗯，
2: 快去，妈妈在里面。
3: 去吧。
0: 说，过来。

0: 事儿啊，你不要忘了，你还有个哥哥。
1: 我知道了。

0: 真妹子在押，可你柳双儿的处事原则，你的冒险却太离谱。是谁给你这个权利？
1: 司令员，这是我们在支队会议上，我跟柳双儿同志共同制定的方案。
0: 打什么马虎眼？你这是私情，不是原则。柳双儿是支队的主官，我的下级和责任人，他在向我汇报工作。
1: 上级可以处分我，但是得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
0: 没人剥夺你这个权利，
1: 我是不是剿匪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0: 是。
1: 作为一线的指挥员，我有没有临机处变的权利？有。好，打仗本来就是冒险的事儿。我虽然冒了险，但是我成功了。我感召了真妹子向人民投降，她也许还能够戴罪立功，抓获展雄，也能救出我们共同的孩子。我这样做有错吗？
0: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切，不是过，是功。好。
1: 那我今天还有一个请求，
0: 有什么话尽量把它全说完。
1: 如果真妹子能够戴罪立功，协助剿灭残匪，能不能免于公审或是减刑？柳双，
0: 我对你坦言，对他这个级别匪首的处置决定，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1: 我明白剿匪量刑的标准和程序。
2: 但是我希望司令员力所能及做到你所能做到的一切，挽救真妹子。双儿，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去面对。你们剿匪是不是有量刑的标准啊？是。
1: 连排级以上的土匪头目翻血寨属实，一律公审枪决。洪江镇血案，我身上背了40多条解放军的人命。那你说说看，我要被枪决多少回？
2: 可是事实上，洪江镇血案不是你造成的，
1: 你也是被蒙蔽了。黑风洞先前投降的那些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2: 许多国民党将领。 也没有亲手杀过人，他为什么是战犯？我这个纵队司令、国民党少将是脱不了干系的。双儿，你已经尽了做姐妹的情分，你呀，别再为了我耽误了你的前程，耽误了一切。
3: 请回吧。

0: 刘双儿，你这个鬼妹子，上次谈话你一通连珠炮的发问，把我都问懵了。现在我倒要问问你，抓获了真妹子，为什么还要瞒着我，不立刻报告？是不是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呐？毁坏了你们的姐妹情分？
1: 那倒不是，是因为当时我太激动了，事后想起来也觉得欠妥。司令员今天找我们来，不会就是兴师问罪的吧？应该是有好消息了。
2: 好，我把上级对甄妹子的处罚决定告诉你们，同时也宣布执行。上级的回复要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更宏大的气魄，更远见的卓识，全国的剿匪斗争还非常的艰巨，宽严有度，争取像甄妹子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有利于尽快的消除匪患，安定民心。上级批准你们的方案。 隐瞒甄妹子被俘的真相，协助剿匪，你们姐妹联手，彻底消除三江匪患。
0: 是。

0: 小安。
1: 等的老子好苦啊，这句话应该由老子来说吧。我找你们找的好苦。
2: 你这次又带什么重要的任务来了吧？快跟兄弟说说。
1: 你怕是不够格吧？啊，快带我去见真妹子。
3: 我来了。
2: 怎么都认不出夫人来了？
0: 快把你头下来。
3: 弟兄们，看弟兄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
4: 谢夫人挂念弟兄们。
5: 夫人，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3: 你们不也在满世界的找我吗？
6: 夫人此来是不是要重新把弟兄们聚集起来打出旗号？
3: 弟兄们，我这次来不是聚集你们再去干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我是来带你们去向解放军，向人民政府投降，放下武器，换回你们的生命。
5: 这妹子，你投降了共产党？
3: 你给我闭嘴，这里没有你的资格说话。柳双儿和解放军就在门口，我来是要保护我黑风洞的弟兄们不要再无谓的去死。弟兄们，当年你们追随我和大当家的在黑风洞起义，是因为没有了活路，绝对不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是我真妹子对不起大家，因为我葬送了很多兄弟的生命，也把你们活着的人逼上了绝境。
5: 弟兄们，你们不要听这个党国叛徒的蛊惑。
3: 弟兄们，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的希望。我向你们保证，解放军绝对不会为难你们。放下武器就能解脱了苦难，就能真正实现当年咱们在黑风洞举义的愿望，好好的生活。四弟，今天我不再是黑风洞的首领，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做黑风洞的四当家的。你我之间的恩怨今天一笔勾销。门口这帮弟兄们都是黑风洞的老人，也是你直接指挥下的人马。我的话说完了，你就带弟兄们表率吧。
6: 没办法了，就山穷水尽了，强就强，好树听天由命。
3: 站住，你现在该回答我，展雄在什么地方？
0: 小心，
5: 走，看着他。
0: 是。
3: 哎，豆子，豆子怎么样？
7: 秦玉环，
8: 放下武器。
3: 杜鹃，
5: 廖双儿，太不了解我了。自从你夺走了秦少武的爱，秦玉环就已经死了，今天无非再死一回。
3: 秦玉环，你要是不说出展雄的住处，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5: 我知道你这个魔头心狠手辣，有的是办法逼我开口。可我秦玉环根本就没打算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进地狱，我倒要把遗憾留给你，让你们生不如死。我告诉你们， 展雄早就不在三江了，他挟持着天赐去了台湾，还把影子留在三江，让你们扑来扑去。我再告诉你，展雄早就知道天赐是你柳双儿的亲生儿子，秦阳是我亲口告诉他的。他本来可以早就杀了他，铲出一颗红色根苗，但是他没有。他突然有了个奇妙的想法，他要把共产党军人的后代培养成新一代的反共斗士，完成志愿，替他报仇。说真的，我很钦佩他。相比我向你柳双儿复仇，我比他差远了。他居然能在共产党、国民党两位母亲的身上，把一个孩子的文章做得淋漓尽致，折腾得你们死去活来。

甄妹子，我现在宣布对你的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遵照1950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甄妹子进行了审查。罪犯甄妹子，女性，41岁，汉族，上清江人。该犯。 在押期间，经过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二条，予以释放。祝贺你，重获新生！希望你满怀人民政府和善良人们对你的关爱，好好的生活，做一个新中国的公民。

0: 快说啊，走啦。
1: 大姨，你不是说给我找回哥哥吗？可哥哥在哪儿？说话不算数，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0: 连霜，谁教你的？怎么可以这么跟大姨说话呢？
1: 是大姨让我不再说，还大声喊我玩。大姨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0: 连霜，
2: 连霜，
0: 你怎么回事？这孩子，
3: 连霜，
4: 大姐，孩子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5: 哎，没事，我去看看他。
4: 哎，
0: 你看看他。姐姐，这小孩子他不懂事儿。
5: 嗨，没事儿。
0: 姐姐，你当年就是因为失去了那第一个孩子，才断了投奔红军的念头吗？
5: 我那个孩子和后来的天赐，是我这一生的磨难。
0: 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敢跟你说，我怕。
5: 嗨，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能承受不了的吗？说吧。
0: 残匪三支队队长何归老那天说了一件事儿。当年姐姐率黑风洞投奔苏区，是妖归老黄九胜不想让姐姐投奔红军，所以趁乱打了黑枪，没想到打死了姐姐的孩子。

我还是要怨你，临终之前说，你这一辈子做的眼睛最瞎的事儿，就是看错了黄九生这个畜生。可是你没想到吧？ 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要了你的命，他还断了我真妹子对红俊的念想，毁了我真妹子的一生啊！你说你咋不听我话呢？我们明白的都太晚了。

0: 我们新中国刚刚太平，美国人又在朝鲜打起来了。
1: 唇亡齿寒，他们是冲着我们新中国来的。
0: 真希望能跟你一块去朝鲜。这三江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人保卫。
1: 宋妍，这一次回来，你要不就留在武汉，要不就转业回老家，赶紧成个家吧。双儿，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0: 我既然给不了你想要的，就更不能耽误你了。
1: 你就放心吧。 等我打跑了美国鬼子，我还回到山顶，守着你和小恋双。
2: 政委，该出发了。好的，你先去。
3: 是。
1: 哎。

0: 走了。
1: 爸爸，跟爸爸说，妈妈说你等着他。

0: 捍卫世界和平，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人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10日，美国政府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
1: 老师啊，小练说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要做的事儿还没做完，我得兑现对孩子的承诺。
2: 姐姐，你完全没有必要把一个小孩子的话当成负担。
1: 孩子会长大，天赐也会，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遗憾和创伤。
2: 天赐是我们姐妹俩共同的骨肉，当年发生在天赐身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好了，别想了。
1: 双儿，我有办法。
2: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1: 我去台湾找天赐。
2: 去台湾？姐姐，你怎么能动这样的念头？这不现实。
1: 怎么不现实？我不像你，我无牵无挂的，这唯一牵挂的就是海峡那边的天赐。我是公民，可以畅行无阻。再说了，就凭姐姐这么多年的历练，去台湾难不倒我。
2: 姐姐，
1: 我们不能让天赐一个人留在台湾。

0: 行了，别送了。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大姨，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2: 大姨怎么会生小恋双的气啊？大姨永远都不生小恋双的气。
1: 那你为什么要走，要离开妈妈和我？
2: 因为大姨要去给小恋双找哥哥。
1: 哦，我明白了，大姨去找哥哥，那我什么时候能跟哥哥见面呀？
0: 回去吧啊，郑姐姐，
2: 说。

0: 我们一起走吧，夫人。夫人都跟我说了，他说你要去台湾，你要找回天赐少爷。
1: 公子，姐姐这次不能带你去。为什么呀，夫人？我从小就一直跟在您身边呀。
0: 德子，你年纪也不小了，该成个家，好好的过日子，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姐姐这一走，就是几十年了。这是我这几十年吃到最香的一顿饭。这里啊，有家的味道。

0: 这件东西我替姐姐保存了几十年了，今天它终于物归原主了。 双儿，这人的一生就像那江河水，有的时候顺流直下，就是顺其自然。这有的时候啊，逆流而上，就得激流勇进。
1: 只要我们是女人呢。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
7: 够
8: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桌子排那边。对，这个桌子排过来，中间要拉直。对，话筒在中间，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对。把这椅子放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1: 今年年金金融全天津北80000，解放湘西22个县，创造了湘西地区。
2: 先生，这是浩哥演出吧？我们的合唱可好听了。
3: 哎，你也唱？
2: 嗯，是我们刚学的，还有你这个民歌呢。
3: 好，那我抓副药就去啊。
2: 好。
4: 连长，你说你二叔不会生气吧？他呀送了一个打火机，特别好，连风都出入命。我用它换了一件背心，要不是军部的文工团来，真的打死我都舍不得。
5: 狗日的，嘴里放心里放。
6: 你要这个心思，你把它换回来呗。
4: 魏铁头，这事跟你有关系吗？你倒是有媳妇儿了，你呀瞎凑什么热闹？一边去！
6: 有媳妇咋的？
5: 有媳妇我就不能动我心思啊？
7: 有情况。梁团长，
8: 金连长好，来的真准时啊。
7: 那心里有事还不得准时点？
8: 今天的衬衣也够白了。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千里跃进鄂豫皖，四进四出冲锋战，一人独行三个将军的战斗英雄，郑连长。
7: 哎，你好。
9: 你就是郑连长，我们工团还排了你的话剧呢。袁团长还跟我们说，
7: 别听你们梁团长瞎说啊，真能打仗的是他们俩，魏铁，猛虎团七连连长。啊，还没上任呢，后天就上任了，林兴柱。外号大柱，猛虎团七连一排一班班长。
9: 郑连长，袁团长说你的手下都是精兵强将，怎么就来了他们两个人？
8: 何建明，就你答对，说什么呢？来，你们俩先回去准备准备。哎，老郑，我可跟你说哈，你要抓紧了。这两天我都见了17波了。
7: 17波？
8: 这17波还不带回调的呢。我告诉你，你们这个亲项不成，你可别怨我。
7: 有你这卧底做火力侦察，我肯定我的红旗能插到任何角落。
8: 行，你有这个心情就行。哎，怎么样，够意思吧？
7: 够意思。
8: 我走了。哎。我跟你说了，你的衬衣太白了，我确实看得有点不习惯。走了，来。
10: 人全部到门口，什么时候动手？不着急，先把鱼饵撒出去，把这里的人全都调开。好戏还在后头呢。

Stop.

0: 我们已经被人算计了，你们俩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会场。
1: 是。
2: 阿姨，会不会过北城了？要不要咱们摸上去看看？
1: 肯定有人要算计咱们，先别管货了，回吧。要说弄出个事儿来，没法向老爷子交代。是。张二喜和玉兰到底怎么回事啊？说好了在这汇合，怎么还不来啊？
3: 何柱，
4: 钟小六私信没告诉你这是谁？
3: 怎么可能呢？虽说我跟他们是竞争对手，但咱讲究的是公平竞争，我李清柱不是那种人。
4: 林娜，刚才那丫头不错。
1: 哪个？
3: 就那嘴挺损那个。
4: 人呢？
3: 玉兰呢？啊？
1: 来来来，你这对象挺好看的啊，哪儿来的？打火机换的，魏铁。哎，
3: 我说你小子，说好了我送你一火机，你让我先挑的，你用火机换背心了。
1: 不是，
3: 魏铁，
1: 不，
3: 我还让你先挑，不就完了吗？
1: 行行行，
3: 你把我军功章带来干什么？
4: 那还有俩是我的呢，
3: 那你带我望远镜干什么？
1: 我得看清楚点儿。这才多大点儿啊，就想要媳妇儿了？什么多大？多大也比你兵龄长，多大也比你辈分高。我是他二叔，那就是你们二叔。哎呀，这玉兰，这玉兰。行了，你们俩先进去吧，我再等玉兰就行了。
3: 啊？
1: 我不合适吧？我有媳妇儿的人了，你看你那张脸，给我装，快进去吧，待会儿咱第一排我们两班长说好了就。
5: 是，
1: 哎，站住！我跟你说，哎，
5: 孙连长，穿成这样也是来挑媳妇儿？
1: 啊。
5: 站长，看上谁了？不过，我先事先声明一下，梁团长就别打主意了。我已经投了张副局长，后天正式提亲，别的你可以随便挑。我知道你救过他，可是你还是没提，是不是？凡事儿要有先后。
1: 你即卡卡库德斯，你这个维持会长不光维持秩序，还想着媳妇的事儿，
5: 那是以前的事儿。 以后别再提了，以前的事不能提。
1: 好，
5: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你想怎么叫怎么叫，啊！
6: 报告，部长，情况查实了，
5: 咱们集合，马上出发，其他耽误原地不动，注意观察。
6: 是。

0: 情况需要支援吗？
1: 几个特务搞破坏，小意思，你专心挑媳妇吧。
2: 一班二班再复查一遍所有制高点，尤其是祠堂上有死角的地方。五班六班进入会场，重点清查距离会场中心60米范围内的可疑人物，防止敌人用手榴弹。三班四班机动，随时增援。
3: 是。
4: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5: 你这样不好看吗，连长？
6: 谁告诉你这样好看的？
5: 二喜说的呀，他说这样子显斯文，他们也喜欢。我把这月的阴胎都花了，再理成这样了。啊，
4: 你再戴上我看，再戴上我看，戴。
6: 哎。还真挺好看的，好看好看，走走走，快！好看，真挺好看的。
5: 你别骗我！
6: 你骗你干什么？
5: 真的啊！
6: 哎，对不起，大爷，对不起，坐坐坐，快来啊！坐坐坐，来来。
7: 同志们，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咱们开会了。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主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热烈庆祝永霸县人民政府成立。广大的茂林山区，
0: 你那橘子怎么卖？
8: 解放军同志嘛，想吃就拿走了。
0: 我们解放军有纪律，不能白吃白拿。
8: 那你要多少？
7: 有人会抢你的房子。
0: 有多少要多少。
8: 我就只有这么多，没了。
7: 人民翻身解放，群众当家。
0: 我刚买空了一个摊子，你再想想办法吧。
8: 那你到我表弟那边去看看，宁北街一带，穿蓝衣，背轴篓，右手臂有一块刺青，他那里可能有大批的货。
0: 好，谢谢你啊。
7: 完成新中国的最后一仗，彻底消灭蒋家王朝。铁军驻扎在永霸期间，
9: 他们赶过来了。
7: 为此，我代表永霸县政府。
0: 找一个穿蓝衣、背竹篓、江北口音、右手臂有块刺青的人，他身上可能有手榴弹，发现目标后先拿下，后排查，行动。
3: 是。

今天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今天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是山东人，从小在北方长大，一到湘西还因为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虽然知道湘西的土匪多，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警察叔叔，不是他。
2: 就能够照亮乡亲，能够让世代受到土匪滋扰，世代受到三座大山压迫的湘西人民看到希望。
3: 好来了。
4: 下面演出正式开始，请欣赏诗朗诵《美丽的湘西》，表演者铁军文工团成员。
5: 有动静吗？
1: 报告，没有。
5: 出来过吗？
1: 没有。
5: 跟我来。

0: 是。
1: 让我说，两个，还有一个在会场，你们找不到的。我不在从前就是他行动的信号，他应该动手了。

接下来请欣赏女生合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0: 此结束。
1: 我去执行三号方案了。
2: 郑连长，怎么回事？啊，
3: 没事，站时间长晕了。哦，哎，
4: 连长。累不累啊？
3: 哎，别动，这手里有东西。

0: 报告，
1: 进来。
2: 小董啊，这次表现不错呀，抓获了敌特，打击了土匪，保卫我们的安全，立了大功啊。
0: 谢首长信任，这都是我该做的。
2: 好，晚招损谦受益，年轻人大有可为啊。现在啊，有一个艰巨任务交给你，有没有信心呢？
0: 坚决完成任务。
2: 小梁啊，代表他们女同志提了个要求，要去东山温泉洗个澡，我想这是一个没法拒绝的请求，批准了。现在出发，天黑以前回来。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你了，怎么样？
0: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说，能完成任务吗？
0: 请首长放心。
2: 好啊，去吧。
3: 谢谢张副局长。

0: 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儿，你真是……
1: 大主播，背心把脖子勒坏了吧？咋都勒出歌来了？
0: 你这不……
2: 谁是你的那个花啊？
3: 谁？
2: 就是啊，柱子，说说呗，是那个梁团长，还是那个何晶如啊？啊，说出来，兄弟替你把把关。
3: 哎，对对对，说。哎，
4: 都瞎起什么哄啊？都给老子立正！让！
3: 傻子！

0: 哎，你说这警卫排都是这种美差吗？
1: 是啊，多美的差事啊。哎呀，什么时候能轮到咱们也指挥这样的勤啊？
2: 也是，

0: 这特务连啊，一天净干一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哎，你别说，董会长那挺有意思的啊。你们谁想去跟我打个招呼？哎，真的，我跟他说说就行。大柱，你特想去吧？
1: 我？怎么可能呢？就是二喜想去，我也得拦着他呀。就那董会长，谁跟他呀？
2: 是二喜，
3: 王八蛋，畜生！
0: 行了啊，看你们一个个那没出息样。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7: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0: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1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

0: 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0: 新县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

0: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咋啦？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大柱，你太阳气吧？
6: 我？怎么可能呢？就是二姐想去，我也得拦着她呀。就那董会长，谁跟他呀？
7: 是吧，二姐？
8: 王八蛋，
6: 畜生！
5: 行了啊。看你们一个个的没出息样，明天要出发了不知道？要看戴着帽子看，你也跟着凑热闹。
9: 有啥话赶紧说，
10: 改名当老子当了连长，不尿你了，
9: 滚蛋！
5: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不知道。
10: 我看你也别扭。哎，虎哥，虎哥，哎，我真没听说过，还非有人逼人当官。
9: 你去跟营长说说呗，
10: 我干个排长我都干不来，干个连长，不是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5: 营长那脑袋瓜子让炸弹给炸傻了，你不知道。这事儿我要去说，他非以为是我要扣着你不放不可，那还不把我赶出革命队伍啊？
10: 虎哥，你想想，咱们从出村打小鬼子打老蒋，咱啥时候分开过？没有吧？这回你就真舍得放兄弟走？
5: 还真有放着连长不想干的，孙子才不想留着你接着听使唤呢。但铁头啊，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你跟我瞎磨叽没用，要说你得自己去说去。我又不傻，营长的狗脾气我不知道啊。
10: 老陆，我不求你了，不求你了，明天我去当个官去。哎，连长的干活，以后咱俩就是平级了。这回我告诉你，以后见了老子，少他妈理我。
5: 铁头。你今天还归我管吧？归不归？
10: 归。
5: 提大柱站岗去。

0: 你们俩去后边，你到那边，你们仨去那边，全部到看不见我为止。眼瞅外，提高警惕，执行。
1: 是。
0: 志远，你们可以洗了。待会儿我在那边再安排一名战士，他会每隔5分钟问你们一次洗好了没有。你一定要回答啊！
2: 谢谢董部长安排的这么周到，放心吧，我们会照办的，是不是姐妹们？
3: 是。
0: 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你们洗吧。
4: 姐妹们可以洗了。

0: 你就在这站着，我去那边。待会儿看到我挥手，你就问他们洗好了没有，他们会回答你，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别偷看啊。

0: 好了没有？
1: 还没下水呢，别催了。
2: 来，说真的，等咱解放了云贵，再拿下了台湾，那时候咱算真正胜利了哈。哎，这要干点啥？说说呗。
3: 谁不知道你想回你老娘身边去？
2: 我回我老娘身边怎么了？我那是有良心。
3: 谁不知道你想到你老娘怀里吃渣啊？啊！去。
2: 我也比你强。你连家都不敢回。
4: 我不敢回家。啊！是吧？是吧？好好。是吧？
2: 那个连长说了。
3: 连长说啥了？
2: 连长说你连长说你怕老婆。
3: 连长，你还说啥了？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升了官就敢称老子好了？我看你狗日的是忘了本了。你别忘了啊，你走到哪儿都是老子带出来的兵。
4: 虎哥，你咋啥都说呢？这小毛孩懂啥呀？
2: 我怎么了？
3: 我说你怕老婆怎么了？怕老婆不好啊？我倒是想怕，今儿不知道老婆在哪个老丈母娘家呢。
2: 就是。
3: 是不是大柱啊？
5: 哎，人家大柱心里可有秘密，不能说。
3: 爱的多美。
4: 你给我闭嘴！好好的歌到你嘴里，怎么全变驴叫了呢？哟，
2: 还真生气了啊？啊
3: 哎哎哎！这谁学的贱不溜秋的？二姐，你教我吧。
6: 大柱啊，
3: 什么秘密？
4: 连长，等打完了仗，你非得给我找个文工团员做媳妇儿。
3: 喜欢文工团员？喜欢啥样的？
4: 我喜欢梁团长那样。
3: 梁团长。
4: 好。哎，连长，你干嘛去？
3: 那你不喜欢梁团长那样的吗？人老董早就贼上了，我跟他商量商量。
4: 连长，
3: 你一边待着去。
4: 连长，其实我就是喜欢那个，就长得挺好看的，然后唱歌特别好，就唱那个，可爱的多美。
3: 行，不就那何金如吗？
0: 好了没有？
7: 爷爷，你还没下来。

0: 好了没有？好了没有？
1: 狗日的，跟你说不准偷看，为什么偷看？
0: 不是，我没偷看。
1: 你狗日的还敢说？
0: 董部长，他们是不是和我们开玩笑？
1: 多久了？
0: 喊两遍了，都没动静。董部长，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1: 梁站长，梁站长，紧急集合！

行行行。

0: 郑国春到，
1: 报告。
2: 进来。
3: 直说任务吧，我们的五名文工团员被土匪抓走了，你去把人给我救回来。
4: 土匪抓走了？
3: 徐振生，绰号叫天虎，在勇霸土匪当中算是有一号，对外号称徐团长，手下200人枪。郑国山，你从你们连挑一个排，马上出发，向导马上就到，要快。
4: 首长，我们营马上就开拔了，要不这事您派别人吧。老董也在，他对这情况熟悉啊。
0: 郑国山，首长给你布置任务，你还想抗命入山？
4: 不是，我们连大营柜已经准备很久了，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你个龟儿子啊！你放心吧，今后有的是仗给你打。
4: 营长，你听见了啊？这个首长亲口说的，我们连你不能给我撤。
0: 讨价还价，怎么还不分场合？
4: 我不管，你答应我就去，你要不答应我……
3: 好了，我答应你，人给你留着。
4: 那行，我把这伙土匪掏了就赶回来。他们有多少人？200。
3: 号称200，恐怕没有。情报站汇报啊，叫天虎的老巢在黑石坡一带，距永巴县城山路50里。
4: 那用不了一个排，一个战斗小组就够了，机动灵活，目标还小。
3: 好，兵贵神速，你们要速战速决，目的只有一个，把姐妹们安全带回来。至于手段嘛，你要相机行事，我们还在这带开展工作，要让他们知道疼。
4: 这我拿手。嗯，
3: 你现在回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首长，我还有个请求。
3: 你小子敢跟我提条件，说明还有底气啊！啊，说吧。
4: 首长，你给我留辆车吧，50里路来回得2天，搭车赶一程，肯定能赶在我们营前面赶上大部队，是吧，营长？
3: 好吧，我做主了，把师部的车给你留一辆。说，还有什么条件？
4: 没有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这次任务有点麻烦，来回需要几天，作战会议我可能赶不上了。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前哨任务给我抢回来。
5: 哎，你不是说来回就2天吗？
4: 我这么说是为了那辆车，哪那么容易啊？土匪人多地少，山上洞洞灵密，没有明确的线索，根本不可能找到目标。你想啊，那老董也不是吃干饭的，要真那么容易，他自己不就把人给抢回来了？军长还用得着派咱们去？
0: 立正！报告连长同志，侦察连集合完毕，请指示值班员魏铁。
4: 小心。
0: 是。收心。
4: 魏铁，
6: 到。
4: 李清柱，
7: 到。
4: 张爱喜，
8: 到。
4: 乔一兰，
9: 到。
4: 朱莉，其他人全体都有。向右转，出发。
5: 就这么几个人，会不会太少了？
4: 又不是去搜山，人多了反而坏事，这边不用你操心，记住了，一定把前哨任务给拿下来。
5: 是。
4: 有个事儿，咱们得到山里走走。
10: 连长，啥任务
4: 啊？文工团员被绑了。
5: 啥？都谁呀？
4: 那天从门前走过的全都有。
5: 全部？那
10: 我日他姥姥！
0: 郑连长，
11: 他是向导马阳。
4: 马阳？
11: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我们？
11: 对，我也去。
4: 你凑什么热闹啊？
11: 人是从我手里丢的，我非去不可。
4: 董会长，你现在可是副营级，比我还大，你去了怎么领导啊？
11: 一切听你的。老张，我们都是山东过来的，咱老家有句话，打人不打脸。你看看我现在脸都在地下，被别人乱踩。过去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还有梁团长也在里面。

0: 喂，二姐，当逃兵去啊？
1: 滚蛋！小心老子鱼会到你前边。

0: 哎呀，嗯，
1: 黑石坡什么地形？
2: 跟这差不多，也是山连山，洞连洞的。
1: 黑石坡有洞？
2: 黑石坡不光有山有洞，而且还有寨子。叫天虎藏身地可不止一处啊！土匪之间争地盘，打得很凶，所以谁也不敢大意。
3: 老郑，马洋说今天能不能到黑石坡，就要看能不能过六合寨了。
1: 六合寨？
2: 对。
1: 六合寨是个什么地方？
2: 谷家地盘。
1: 谷家？
2: 对，六朝门徒，四万谷家。
1: 什么四万谷家？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站这儿。能看多远？这算一望。打六合寨，四望全是谷家地盘。
4: 狗日的，势力还不小啊！
2: 听说从北宋开始，谷家就是民团首领，已经第十九代了。反正，在永坝，谷家的势力最大。
3: 去黑石坡最近的山路就是上六合寨，能不能过六合寨，就要看谷家脸色了。
1: 这么嚣张啊？他是官还是匪？
2: 你说他是官就是官，说是匪就是匪，反正不管是官是匪，都要看谷家的眼色。
1: 谷家谁说了算？
2: 谷家老爷子谷若冲，民团司令。
1: 谷若冲？
2: 对。
1: 那就去会会他。

0: 干什么呢？高远子，大什么？口令，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我是简家西的掌舵侯三儿，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可千万别开枪啊！
1: 就你一个吗？
2: 对，就我一个。
1: 带路，进寨。
2: 长官，就算你到了六合寨，门前也进不去的。

0: 什么人？
1: 解放军野军一师猛虎团。
0: 猛虎团来这干什么？
1: 借路到黑石坡公干。
0: 对不起老总，没有我家老爷的准许，千王老子也别想过去。
1: 我再说一遍，我是解放军铁军一师猛虎团特务连连长郑虎臣，今天我们必须赶到黑石坡，如果在你们这耽搁了，后果你们背不动。

0: 哪位是郑虎臣？
1: 是我。
0: 爹，有人要闯山，押着卫兵上来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泰山崩以前而色不变，你紧张什么？
0: 是。
2: 来人自称是解放军猛虎团的郑虎臣，人不多，口气很冲，不像是善茬。屁话！到这儿来的哪有善茬？你武术去了吗？
1: 去了，
2: 这不就行了吗？他会掌握分寸的。
0: 是客人，准备迎接。
1: 是。

0: 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了。
1: 谷家阵势不小啊，戒备森严的，没有你的许可，我们连寨子都进不来吧？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长官说笑话了，哪里有什么戒备森严？兵荒马乱的年月，受乡亲们的委托，有一些看家护院的团丁而已，无奈之举。长官，里边请。
1: 不必了，我们着急赶路，我想你不会阻拦我们过寨子吧？
0: 长官，再急也不在这一时半刻吧。我就让你们这么走了，日后会有人责怪我们谷家不懂得待客之道。长官，请吧。
1: 听你那意思，我们是非进去不可了。
0: 长官，请。
1: 我要是不进去呢？
0: 那你就出不了谷家。
1: 你可以试试。
0: 不用试，我相信你们在一分钟之内解决我们跨出这个院子，我也相信20分钟之内你们冲出六合寨，走进贺盘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9: 19.9元
8: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7: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8: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9: 19.9元
8: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9: 19.9元
8: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7: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8: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9: 19.9元
8: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了。
1: 谷家阵势不小啊，戒备森严的，没有你的许可，我们连寨子都进不来吧？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长官说笑话了，哪里有什么戒备森严？兵荒马乱的年月，受乡亲们的委托，有一些看家护院的团丁而已，无奈之举。长官，里边请。
1: 不必了，我们着急赶路。我想你不会阻拦我们过寨子吧？
0: 长官，再急也不在这一时半刻吧。我就让你们这么走了，日后会有人责怪我们谷家不懂得待客之道。长官，请吧。
1: 听你那意思，我们是非进去不可了。
0: 长官，请。
1: 我要是不进去呢？
0: 那你就出不了谷家。
1: 你可以试试。
0: 不用试，我相信你们在一分钟之内解决我们跨出这个院子，我也相信20分钟之内你们冲出六合寨走进贺盘山，我还相信你们在3个时辰会杀出方圆120里的贺盘山，走到天边任何一个角落。但我坚信你们不可能躲过我们谷家上下五代637口绝命追杀。长官，要试试吗？
1: 谷老爷子，你过奖了，我们这些当兵的没那么大本事，更不想随便杀人，除非他阻拦了我们的任务。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我们没做到会有第二批人来，第二批人没做到会有第三批人来，不管多长时间，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当兵的就是要完成任务。我想我说明白了。
0: 我知道郑长官的部队有雄师百万，要踏平这曲曲的贺盘山易如反掌。好啊，既然恭敬不如从命，来啊，上送客茶。请。
1: 谢了，告辞。
0: 慢着，老朽要送给郑长官几句话。
1: 讲。
0: 这送客茶是我们谷家的规矩，从来如此。这样的规格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10年前，日本的三本敬二少佐来拜山，喝了茶没看金子，35天后就战死在贺盘山下。这第二次是7年前，国民政府的范银山将军来送匾，喝了茶拿了金子，如今这块匾还挂在这门上。可是范将军已经渺无音信。这第3次就是李正英雄喝了茶没看金子，是福是祸我不知道。
1: 郭老爷子，是福是祸要看你是民是匪。
0: 民匪那是官家的说法，贺盘生换了11代管家，我们谷家一直是谷家，从没变过。
1: 那就好，你那么自信最好。
0: 谢谢郑长官的提醒。哦，老爷，替老朽送送这个郑长官，高山仰止，细水长流。郑长官，再会。
1: 我们还会见面的，告辞。
0: 请。

0: 王阳，你说赵天虎会不会也走六号站？
1: 不一定，他们有可能走水路。
2: 两条路差多少时间？
1: 走水路要慢两个时辰。
2: 天黑以前我们赶到还来得及。
0: 来得及？你们确定赵天虎不走六号站？
2: 古若冲不是小贼，这种犯官冒险事他不会去做，也不会允许别人去做。他要的是祖宗基业。
3: 哎呀，可能他后面有尾巴。
2: 不管他，古家的。
0: 古家的？
2: 我们扇了人一嘴巴子，还不许人跟在后面问个究竟啊！

0: 爹，他们也太猖狂了吧！六个人就敢闯贺凡山，不自量力。咱们呢，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他们淹死。
1: 天将回来了吗？
0: 老三啊，应该还在古山营吧？
1: 天运呢？
0: 老三没回来，说明老二还在永霸城呗。
1: 这个天运呢，什么时候能收收信呢？你们哥仨也就是天相能独当一面。
0: 爹，你说这话不太公平。所有在外面的事情你都交给他们俩，你就是不给我机会。
1: 机会？你要什么机会啊？天佑，你记住了，郑虎城要是喝了茶，这是最大的机会，用得好，

0: 我们谷家还能再兴旺一遭，用不好，谷家就会朝不保夕呀。
1: 我知道，我已经派彭猴子暗中跟着了。

0: 小心了呀！前面拐个弯就到黑石坡了。
1: 大家休息一会儿，注意检查周围，铁头警戒。妈呀，生火做着吃的。

0: 你说咱能赶上大部队吗？今晚找到人休息晚上应该差不多吧。
1: 杨团长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0: 小董，你还记得来之前你说过的话吗？
1: 啥？
0: 全都听我的。
1: 哦，
0: 一会儿打起来你做狙击手，不能冲锋。
1: 啥意思啊？
0: 咱这次是以少打多，讲的是命中率，猛冲一下是为了让他们暴露，能不能把他们都消灭了就看你这杆枪了啊。
1: 别跟我讲战术，说你真实想法。
0: 老董，杨子云的事儿我心里不是个滋味，这打仗是个精打细算的事儿，不能由着性子来，对不对？别到时候人救出来了，你有个好歹的，我怎么交代？

0: 我听说南方人会赶尸，不会就是他们吧？啊！
1: 别吓唬我！
2: 老董，盯着后面那老巫师。
3: 那是赶尸的，真打了。
2: 他奶奶的，我也不知道。反正那老巫师肯定是
0: 假的。

0: 这叫赶尸，本来活得好好的，现在真成赶尸的了。
1: 哎呀，嗯，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2: 哪有天没黑后就赶尸的，这也只能糊弄糊弄下井里。
0: 好好看看，是焦天虎的人吗？
2: 说不好。
0: 偷袭不成了，补充弹药，准备强攻，会使枪吗？
2: 连长，山里人有几个不会走树丛，枪不是更简单了？
0: 那行，这给你。焦天虎给我留着，其他人随便都活。
2: 好。
0: 你还是先使火铳吧，学会用枪我再给你。出发。

0: 这帮人有两下子。叫天虎这么笨蛋，肯定坚持不到天黑了。
1: 是啊。
0: 大蚂蚁，你这样，你动作快点，马上把那批货送到田老八那儿去，啊，让他好好看管这批货。哦，对了，你告诉田老八，如果他胆敢动这批货一手指头，当心我点了他的天灯。

0: 啊，接着喊，
1: 喊啊！来人啊！来人啊！有人来了！来人啊！快来人！

0: 你们见焦天虎？没有。我问你，换的有没有见焦天虎？真没有。你有没有见女兵？没有。不可能！我们刚从六合寨过来。真没有，到处听说过，就是没见过。走吧。
1: 往那儿跑啊！

0: 教练，我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教练，我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
2: 老董，问这个吧。明明是死了。

0: 三舅，三舅，三舅，不好了！解放军打进来了。
1: 木根啊，跟你说了多少回了，遇事儿不要慌，不要慌。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你三舅呢？嗯，山下响枪，我能听不见吗？说吧，什么情况？
2: 三舅，不是，他们枪响得太急了，我实在是怕咱寨子里的弟兄们不是他们对手啊。
3: 狗养的，来得够快的。不要怕，解放军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就算是过了寨子，也上不了山。告诉弟兄们，给我靠近了狠狠地打，一个也不要放过他们。
0: 是。

0: 我盯紧点。
1: 好嘞。
0: 德哥，瞅准了，瞅准之后再开枪。

0: 是这样啊？
1: 是。
0: 进老毛洞的路有几条？
1: 前山有一条，后山还有一条，我没走过。
0: 前山的路在哪设计？
1: 前山跳，过了三人跳就洞口。

0: 靠近点，再靠近点。焦天虎在摩尔东经营这么多年，肯定易守难攻，不能蛮干。等天黑了，大柱你和我加老董，咱们摸上去不放枪，把仙人跳的岗哨解决掉。成功以后，我大柱继续前进。等我们俩埋伏好了，老董你开始放空枪。枪声一停，你带着麻羊，二喜带着那个，争取把东门骗开。
1: 怎么骗啊？
0: 进洞以后，大柱你以突击为主，把焦天虎给我抓住，我要活的。老董二喜以寻找为主。铁头，
2: 走，
0: 咱们俩负责见面。麻羊，你和玉兰随时接应。
1: 是。
0: 我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原地休息，检查装备。

0: 不对呀，这下面枪停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上来？哎，哥几个，你们给我睁大眼睛盯好了，我去给团长汇报去。 哥们儿，油烟没？
1: 没有，
0: 我这有。

0: 三舅，不对呀，有什么不对的啊，木根儿？
1: 三舅，这外边天都黑了，他们还不回来呀？嗨，
0: 就那么几个人，他敢来咱的老猫洞，咱这里我连他妈谷家都不怕，还怕他们？说不定那几个人早被寨子里的弟兄们收拾干净了。
1: 有道理。哎，三舅。 当年咱们跟那个田老八闹翻的时候，那狗养的田老八，他们也是追到这儿来的吗？结果呢，还不是被咱们打了个屁滚尿流的跑了。
0: 还是啊，木根，来，
1: 哎，
0: 坐下吃点。
1: 哎，还是不对。
0: 你看一惊一乍的又怎么了？
1: 要是弟兄们把他们给干了，那弟兄们早该回来领赏了呀。

0: 快走！他们打上来了，到哪儿了？到下面的仙人跳。
1: 慌什么？不是还没跳过来吗？再探再报。
0: 是。
1: 木哥啊，你说我们这回这个买卖是不是赔大了？啊？虽然那几个女的能换5挺机关枪，可是。 咱们的寨子被人家破了，他妈这些解放军送的太快了，原以为六合寨能挡一点，根本他们不盯事儿。这下可倒好了，让他们人家堵到家门口来了。木哥，这样还是你去，告诉外面的弟兄们，死死的给我顶住。好。
2: 保佑我家兵，我的兄弟们平平安安。保佑，保佑罗神，罗神保佑！
3: 三舅，三舅，三舅，
2: 三舅，
3: 他们都被打跑了，咱们还抓了他们两个俘虏呢。
2: 什么？
3: 抓他们两个俘虏，就在外边。
2: 真的？好啊，罗神爷爷真是开眼了。他奶奶的，他们也有今天呢。走，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去。

0: 妈的，臭当兵的，你们也有今天呢！啊，让你们回我的寨了，老子今天要扒你们的皮，喝你们的血！把吊桥放下来。
1: 不对，山丘，有啥？
0: 拉起来！拉起来！

给我顶住，杀死一个，给5个大洋。

山在，不怕没柴烧。把包子惹的事，他算账去。撤。

0: 连长，连长，没有。
1: 老董呢？
0: 我跟浩杰哥都说没看见，怎么办？
1: 如果人不在这儿，说明人不在焦天虎手上。
0: 人在哪儿？
1: 这焦天虎知道。
0: 三舅，别人这样，妈的，老子置顶，彻底把家底儿赔光了。三舅，只要咱们能跑出来，干事儿，干事儿，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1: 还能干日干什么？谁算计的老子？谁他妈给我加倍偿还？叫天虎要跟他们好好算算总账。老哥，就是这些人啊？
0: 没有。
1: 快走！过来。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就是乎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5: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
5: 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儿和荞麦的清香。

0: 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

0: 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8: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房。
9: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是，各位老总，我要杀我，我是被区长找追着大头土匪的。说后面的温泉，
0: 女人是我们从温泉底摸走的，半路就被接走了，后来不知道去哪儿。
1: 叫天虎，
0: 叫天虎去找老叶猫子算账。老叶猫子应该去走马西了。
1: 老叶猫子是谁？
0: 这笔买卖的中间人。
1: 买卖？
2: 就是一顶机枪换一个人，
3: 我操你老婆！哪还他妈买？买！我喊人呢！
1: 妈呀，从这儿到走马西有多远？
3: 走马西有30里路，要走一夜。30里？对。
1: 玉兰，到，给县长报报，说我们到了黑石坡，人没在，转去走马西。
4: 是。
1: 都有了，把这清理干净，补充弹药，10分钟后出发。
5: 是。

0: 白爷，这些都是秦先生寄放在这货，说过两天来拿。哼，行啊，秦先生是咱们的大贵人，他的货放在咱们这儿，你告诉他，100个放心。白爷，秦先生可说了，你要是敢动他的货，他会
1: 怎么呢？
0: 他会点了你的天灯，
1: 点天灯。
0: 我，他秦发奎以为他是谁啊？我供着他，他就是座神。我要是不供着他，他就是堆篱笆。哼，老子还非得动动看。
2: 白爷，
0: 来，全给我打开！
2: 来，打开！
0: 哎，慢着点，别伤着。你说这秦先生也真是的啊，把这么一堆漂亮的仙女儿送到我这来。哎呀，哎，我说大蚂蚁啊，你说我要真动了他们，这姓秦的会真的点了我的天灯吗？行了，别咬了，小心脑袋给咬下来。滚吧，站住！你告诉姓秦的，他的货放在我这儿，绝对安全，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哼，一根毫毛也不会少。去吧。
2: 好，我赶回去。白爷，你还真得注意啊。
0: 哎，等，行，去吧，去。哎呀，好啊，这不让看，不让动。哎呀，来人！
2: 哎呀，
0: 把他们都抬到我屋里去。
2: 好嘞，
0: 慢着，连同麻袋一块抬过去。谁要是敢碰一下、摸一下，小心老子先点了他的天灯。

0: 少爷，那股解放军确实是奔焦点虎去的，他们打下了黑石坡，奔老毛洞去了。
1: 焦点虎呢？
0: 不知道，打了一声枪以后就没动静了。
2: 你还看到什么了？
0: 啊，没有了。哦，对了，在路上有一股扮僵尸的伏击他们，全被蛇了。
1: 也是焦点虎的人？
0: 不清楚。
1: 那解放军跟叫天虎怎么结的怨？你知道因为什么事吗？
0: 不知道。
1: 你下去吧。后，
3: 哎，
1: 永巴有什么情况？
3: 程旅说，解放军那边消息封锁得很死，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1: 彭侯的刚才说，加班赶时偷袭解放军的，如果真是叫天虎的人，这件事儿小不了。
2: 为什么呀？
1: 也就是说，他知道解放军要来，他这一下闯了个大马蜂窝。
2: 这叫天虎长了几个脑袋，敢去惹解放军？
1: 后，再去查，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永巴可是六合寨的前院啊，院子里打得一塌糊涂，我们屋子里居然这么安静，这不正常啊。田云还在永巴吗？
2: 是。
1: 等他回来告诉他，这些天少往永巴跑，要出大事了，少凑热闹。
2: 是。
4: 连长。
5: 几次了？
4: 再加两次。
5: 来，行不行？人家休息。

0: 长官，这就剩这么些了，要拿什么你们就自己动手，安全。你是干什么的？看什么的？连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
1: 好好说，干什么的？
0: 你们看不出来，我干什么的？我是开药铺的，这不是刚从下江进了点药，一到这儿就全让土匪给抢了。你说这药没了，我算是干什么的？我这一家老小，就指着这药活命呢。你说这药没了，我还活着，他干什么？要不死了算了。
2: 药呢？
0: 这不就在这儿？
2: 让土匪给抢了，谁抢的？哪儿的土匪？我要是认识土匪啊，他还能抢我吗？往哪儿去了？他们早都没影了。
0: 来啊，
2: 这谁地盘？
3: 按说应该是民团的地盘啊。
0: 民团，你是说？长官。 绝对不会是民团干的，民团的古司令我认识，他经常派人啊到我药铺去买药，民团绝对不会抢我的。
2: 你这药都从哪儿进的呀？
0: 武汉。
2: 药店在哪儿？永吧。
0: 德山药房。

0: 为什么不走水路啊？
1: 您别说，我当时啊还真是想走水路了。这不是听说解放军啊要过江戒严，这不是气

0: 了船才上了山，要早知道这样啊，我还真是不如早走了。
1: 这儿到处都是土匪，自己就敢带药
0: 啊？你这一说，哎，我还真是雇了俩扛枪的，这没想到一遇到事儿，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1: 你叫什么？
0: 戴德山。
1: 戴德山，赶快走吧，还等着土匪来第二波啊？
0: 这再来几波也不在乎了，该抢的都抢了。长官，要不你打死我算了，拿枪，反正回去我也没法交代了。
1: 要死自己想办法，我们子弹金贵。出发。
2: 药都给抢走了。有治拉肚子的药吗？
0: 还真让你问着了，
2: 我还以为外国又来什么新药了。就这个？
0: 怎么了？你也懂药啊？
2: 卫生员，知道吗？赶紧走吧。

0: 起来。你是老爷帽子吗？啊？你是不是老爷帽子？
1: 三道都是致命伤。
0: 叫天虎来过吗？叫天虎来过吗？他去哪儿了？
2: 三狐狸，
3: 什么三狐狸？
0: 去哪儿了？
2: 石龙，
0: 他干什么去了？
4: 三狐狸，三大，
3: 谁是三狐狸？
0: 谁是三狐狸？谁是三狐狸？
3: 快两天了，就出来个三狐狸。
0: 白羊，

0: 铁东呢？他追出去了。
1: 连长，就这仨，没别人了。
0: 连长，
1: 这还有活的。
0: 你是焦天虎的人吗？他人呢？
2: 问你话呢。
0: 出发去石龙。哎呀，到了黑石坡又拐到走马溪，到了走马溪要去石龙。奶奶的，这鬼迷他，这鬼迷他可真多呀！
3: 三舅，三舅你听，
0: 妈的，这些解放军来的也太快了。五哥，你说老爷毛子死了没有？
3: 应该死了吧？我看。
0: 你那几刀扎的挺狠的，当时就咽气了。妈的，跑得太急了，便宜这个老东西了。
3: 要不我再回去看看，没准咱那几个弟兄把解放军都灭了。
0: 老窝都让人给端了，那几个窝囊废能成什么事儿？
3: 那还留他们在那埋伏？
0: 我又不能便宜他们，万一能捞上一个脸的，也给老子解解心头之恨。

0: 老婆，
1: 你觉得这样追下去有用吗？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可是老跟着教练伙兜圈子，时间不等人啊！
2: 没主意你就给我把嘴闭上。

0: 三角，
1: 举着吗？
0: 三角，抓住三狐狸，你真要宰了他？
1: 妈的，这个老东西，我恨不得现在一枪就崩了。
0: 三角，咱们杀他容易，可是要现在杀了他，咱们也活不了了呀。
1: 这我能不明白吗？老家伙，害得我连家底都赔光了，我他妈还要留着他一条狗命，这叫什么事儿？
0: 三角，咱们杀他不完，可现在最主要的是把人给找回来，要不然解放军也饶不了咱们呀。
1: 哎，也只能这样了。你说这个三狐狸，他有天大的章程，也不能一口气拿出五挺机枪来，是吧？这么大的买卖，背后一定有个大的买主。我不管，这回见到他，他只要把人乖乖的交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要不然，他把背后的大头交出来，让他们解放军找他们去，老子不替他们背这个黑锅。三狐狸这个王八蛋，一开始就算计老子。我说嘛，哪有这么飞的买卖，给我叫天虎做？嗯，
0: 三角，这你一开始就明白。
1: 我是谁，能不明白这个吗？我只是没想到解放军他妈追得这么紧。
0: 你猜这背后会是谁呢？
1: 还用猜？哼，指名道姓的要解放军文工团员，在永霸县城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0: 三舅，你是说谷家？
1: 不是谷家老头子，就他妈是谷家老二干。
0: 这谷老二倒有可能，古天宇那小子他妈的出了名的风流，他要看上个文工团女兵那也在理，可是古老爷子古老司令他总不会吧，他也风流。
1: 要是老头子的主意，要的就不是女人了，你明白吗？
0: 你是说他要对付解放军先从女人下手？
1: 解放军在永霸城都驻了军了，他谷家老头子能睡安稳觉吗？敢不敢动解放军，他不得先过过招试试啊？
0: 有道理。
1: 不管怎么说，老子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他们谷家一直在背后捣鬼，哼，想让他们老子当替死鬼，他们想的也太美了，是不是？
0: 三舅，这你一开始就明白，那干嘛要答应他们呀？
1: 你他妈话怎么那么多？老子不是惦记着五挺机关枪吗？啊，他妈再他妈多话，我他妈崩了你！走，
0: 三舅，走，咱们现在就去收拾三狐狸那老家伙，走。

0: 娘，就这儿了。
1: 老东西在屋里吧，
0: 我带弟兄冲进去。
1: 三狐狸这个人一向是很狡猾，院子里这么空静，连个人都没有，别中了他的埋伏。
0: 那怎么办？
1: 进去看看。
0: 你进去看看。
1: 你去。

0: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三狐狸，真的死了！老东西，早不死晚不死，老子找到你了，你他妈干脆真给我死了啊！
1: 三舅，这三狐狸死了，咱们找谁要人啊？
0: 我他妈知道找谁要人去啊！找骨架，
1: 你傻呀？无凭无据的，我骨架能成人吗？
0: 那怎么办呀？
1: 坏了，木根，三狐狸死这么蹊跷，肯定跟他们骨架有关系。咱们会不会中了埋伏？他们肯定要杀人灭口的。快走，
2: 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1: 什么？
3: 你们是什么人？报上名字来！我叫天虎，从来不打无名迷信的人，免得误伤。
4: 叫天虎，不认得我了。你是三狐狸的朋友，叫什么？秦发奎。
3: 好啊，你来的正好啊！老子正要找你呢。那几个人呢？我不换了，把那几个女的叫出来。
4: 你也太不懂规矩了，这生意都做完了，哪还能反悔啊？武挺机枪的，这个买卖你不赔。
3: 姓秦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老子高兴就换，不高兴不换。你乖乖的把人交出来，我饶你不死。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7: 柔韧性非常的强。
6: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7: 有。
6: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7: 天哪，太明显了，
6: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7: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6: 对，
7: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 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8: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

0: 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挑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挑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党支部，该中心是自治区民委直属单位，承担语言文字信息化研究和民族理论政策宣传职责。2026年7月，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是全区民委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支部。
1: 那么我们今年到现在，这是第4场大型党活动，平均大概是45天2场。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中心党支部以此为指引，探索党建与民族工作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从2021年起，他们把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基层党组织拢到一块儿，组织联学共建活动，于是16子一起来联盟应运而生。他们的脚步由市区迈向边境一线，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5年来，16子一起来开展了100余场活动，足迹遍布8000多里边防线和12个盟市。
2: 有些人咳嗽一下，随便的从这个凳子上摔一跤就骨折了，这就是骨质疏松了。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服老，该吃药的吃药，该打。那么我很荣幸，在这个期间呢，参加了6场，也是确确实实是去了以后，也解决了当地牧民不方便就医，这个少医缺药的这个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说咱们办了好事，你说站半天给晕倒了，你说咱们就好事变坏事了是吗？
0: 然而这趟16子之旅并非一开始就顺畅，他的第一个脚印刻在了一次如何讲政策的反思里。2021年，党支部第一次走进3国交界的芒来嘎查，党员们准备了2小时的政策课，牧民们坐了10分钟就开始走动，不是拒绝，是效果不好。党支部意识到，牧民不仅需要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更需要实实在在能帮他们解决生活难题的办法。
1: 我们讲政策可能是更比较的枯燥一些，然后我们就跟我们一起去的2个专家老师就沟通，现场给这培训的这个我们基层来自牧民党员朋友们，手机上面拍完照片以后，上面去图文并茂排版。5年前，这个技术还是在基层还是比较新鲜的，特别是写这个蒙文字。
0: 党支部意识到，牧民需要一把钥匙去打开信息化的大门。从那天起，16子一起来有了雏形，亦是电子信息，也是一起来。一直集政策宣讲、科技服务、送医义诊、文艺演出、爱心捐赠于一体的团队组建起来。
3: 其实群众的需求是非常实际，而且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啦，这个网络技术的服务啦，无人机的操作啦，通过这些让他们掌握这个一项技能，从而达到了致富。
0: 党支部从农牧民最真实的需求里找到了所恐，而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头雁，书记巴根纳就是一位民族团结、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受益者。
1: 这是我老家带过来的，东屋其实我老家嘛，这初3时候买的，初3时候我们才学的汉语拼音。我的老家是离这蒙古边境20公里，我是小学、中学全是蒙语授课。我16岁，初中毕业以后，考入这个我们当时的这个内蒙古电子学校，所以我一直我带着2本新华字典，2年时间足足把2本新华字典翻烂，就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太关键了。
0: 2本翻烂的字典，记录着一个边疆孩子跨越语言鸿沟的倔强。毕业后，巴根纳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在职软件工程硕士。2020年，他调任自治区民委蒙古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逐步带领党支部研发智能翻译设备，走进农牧区。如今，3台设备凝聚着团队的心血。党支部指导研发的古籍终端，2024年荣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云打印机省去边境群众跑几10公里办证的脚力，智能小池把党的政策

0: 一座农牧民最熟悉的乡音。
1: 给我赠送的小吃 AI 产品，我通过小吃查询养殖信息，学习政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汉蒙双语的，可以通过蒙语交流，学习更多知识。我希望他们这种活动以后多来。
2: 我们这五年真的是悄悄地在成长，悄悄地在壮大。去年我们党支部呢获得了自治区的这个坚强堡垒模范支部的称号，这是对我们这个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们以后的一个鞭策。
0: 2026年5月的第二场活动，石榴子一起来走进二连浩特国门下，模范与群众促膝交谈，这是巴根纳团队的新创意，让模范讲故事，用身边事把石榴子种进更多人心里。之前的活动中，他们遇到过一个典型例子。
3: 巴根纳同志本身就是全国民族团体模范个人，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就去他们家去给这个讲这个政策的时候啊，他当时是这个参加完两会回来，要在基层去做宣讲，他需要一些这个我们信息化手段的一些这个直播平台啊，就是能够节省他的这个时间成本，开着车骑着马骑着摩托车，就是到这个各个乡镇松木啊周边的这个打岔村集体，很不方便。这样的话，我们给他们做完这个以后，在生活当中通过这科技赋能，包括我们后来给他们家这个牧场给他做这个智能牧场，他能够远程控制。
0: 守望相助，同心筑梦，这是信息化时代的民族团结，更是基层党组织写在大地上的答卷。五年，39个党支部签约共建，累计近60家联建单位同行，价值2000万元的信息化产品送到基层，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他们将继续行走书写基层共建的崭新篇章。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七月，内蒙古全区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城乡低洼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2025年，包头市土右起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涝灾害，大水过境留下了深刻警示。洪水退去，防汛的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跳出汛来抢险、汛过松懈的被动循环，从根源上筑牢安全屏障？过去一年，一场全域覆盖、体系推进的防汛补短板行动全面铺开。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深入防汛一线，看各地如何未雨绸缪，织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线。
1: 是谢东东吗？
2: 是呢。
1: 我是内蒙电视台记者。
2: 你好。
1: 传闻中的美脸书记了。
2: 哎呀，美脸是去年的事儿了，今年恢复的都挺好。
3: 美脸书记是王木匠村村民给齐东东起的外号。2025年七月，土右齐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连续一个多月，齐东东日夜守在堤坝上，脸和身上被晒得脱了几层皮，大家戏称他的脸都掉没了，美脸书记由此而来。但美脸书记干出了最长脸的成绩，洪水中全村421名常住村民无一伤亡。今年汛期来临前，齐东东早早启动了全村的防洪筹备工作。
2: 现在来到这一户是呢，去年他是土坯房，在我去年冬天排查的时候，发现他那个后墙的那个墙体已经拉开了很大的缝子。后来我就实地看完以后上报到咱们上级，今年危房重建了。
3: 每年七八月是这里的主汛期，从七月一日起，齐东东就和另外6名村民排好值班表，常态化排查村内各类防洪隐患。村民李文彪家的老房子被鉴定为危房，新建院落还在收尾阶段，担心大雨来临无处安置，齐东东一有空就过来大手帮忙。
4: 不要了，啥过后
2: 群众下头，我来话说，我跟你不是一样的说
4: 还。这两天咱们好好的把这个院里头收拾，水来了就是事了。第一个，咱们人身安全最重要。
2: 对，
4: 财产安全先往后放一放。
2: 那个放后啊，
4: 去年买的那个抽水机，重包，防洪基础物资现在全配备的。
5: 外就

0: 不满意了。现在就是预防，这边它是洪水了，你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1: 在王木匠村村委会院子里，墩包、抽水机、钢管等防洪物资码放整齐，一应俱全。
2: 哎妈呀，确实挺沉
3: 啊，很重的。
4: 我人忙不过来，反正我就拿大腿扛，拿这个大腿撑住，就是顶住。它不是有缓力吗？根本不想是这个重了，是那个完成不了。什么事情都感觉能完成，能完成就是说把这个水不要流出来，这就是完成。这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的职责。
1: 去年整个汛期的一个多月里，齐东东一直守在村旁的哈素海退水渠大堤上。王木匠村地势北低南高，比周边村庄低30-40公分，一旦堤坝失守，村内极易形成内涝。因此在家门口再筑一道防线至关重要。齐东东牵头，村民集资出力加固了村里的护村坝。
4: 原先就这么高，就比路高点了，也就是个地棱了。完了现在咱们通过加固了1.5米，这个坝咱们可顶大用了。就是水下来没有这个坝堤，可能你10分钟就到了这个房屋里头了，但是有这个坝堤可能它得20分钟，给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转移群众。
1: 齐东东告诉记者，2026年土右旗政府推进重点水利工程，打通一排干节点与美代沟东沟泄洪通道，让洪水有处可去，实现科学分流。有了齐集工程托底，加上村里的前置筹备，齐东东的防汛底气更足了。
4: 去年村民都叫我木脸书记，今年一定要当成这个有脸书记。你看我们今年都啊，看我们今年的表现。
1: 告别齐东东，记者来到土右旗应急管理局，这里有位被大家称作河流专家的老水利人。
5: 就是您吗？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现在？
6: 现在正统计133个我们安装46套的智慧院的监控系统。
0: 我们办公室就能可以随时观察到我们土右旗境内的24条沟渠的防汛情况，第一时间能掌握它的这个水情。
1: 这套智慧监控系统投用后，水情响应效率大幅提升，但具体流量多少、有没有隐患，还得到现场逐一核实。今年58岁的杨富忠投身水利工作30年，土右旗的大小河流他几乎走遍了，多年河边走，练出一手绘制防汛地图的绝活。杨富忠说，当地抵御洪水有3道防线，第一道是水库，第二道是治洪区，第三道是哈素海退水区堤坝。2025年的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水，让最后一道防线出现了多处漫溢、决堤险情。
0: 哈素海退水区这个断面是能长达26每秒过流。
2: 那像去年那个洪灾的时候，这个实际的
0: 流量得40多，将近50。
2: 哦，那相当于是翻了一倍。
0: 翻了一倍，防洪大堤这个出水口就仅有4-2米的宽，最多也就出15个。上头来大，下头出的少，那只能增加水位，筑起太高。6月15号到6月底吧，咱们这个烂尾堤全部建起来。整个堤防是按2级标准建起来以后，全部拿隔平石龙护坡砌起来，下面有1米5的瓷墙，坡壁是1:3。砌起来以后了，就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
1: 看着堤坝一天天变得坚固，杨富忠比谁都欣慰。
2: 现在这个温度是32度，但是我的体感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5度左右，就真的今天真的很晒。然后你那会儿是咋说的来着？就这个天气怎么样？
0: 哎，这个天气正好，我就喜欢晒，因为什么？我是晒出来的。说如果要说天天下雨是不晒了，但是老百姓的各方面就受到了损害了。你看，越晒我一个人是吧？大家都安然点最好的。做的这个工作就必须得承担这个工作的责任。
1: 一句担起责任，杨富忠践行了数10年。2025年洪水爆发时，他7月21日赶赴双龙镇一线，直到9月16日洪水完全退去才回家。50多天的坚守，恰逢爱人生病住院需要照顾，两难之间，杨富忠还是选择了守在防洪一线。
0: 自己我想起来，真的我愧对我的爱人。在这个生命危机的时候，我真没点办法。我这会儿想起来想菜的，一种情况下我真没办法，真的没点办法。离开爱人，就得去那儿，去那儿就照顾不了他，有好。

0: 多让长师不了解这个现场，可以量到长师提不了这个决策的依据。
1: 一年前的两难抉择至今想起仍让他红了眼眶，舍小家守大家是汛情面前的及时选择，补短板筑堤坝是洪水过后的长远答案。2025年洪灾过后，土右旗政府不仅加固了哈素海退水渠堤坝，还对美代、东老藏、朱尔哥带三座滞洪区同步实施水毁修复与围堤加固工程，构建起水建沟、工业园区、美代三大流域防洪体系，区域调蓄洪水能力显著提升。
0: 我站在这个地方有一种欣慰感，假如说与去年的这种洪水，我可以心里头很坦然。首先一个感觉就是安全了，它就能打仗一样，我们不再好多呢，完好了，不基础上是做好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在新安蒙突泉县，雨还未到，备汛的脚步早已先行。7月26日，记者跟随突泉县水利局副局长蔡云峰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宝石镇双城水库。这座水库规模不大，担子却不轻，下游连着多个乡镇，守护着20多万群众、30多万亩耕地，还有多条重要公路。守在这座水库的是双城水库管理所所长贾立伟。
2: 平时巡坝，主要看是坝体，看这个有没有渗漏的。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和降雨情况，然后巡坝的次数是不固定的。如果要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巡坝的次数就比较多。
1: 坝顶往返3公里，贾立伟走得慢，眼睛却一刻不停。用他的话说，这坝就像自己的孩子，哪有一点动静，心里都清清楚楚。
2: 大坝合拢的一个点是原先渗漏比较严重的地方，然后我们关注度也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每次巡到这个地方就把这嘎放为重点。
1: 脚下的坝体踩着踏实，是因为这座老水库刚完成一场大手术，历时18个月的除险加固工程，大坝防渗加固，护坡重新浇筑，防浪墙拆除重建，溢洪道闸门液压设备全部更新，连管理房、防汛物资库都整修一新。
3: 经过除险加固啊，咱那个这座水库恢复了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对拦蓄洪水、对这个汛期调蓄洪水、对保护下游群众耕地啊的财产生命安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工程硬件提了级，软件机制也要跟得上。离开坝顶，记者走进双城水库防汛值班室，墙上的大屏幕接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双城水库所有雨量站、水位站的数据实时跳动，动态更新。突泉县水利局副局长蔡云峰告诉记者，防汛说到底就3个字，测、报、防，先测得准，再报得快，最后防得住，每一步都不能差。
3: 每天24小时都进行这个值班值守，我们每天呢各水库啊早8点晚8点都在群里头进行报送啊，包括一些咱那个汛期哪些安全知识，包括巡坝的重点。
1: 水利局的防线住在大坝上，值班室里，洪水真的来袭，光靠水库和河道远远不够。防汛的最后1公里在村里，在农户家门口，这道防线谁来守？从县城往东，我们来到永安镇一探究竟。主汛期里，河道边低洼处的巡防脚步从未停歇。每周，永安镇永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凤彤都会带着台账本，标记隐患点位，在挨家挨户上门提醒。永安镇永发村村民姜威一家房子处于低洼地带，是村里的重点盯守对象。晴天上门不是多此一举，是把工作做在雨水前头。张凤彤走进屋里，拿出一张避险明白卡，逐条给村民们讲清注意事项。
4: 小张书记隔三差五的就来给我们更新这个安置卡，里头告诉我们转移人是谁，报警信息人是谁，然后告诉我们转移路线、转移地点到哪里。我这人记性不太好，但是有了这张卡我就放心多了。
1: 一户一卡专人盯守的背后是县、镇、村三级层层压实的责任。可早些年乡镇应急工作有个老大难问题，力量分散，底数不清。永安镇

0: 应急办负责人马浩然告诉记者，那时候村里的防汛预案动辄十几页，真遇上事儿翻都来不及。
1: 以前我们村里这些防汛预案都非常多，有的甚至达到十五六页。我们以前就是把这些隐患的这个信息都落在纸上，都是文字形式的，不够直观，而且我们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导致我们这个防汛的效率比较低。
0: 怎么破解这个难题？永安镇拿出了两样法宝，一张图，一个中心。汛前全镇干部拉网式排查，哪条沟有风险，谁负责管控，多久排查一次，全部标注在一张防汛风险分布图上。全镇八处防汛隐患点，35户，95名重点人员一目了然。每一处隐患点有包村责任人，每一户重点户有包保村干部。图是指挥的依据，指挥的中枢则是眼前这栋3层小楼，就是永安镇应急联勤保障中心。武装部、消防站、应急办、执法大队4家单位以前各自为战，从去年10月起全部整合到一栋楼里联合办公。
2: 原来都是自己干自己的，现在有事儿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干活了。现在有那个摸排风险的，如果真遇着险情的时候，居然可以集结咱们各村那个基干民兵，这样的他说四方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应急体系。
3: 防汛从来不是汛期的短期突击，而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备战。如今全区防汛工作已从单纯依靠人力抢险转向工程科技与基层力量协同发力的综合防御体系，多部门联勤保障，进一步凝聚起救援合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一次放松，晴天备足功夫，雨天方能不乱。全区各盟市多点铺开全域防控举措，各级干部扎根一线，群众同心参与，以靠前部署压实责任，用全方位防控将洪水风险阻隔在群众家门之外。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南岭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

这是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5: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0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石光辉出席第1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并讲话；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
1: 上半年自治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开赛，330多名羽坛健儿争夺19块金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巤查组第15组于7月8日至7月29日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15组向内蒙古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2: 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宋元明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不断完善制度性措施，扎实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内蒙古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责任落实上仍有差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

0: 控还有欠缺，监管执法存在宽松软虚现象。宋元明强调，内蒙古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聚焦道路交通、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执法质效，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加大典型案例警示曝光力度，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宋元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伟忠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内蒙古指导检查，是对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精准把脉和有力指导。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客观中肯，切中要害，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巡查指出的问题，逐条研究细化整改目标、任务措施、完成实现和责任主体，动真碰硬，分类有序推进整改，强化整改监督和跟踪问效，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对巡查组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立即调查处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做好行刑衔接。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相结合，对一些容易反复发生的问题，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努力做到根治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用好巡查成果，放大整改效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
2: 批示指出，近年来，全区检察机关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全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法治内蒙古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级党委要大力支持检察工作，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

0: 公正行使检察权创造良好条件。7月28日，第19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王伟忠批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讲话，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全区政法工作1147工作要点，找准检察工作切入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让检察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有机统一于公平正义，更加有力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努力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会议还为10名新聘特约检察员颁发证书。内蒙古台报道。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9日下午闭幕。
1: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5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决定，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的决议， 关于批准乌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个别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决定将决议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张韶春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工作成效，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9日，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做主题报告。王金南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开展民主监督，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在内蒙古落地见效。国家相关部委及部分民主党派专家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到会致辞。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8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机关活动。
3: 活动邀请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张瑞军做专题宣讲，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重点阐释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自治区直属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及部分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4: 本次授课清晰透彻，逻辑严谨，完整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整体框架与核心要义，清晰阐明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目标任务与实践路径，对我们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5: 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相结合，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金融运行及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情况。
1: 今年以来，全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六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395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年初增加1312.1亿元，同比增长6%。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3350

0: 10.7亿元，比年初增加1798.1亿元，同比增长6.8%。全区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2%、8.1%和8.3%。
1: 民营经济的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全区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3%，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小微民营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落地见效。
0: 金融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走深走实，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已复制推广至三大片区，实现多个蒙古国主流电子钱包、主要国际卡组织的银行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场景支持移动支付。创新推出科技易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多款，截至6月末，累计为自由贸易试验区85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89.2亿元。跨境资金汇化时效由天至秒，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落地多笔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成本降低超50%。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多名羽坛健儿将在6天赛程中争夺19块金牌。
3: 今天上午，男子乙组第一阶段循环赛在6块场地同时打响，甲组女子团体第一阶段循环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上届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与一直稳居前三的东道主包头队提前相遇，赛场气氛被瞬间点燃。
4: 比较紧张，就是也想为队伍拿下这一分。
3: 作为群众基础深厚的体育项目之一，本届运动会羽毛球赛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覆盖单打、双打及团体共19个小项。赛程前2天进行团体赛，后4天将转入更为激烈的单项金牌争夺战。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4号到28号，台湾媒体大陆走亲团内蒙古采风交流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和鄂尔多斯市，20多名两岸媒体人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的风土人情与产业发展。
1: 7月28号上午，采风团来到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园，展览馆内丰富多样的展示形式，让大家多方面了解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发展。5天时间里，采风团在伊犁健康谷了解现代乳业的发展情况，在辉腾锡勒草原沉浸式感受草原风光，在达拉特旗光伏领跑者基地直观感受光伏治沙生态协同发展的创新做法。从人文历史产业发展到防沙治沙生态治理，再到人工智能领域，全方位触摸到了内蒙古的发展脉搏。
2: 我对那辆卡车的那个印象很深，台湾现在最主要的这种运输是要占用空间还有人力，将来如果这个取代的话，它可能在安全性跟速度上可能会更快。
3: 怎么样从一个贫瘠的一个沙地，然后把它孵育出满地的鲜花花种子，做一些分类啊，包含土壤的培育，可以自己研发他们的机器，这个很令人佩服。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商务厅、邮政管理局、呼和浩特海关共同印发3年行动方案，交通设施、物流园区、产业园区三圈融合为导向，重点强化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枢纽功能，提升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机场跨境货运能力，初步形成设施全、网络通、产业聚、效率高、智能化的航空物流体系。明确到2028年末，全区航空货油吞吐量力争突破12万吨。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老年友好型社区老年教育服务规范等5项标准近日发布实施，覆盖社区管理、老年教育、老年协会服务、未老志愿服务、社区未老服务

个领域，系统构建老年人居住环境、安全出行、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精神关爱、数字助老等全场景服务框架。系列标准创新推行低龄住高龄互助养老模式，

0: 内蒙古十二个盟市进出口总值的30.9%，创历史同期新高。甘旗毛都口岸货运量约占内蒙古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的1/3。河套特色农畜产品稳步出口，占内蒙古农食产品出口总值近70%，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自治区观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观工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团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优秀作品展演，今晚7:30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加少儿视频号同步直播。朗读大会自启动以来，吸引了10万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最终17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今天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新闻发布会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举行。发布会揭晓本届音乐季演出阵容。本次音乐季将于8月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举办。梧桐扭曲机器乐队、额尔古纳乐队等区内外音乐人齐聚登场。内蒙古卫视歌从草原来专场演出也将落地助力。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尤其在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天气酷热。与此同时，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东北部雨势强劲，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达大暴雨的量级，需要高度警惕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晚到后天，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东南部高温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闷热感持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另外，明天通辽市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为优或者凉。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18到27度。乌海多云，23到34度。临河多云，23到32度。包头晴转小雨，22到34度。康巴池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吉宁小雨，19到31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6到3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5到37度。松山多云，25到35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7到37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多云转阴，25到32度。海拉尔中雨转小雨，20到31度。满洲里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

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

0: 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1: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3: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4: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货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5: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6: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1: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面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2: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5: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5: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9: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5: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0: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2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6: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5: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2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5: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

0: 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上次您在汉口银行的钱都花了差不多了。
2: 嗯，
1: 这事我写信跟您报过了，远远都知道啊。当然小旭也是义不容辞的，只是不巧刚签了一笔大生意，这钱一时抽调不出来了。
2: 这样吧，你去把我的股票卖了，还有债券，如果不够就把这房子也卖了啊。
1: 爹，
2: 哎，不用担心，我这辈子能做这么大就是该下本钱，你赶紧去准备钱。

0: 我要跟钱市长去叙叙旧。
1: 爹，您再想想这。
0: 不了，去吧。
2: 哎。

0: 怎么了？武丁，你说什么了？
1: 你爹让我把他的股票和债券都卖了。
0: 嗨，那你就卖了呗。
1: 卖了？他这是要把钱给打水漂啊，还卖了。哎，你那个爹啊，心里老是丢不下那个彭家墩。彭家墩，他为了夺回那个破村子花的钱都够再买一个村子了。
0: 什么？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我终究是个女婿，还得你去劝劝他。那些钱留下来，将来还不都是你的？可不能这么就让他糟蹋喽。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哎，圆圆，你可不能仅仅说是我的意思。
0: 哼，我知道，是我自己不答应。他要是把钱都折腾光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圆圆。天不早了，明天再说吧。啊，睡了。
2: 这碗枪是你的了。
3: 谢谢姚哥，以后还得请姚哥多多提携啊。
2: 哎，坐。哎，咱们哥俩可是患难之交啊。老爷让我留下来就是收拢部下。你是在危难之中来的，我跟老爷啊忘不了你的忠心。
3: 杨哥，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也是无路可走啊，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和彭老爷干了。
2: 哦，这就对了，跟着我们干，有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不缺钱花。
4: 快点

0: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1: 县委全被破坏了，我亲眼看见赵书记被拉上了刑场。赵书记好人呐，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让收尸呢。
0: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叛徒了？不像，新堤到处是陌生人，据说，是从上海派过来的。县委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我和张副官联系过了，他说，上级正在重建县委机关，让你三天以后到新堤和新书记接头。
2: 我去，新堤很危险呐，满地都是风口，你可要多留神呐。放心吧，
3: 胡子弟，走。你个人渣，你就别。
4: 放下！
3: 猴子，这是咱们生的孽呀！
4: 你发什么？你个做女儿的，想管爹的事儿？
2: 这些钱你。

0: 什么忙？
1: 彭家墩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了，
2: 就怕把所有钱都搭进去，彭家墩也收不回来。以后用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你答应给我的钱也泡汤了。
1: 懂什么？彭家墩才是咱们的命根子，那儿有十辈子都吃不完的家业。
2: 可是你两次都被共产党给撵出来了，还差点把我娘的命都给搭进去。
3: 圆圆，
2: 你还不死心吗？哼，
1: 我就是不死心。我不能让彭家的产业落在这帮穷鬼手里，而且那儿还埋着彭家的列祖列宗呢，不能让共产党长期站着。
2: 可是共产党偏要跟您作对，难道一代汉狗就活不成吗？
1: 对，我活在这儿窝囊，我们总会老的。我跟你娘是要落叶归根的，难道让我们去当孤魂野鬼吗？再说了，我们百年之后还要到那边去伺候你的爷爷奶奶呢。
2: 爹，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您再跟共产党打打杀杀下去，你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办呢？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能让彭家的财产落在穷鬼手里，绝不，哪怕是鱼死网破。
4: 老头子，你要是鱼死网破了，叫我可怎么活呀？
2: 官场，你别躲了，赶紧出来吧。
5: 爹，
1: 官场，你想要说什么我知道，刚才圆圆说的话不就是你要说的意思吗？
2: 你该说就说，怕什么？
5: 爹，您就听我说几句，您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没说。上回我回彭家墩的时候，发现那儿老百姓的眼睛里都含着仇恨，彭家墩就是一堆干柴啊，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就会引起大火。果不其然，共产党就是利用那儿老百姓的仇恨，革了您的命嘛。
4: 哎呀，老头子呀，
5: 您花钱请军队清剿是有可能消除共产党赤卫队，可老百姓那股子对立情绪不是军队能够清除的。
1: 班长，听你这话的意思，现在这个状况是我搞的
4: 了。娘，圆圆。
5: 爹，
4: 老头子，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在城里，干活的工人和老板是一对冤家；在乡下，种地的、打鱼的和地主、户主也是一对冤家。就算您靠当兵的帮助夺回了彭家墩，可这无休无止的仇恨和造反，永远不会让人得到安生。
1: 他们造反，我就镇压；再造反，我就再镇压。
5: 爹，我还得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在俄国，穷光蛋的一场革命就推翻了沙皇；在江西，共产党都成立了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了，谁知道洪湖对面的共产党会有什么新花样？爹，您老人家还真得做好准备啊。
1: 那我也不能让彭家的产业白白的落到这帮穷鬼的手里。
2: 爹，那老宅子不就是摆上来建房子吗？就算你现在把它抢回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还能换成钱？
1: 那可不是一处老宅子，咱们彭家的真金白银都埋在彭家墩了。
2: 爹，这是真的？
4: 哎呦，可不是嘛！这是好几代人积下来的积蓄，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后代儿孙有个

0: 咱呀有个那应急用的。哎呦，
1: 就那些东西啊，够你在汉口买多少栋小洋楼。
0: 爹，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啊。这样，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是这样。
2: 老爷，
3: 这些灯怎么样？
2: 啊，没问题啊。哎，
1: 钱花到了，保安团再杀回彭家墩，剿匪不成问题。不过我们要提前做点准备。
4: 老爷想怎么干？
1: 王金彪这小子以前小看他，在赤卫队他也算是第三把交椅的人。谢十三说他跟韩英的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这个人爱钱，听太太说他一直惦记着我的金银财宝呢。
4: 你想花钱买王金彪？
1: 出大价钱一定能成。
4: 可是彭家墩已经是赤卫队的天下了，谁又能去找王金彪呢？
1: 海春生去
4: 他对他您不是还不放心吗？
1: 跟韩英打交道，就得多留几个心眼，让春生去办这件事，一箭双雕。
5: 您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4: 我立刻回去向韩书记报告，让他拿主意。
5: 哎，韩书记要是有什么指示，我怎么才能知道？还有。老杨是跟我一起回去，
4: 我在祠堂门口给你做记号，如果两个灯笼都亮着，你就按彭八天的吩咐去行事，如果只亮一个，你就不要动。
5: 明白了，我走了。
6: 彭八天在搞什么鬼？
4: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意义。这个王八蛋，仗打过了，玩阴的。
6: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7: 你担心什么？
4: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
7: 顾子天，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6: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7: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6: 不妥。
7: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私自带着武器开小差，帮助谢十三的老部下传递消息，造成八个人反水。他对党的忠诚度本来就是个大问号。如果他这次能够经受住考验，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那我韩英甘心情愿向他赔礼道歉。
7: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也不用赔礼道歉，只要让他官复原职就行。
6: 好，胡子天，县委书记到了吗？
4: 啊，张副官要你尽快的到新堤街头。
6: 走吧，
7: 抓紧吧。
5: 彪哥，我这就去了，你就在这儿等我消息吧。
8: 好，我给你关帝廖镇，去吧。

金彪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呀，这个金条可是个好东西啊！拿在手里沉，放在嘴里甜呢。

0: 您拿定主意了？
1: 丞相，
0: 哎，
1: 是谁让你来找我？
0: 彭老爷呀，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我现在啊，可是真心跟着彭老爷的。
1: 哼，你少跟我打这个马虎眼。
0: 金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是不是韩英让你来试探我？新地也是韩英让你去的吧？你到底是谁的人？
0: 金彪哥，我对天发誓，您真是错怪我了。这次啊，真的是彭老爷叫我来的。他还说了，要送您一场大富贵呢。如果我春生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啊！啊！哎呀！
0: 哎呦！哎，金彪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1: 跟我来这套！
0: 好。你先把枪收，你去，
1: 别废话，我走。快走。韩书记，刘大队长，彭霸天让春生回来收买我，人赃。我都带回来了，你们看，
0: 行行，
1: 你们就看着办吧。
2: 春生，金彪说的是这样吗？
1: 春生，当着韩书记、刘大队长的面说清楚了，谁派你来的？
0: 是彭霸天。
1: 彭霸天，他也太小看我王金彪了，几根金条就想让我叛变革命，呸！春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王金彪是有原则的，哪头轻哪头沉，我自己知道。想叫我叛变革命，休想！韩书记、刘大队长，这家伙交给你们了，告辞。
0: 金彪哥，好样的！
2: 别过。
0: 好，
2: 把春生押下去。
0: 走。

0: 韩书记说：“你还得回新地去，
1: 啊，
0: 继续潜伏在彭八天身边。”
1: 那我怎么出去啊？总不能当做啥事没有就放我出去吧？

0: 林国，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金彪他不是那种人。你确定春生的身份，金彪不知道吗？
1: 我可以用党性担保。
0: 什么？
1: 啊不，我可以用生命担保。
0: 应当说，金彪这次经受住了考验。
1: 林国，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官复原职了？
2: 家院遭水了。哼，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春生一定是逃了。
3: 啊？
2: 哼，明天他们肯定会说，春生趁乱逃走了。哼，
3: 你怎么知道？

0: 很快呀、啊，他们就会让我官复原职的，必定我是经受住了考验，又抓了春生，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个交代吧。
1: 那我先恭喜金彪哥了。
0: 有什么可恭喜的？这副大队长，我干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对对，对，
0: 在赤卫队当领导，你官再大，韩英只要是在，也没意思。
1: 那是。
0: 哎，还是彭霸天那实惠呀、啊。
1: 金彪哥，这彭家大院都找了个遍，祠堂也找得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就没埋下财宝呢。
0: 肯定有，几代相传的这大户家，一般都会给他们子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的。
1: 对，
0: 要是我是他，会埋在哪儿呢？
2: 明哥，一路当心，快去快回啊！
3: 放心吧，新地那边有人接应。
2: 嗯，走吧。二叔，你慢点。
4: 这么说，是王金彪把你出卖了呢？啊？那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
5: 回老一话，恰巧看押我的是黑谷，我们两个是发小，他不忍心看着我被枪毙，就放了把火，我趁乱就跑出来了。
4: 春生，你知道说假话的后果？
5: 彭老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当初我逃出八卦洲来投奔你，完全是为了我爹我娘啊。现在我爹我娘全在彭家墩，我干嘛还跑到新堤来呀？还不是想日后跟着您混出个人样来。
4: 哼，你就不怕共产党拿你爹娘开刀吗？
5: 我知道他们有政策，不会为难家眷的。妖哥，你可是跟着我一块儿去的彭家墩，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心里总该有数吧？
6: 老爷，我亲眼看见的，春生确实被王金彪拿枪压着去见韩英的。
4: 韩英实在太狡猾，我不得不防啊。春生，只要你跟着我忠心耿耿的，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5: 谢老爷。
4: 彭老爷，别来无恙啊。赵阴阳，你还有脸来见我？
7: 老爷息怒，
4: 韩英到新堤了。
7: 什么？他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在新堤的沿线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7: 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4: 共党绵阳县委书记给枪毙了，韩英的上线被掐断了，他冒险来这儿，一定是跟他新的上级联系的。
7: 嗯，太好了。他居然自投罗网。
8: 老杨，
7: 通知保安团封锁全城，
4: 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韩英。
1: 谢谢你啊。
9: 哎，客气客气，下次再来啊。哎，您来了，秋伞。
10: 是，虽然没有下雨，但总得有个准备。
9: 啊，对对对，那先把伞放这儿吧。
10: 最好马上修，请你们的师傅来修。
9: 好，我现在就带您去。掌柜的，人来了。
11: 韩英同志。
10: 李股长，原来是你呢。
11: 哎，赵书记已经牺牲了，我是仓促上阵。来，咱们赶紧收工作。
10: 好。
11: 蒋介石跟阎锡山、冯玉祥的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开始腾出手来，强化清剿。

0: 根据地的性格，上级指示我们，洪湖地区的武装一定要有面对敌人白色恐怖的充分准备。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面对敌人的强攻，湘西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总结出了成熟的经验，那就是毛委员提出的16次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 对。 根据这个精神，你们洪湖赤卫队要把握时机，保存实力。如果敌人强攻打来，就避其锋芒，主动撤退，到洪湖里面去跟敌人周旋。
2: 谭书记，保安团突然开到街上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1: 你们赶紧走，等等，走后门。

走。

0: 知道了，谭总，是江边那边在打枪。哦，我得去盯一下，免得让韩英给溜了。传
1: 我的命令，谁要是放跑了韩英，军法从事。
2: 是。
1: 哎，张副官，谁要是抓住韩英，我赏大洋1000块。
2: 有你彭老爷这句话，兄弟们肯定卖。

开枪，抓活的！我们彭老爷说了，谁要是抓着。

0: 韩书记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刘队长，现在我们怎么办？
1: 敌人已经把岸边封锁了，他们肯定出不来。

0: 快！
1: 张统管，
2: 小杨，
1: 那还要往哪跑呢？
2: 小杨，从那边堵他们，
1: 快那边追，快快！
2: 是。

0: 哇，自己人，是张立宪同志派我来的。来，你们快跟我走。
1: 啊？什么？
2: 好，还硬被堵在修船厂了
1: 啊？我这就过去。

0: 老爷，你听，里边没动静了。看来韩英是被咱们包围了，一会儿你准能见到他。嗯，
1: 看看去。
2: 走。
3: 哎，抓到韩英没有？
4: 没有。
3: 没有。抓到韩英没有啊？
5: 没有。
3: 啊，
6: 老爷，
7: 别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了。

0: 你们几个马上到湖面上去搜索，防止共党分子在水上接应，快去！是。
1: 有，韩总，他娘的，这几十号人团团围着，竟然让咱们跑了，这群废物！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到水上巡逻去了，吩咐他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搜查。
1: 嗯，你安排的好，好。哈哈哈哈哎，那咱们上那边去看看去。
0: 是。
2: 队长，保安团在船。

0: 师傅，师傅，韩书记，韩书记，回去感谢张立信同志。好的，韩书记，一路小心，告辞了。
1: 韩书记，慢点，韩书记，可把你盼回来了，没事就好。
2: 这个8月15又不能在新低过喽。尚峰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们刚刚打完仗，死的死，伤的伤，兵源不足，粮饷弹药还没有补充，还能跟共产党去纠缠吗？

0: 军饷我是早就不惦记了，我们是他娘的杂牌军，后娘养的。
1: 谭总，那咱自己可得心疼自己呀、啊、您这点人马可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这么糟蹋。
0: 谁说不是呢？可是钱师长下了死令让咱们去彭家墩呢，不用说，这肯定又是彭老财大把大把的送银子去了。
1: 这个彭老财他又来这一手，我看他压根儿没把您放在眼里。
0: 呸！让我白白的去给他卖命，没那么容易。你去给钱师长拟个电报，就说此次战役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没有个一年半载的，哪儿也去不了。
1: 明白。
2: 姓冯的居然抗命不出兵，
3: 钱师长让我想想办
4: 法。哎呀，让我看看，姓冯的是跟你要钱呐？
3: 那就把金地那几个铺子都让出去吧。
4: 啊，老爷，你不至于把新地的铺子都卖了吧？
3: 再这样下去，连汉口的产业也保不住。咱们最大的产业在洪湖，消灭不了赤卫队，彭家墩永远回不去。去办吧。
4: 是。
5: 王老兄，哎呀，哎，政府真的要表彰我？
3: 那还有假？你看，两壮蛋。
6: 看啊，彭富贵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苏维埃建设，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彭家墩苏维埃政府，看着他怎么样？
5: 过奖了，过奖了呀。
6: 等到8月15那天还得请你上主席台领这张奖状呢。哎，我今天呢是先拿过来让你看看，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5: 王老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只是这奖状就免了吧。
6: 哎，为什么？
5: 我和彭老爷是本家，这事张扬出去以后我吃不起啊。
6: 你怕他个鬼呀？有苏维埃政府，有我这个副主席给你撑腰，他能把你怎么着啊？
5: 王老兄，这事还是不要张扬。王老兄，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你照办。

0: 哎，二兄，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你照办。哼，也好，恭敬不如从命嘛。啊，你呢是做余杭生意的，我也是做余杭生意的，好歹咱们两个也是同行嘛。啊，以后在生意上，我要是不便出头露面的时候。
1: 还要请彭掌柜多多关照啊！没得说，王老兄，不计前嫌，还要继续关照我的生意，我真是感激不尽呐！王老兄，这么着，今天咱老哥俩好好的喝几杯。
0: 这个
1: 怎么样？别推辞，你等等，你等等啊！
2: 哟，张副官，
3: 丁乡长，
2: 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啊？
3: 罗兰，您公事繁重，就不打搅了啊。等到了彭家墩，咱们再把酒言欢。
2: 好啊，走了。
4: 立宪子，
2: 走。
4: 你来的正好，准备一下，今日开打。
3: 去哪儿？
2: 彭家墩。
4: 彭老财啊，猴急猴急的，非要跟咱们一块走。
3: 谭座，
4: 咱们真的要去彭家墩呐？
2: 哎呀，钱师长一再催促，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再说了，咱们出外扛枪打仗，也就是为了求个财。这个彭老财啊，还算是明白人。既然人家有意思了，咱们不能不去吧？啊，
3: 谭座，咱
2: 你得想明白了。 就算是咱们休整妥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蒋会派咱们去跟红军主力干，这去围剿、吃围队，还算是个轻松差事啊！啊，李先呐，召集各营布置任务吧。是。
5: 哎呀，哎呀，味道不错啊！哎呦，来，请你笑纳。
3: 谢谢，我已经买了。哦，
5: 生意怎么样？
3: 哎呀，还好啊，没有了胡霸天，这树呀少了一半，这自然价格就便宜了很多。我们的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啊！是啊，这没有了胡匪啊。
5: 我们到新堤汉口进货，来来往往的，心里踏实多了。<笑>那就好啊，咱们苏白政府啊，图的就是这个，打鱼得有饭吃，做生意得有钱赚，是不是啊？
3: 哎呦，
5: 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不会再变了。
3: 放心吧，只要有苏白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
5: 哎呦，
3: 马上。
0: 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的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啊，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1: 来，干，干。听您的话，这彭家有什么大事儿，都瞒不住你吧？差不多，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去给拿主意。
0: 哎呀，彭掌柜，你别是吹牛吧？嗯，那彭老爷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家有什么大事儿，怎么会跟你商量呢？
1: 不是吹牛，连老妖都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
0: 你看，你这越说越没谱了吧？啊，那老妖可是彭老爷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一条狗了啊！老妖要是不知道的事儿，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嗯，你知道他家那钱藏在哪儿吗？你看，半天不说，还是不知道吧？
1: 我真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不相信，人家他家传世的金银财宝藏在哪儿，老妖压根儿都不知道。
0: 你又来了？难道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喝多了说胡话呢啊！哎，吃点菜啊！
1: 嗯，
0: 吃点菜。
1: 我告诉你，我没说胡话，我真知道。

0: 你真知道，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跟外人说啊！哎呀，我怎么会跟外人说呢？哎，知道了吧？哎呀，我说，你还是喝多了吧？啊，切！哎呀。
1: 说胡话啊！我行了，这位呀，我替你喝了吧啊！没事，哎，英姑，我是要找你，听说我们又要撤，为什么？
2: 形势有变，彭霸天要回来了。
1: 那真好啊，咱们干脆彻底把他解决了，好好的过个中秋节。
2: 中秋节是过不成了，彭霸天这次是跟保安团一起回来的。
1: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保安团不成问题啊！
2: 敌人对根据地全面的围剿，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保安团，连红军主力也要撤离红湖地区。
1: 什么？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撤呢？
2: 蒋介石在跟北方军阀混战中取得了优势，他想腾出手来一举歼灭我。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撤离。
1: 那根据地怎么办？拱手让给国民党？
2: 红军主力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上级命令各乡赤卫队进入湖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红军压力，等待时机再反攻。
1: 他们怎么能这么决定？我知道你舍不得彭家墩，
2: 我当然舍不得了。难道你舍得吗？啊，
1: 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用血和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要是撤了，那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2: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赤卫队应该坚守彭家墩，保护乡亲们，保护红色政权。
1: 刘闯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在江西井冈山灵验得很。
2: 反正我们不能退。还记得我们夜里打野宴的事情吗？夜里打野宴，先划火斗执勤的孤雁叫唤，头雁醒来见没动静。 咱们再划火斗，头雁醒后见还没动静，就会咬执勤的孤雁，连续搞几次，孤雁也不叫唤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一打一大片。现在形势就是这样，逮住敌人弱点，看准时机再动手。
1: 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撤。
2: 不行，根据情报，敌人已经从新敌出发，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金彪哥，金彪哥，哎，克服，金彪哥，你让我好找啊！哎，这都是跑马店的死鬼祖宗，你到这儿来什么了？哎，
1: 我就是随便转转，就走到这儿来了。哎，
0: 什么事儿把你跑到码头大汗？
1: 韩书记紧急命令，让你赶紧去开会。
0: 开会？开什么会这么急？
1: 和马天跟着保安团上来，咱们马上就得撤退。
0: 马上？
1: 对。
0: 韩书记命令，明天天亮之前队伍全部撤到湖里去。
2: 啊，这么急啊！
0: 啊，走。
3: 吴子言，你的身份没有暴露，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又让你两担风险了。
4: 我在家再难，也比你们好过呀。
3: 张副官在保安团里发展了一个同志。他不方便的时候由您负责跟他接头。
4: 哎，
3: 记住接头暗号，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您就说人老了显然调不准了。
4: 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我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
3: 对，
4: 记住了。
3: 彭霸天这次回来很可能会拿乡亲们泄愤，您要叮嘱各家各户不要跟彭霸天硬碰硬，避免无谓的牺牲。
4: 你们也小心呐。
3: 下了湖，我们就如鱼得水了，放心吧。
5: 大家快跟上！

1: 要通宵休息。娘，你放心吧。你瞧我们兵强马壮的，吃不了亏。乡亲们，我们一定还会再打回来的。大家多保重了。支卫队，出发。
2: 是。
3: 要走了。
1: 放心吧，我去吧，娘。

0: 我捡了个这个，好富贵！
1: 啊！走！快点！
2: 为什么打我？

0: 爷，我冤枉啊，老爷，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1: 韩英回到彭家墩，你就去开余杭；韩英成立政府，你就帮他做生意、拉买卖。韩英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是韩英的狗啊，
0: 老爷！一家老小都要吃饭呀、啊，我不做买卖，我们家怎么活呀？
1: 你这是私通共产党！
0: 老爷，你也得知道我的苦衷啊！人家共产党有枪有政府，他让我开铺子做买卖，我敢说个不字吗？我。
1: 你个吃里扒外的人，就凭这张共产党给你的奖状，你就该当死罪！
0: 老爷，我不敢了呀，老爷，饶命啊，老爷！
1: 厚葬。
2: 哈，钱师长啊，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啊，哎，不可能，哎，绝对不可能啊！啊，哦，是，哎，您放心，您放心，李县长，钱市长催得很紧呐、啊，到了这一步，也就没有他娘的退路了，干脆。就一鼓作气把赤卫队给灭了吧，
3: 那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没了赤卫队，您这条生财之道可就断了。
2: 哎，钱市长说，彭老财这回把股票房产全都卖了，看来他是倾家荡产压了这一宝啊。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剿赤卫队的话，就让我们去打红军。
3: 谭总，红军可沾不得。谁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嗯，咱们还是去洪湖吧。
2: 洪湖，洪湖就是个大陷阱啊！李县长，我们还得找个熟门熟路的给我们打头阵。你想办法找到谢十三，恐怕天不会用人，咱们得好好使唤使唤他。
3: 好的，
4: 哎，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以后是龙还是虫，就看这一回了。
5: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虽然跟了赤卫队。但既然有这样的外财，为什么不发的呢？
4: 哎，张三那儿，你跟他透风了吗？
5: 他犯嘀咕，还说什么一切缴获要归公。
4: 他妈，他装什么蒜呢？那这次咱们呢，不带他了。
5: 可我把咱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4: 这可是一笔大财呀、啊，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事儿。
5: 金牛哥，你要做了吧？千万别，他可是我拜把的弟兄、嗯。
4: 少一个人分，这不是好事儿吗？怎么着，李三，你是不是也犯嘀咕？
5: 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不掺和。
4: 对你还是放心的，咱们两个呀，共同富贵啊！
2: 钱市长给兄弟来电话了，兄弟是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这次如果不消灭赤卫队，我绝不收兵。
6: 哎呦，团长这么关心百姓，真乃误伤之福气呀、啊！彭某一定竭尽全力帮团做分劳。
2: 你也不用客气， 我决定了，这次清剿，保安团为主力。老兄这点人马来之不易，我不会再让你的人去打头阵了。
6: 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
2: 你的人也不是韩英的对手，何必去送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让我的人随随便便去送死，不是？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次我就要用地头蛇对付地头蛇。
6: 哦，不知道团座这回想找什么人啊？
3: 进来吧。
6: 谢十三，你还敢到这儿？
3: 彭校长，彭校长，现在谢十三是我们保安团的副营长了。
6: 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啊，临阵脱逃。团座，上一次彭家墩失利就是他坑害的。
2: 彭校长息怒，和为贵嘛。谢副营长现在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他的。
7: 彭校长，上次是兄弟我对不起您，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留我的人东山再起，日后好给您报仇啊。
6: 鬼话。
3: 彭校长，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啊，要不计前嫌，精诚团结呀。
6: 我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团座，跟这样的人接触啊，狗改不了吃屎。
7: 姓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上次要不是你头脑发晕，倾巢出动，韩英能端你的老窝吗？啊，还害得我死了一票兄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6: 哼，我那个谁跟谁算账呢？
2: 好了，谢副营长，把你的剿匪计划给我们说说。
8: 遵命。这是针对赤卫队善于游击的战术而设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逼出来，然后呢，就分兵合围，封锁航道，以点破面，逐一消灭，包括
7: 他们自以为没人知道的航道。

0: 造反的泥腿子报尸三天，三天之后丢到狐狸喂王八喽。皇上，人都死了，也已经示众了，再这么晾下去都要臭了，赶紧让人埋了算了。
1: 赵兰主，你不知道吧？
2: 彭老爷说了，这些尸体啊，就是钓鱼的饵，谁来搬他们，谁就是赤卫队，谁就是共产党。啊，慢慢等着吧。韩书记，能来的都来了，可以开会了。同志们，保安团这次的进攻。 跟以往不一样，攻势猛烈，武器犀利，对我们的行动也摸得很准。我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大家都谈一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刘队长，你先谈谈吧。行。
3: 我当初就不同意撤到湖里来，可你们非要打游击，这下可倒，被人家谢氏三打了游击，还能说什么？
2: 队长，撤退是上级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事而否定这个决定。保安团利用谢氏三来打我，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
1: 撤离彭家墩是没错的，这一次保安团的火力大家都见识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彭家墩打阵地战，损失会更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人家追着打，水上打游击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0: 谢氏三他本身就是个胡匪。
2: 他对洪武的水道和地形摸的是一清二楚，我们要跟他打游击，那儿半斤对八两，占不着便宜。我有一个建议，化整为零。韩书记。 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够了，如果再化整为零的话，
4: 对啊，分散了实力就更弱了。
2: 对呀，我知道。但是化整为零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机动，更加灵活，更加容易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脱身出来，然后再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0: 对，分开好。
2: 嗯。刘大队长，你什么意见？
5: 我同意，
2: 你只能这样了。分开，不是简单的各自为战，而是要互相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小拳头再捏成大拳头。
6: 好主意，好主意，
7: 这个办法很好。
2: 好主意，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分成四组，刘闯、黑谷、金彪，我各带一组，分散突围，各自寻找战机，消灭敌人。随时保持联系，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9: 好，好，好，好。

0: 兵哥，咱们战友们的遗体还吊在彭家墩码头上呢。咱们分散之前，要先把他们抢出来，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对，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都等了两天两宿了，连个人都没见着。赵摊主，
1: 到底还有人没人呀？
2: 肯定有，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帮泥腿子能眼看着他们喂王八，
1: 信有谬的往湖里扔。
3: 为了老爷的嗜好，老子几个月又不能吃鱼喽。

0: 真有人来。
1: 船长，
2: 在
1: 将凶乱石围过去，一个不能跑掉。
2: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0: 藤井君、过来。那边。
1: 给我，把灯笼拔掉。
2: 是。

0: 来！耀哥，哎，耀哥，耀哥，
1: 这是抓的都没有啊？
0: 人早就没影了。
1: 你快他妈下湖追去！啊，
0: 是，走，
2: 慢着。啊，
3: 耀哥，啊，穷寇莫追啊，半夜下湖太危险了。这再说，你这裤子都漏裆了。
1: 那不就泄露在校长大雅了吗？这，哎呀，
3: 敌暗我明，安全第一呀！
1: 那快帮我先蹬下来！
0: 帮忙啊！
3: 慢点，
1: 哎，慢点，哎，
3: 解裤子，
1: 慢点啊！

0: 那边又打起来，咱们小队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露什么一手啊？垃圾弹往石头上碰，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知道吗？
1: 金彪哥，你体虚兄弟，这大家都了解，可是咱一枪不发，只怕别的小队说闲话呀。哼，我这叫做。
0: 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上有。你说说，你说这话，大家伙听得懂吗？
1: 哎，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干？
0: 咱做什么了？咱可是。

0: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1: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1: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0: 你想借刀杀人？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1: 林三，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大英雄。
0: 他要是失手了怎么办？谢十三要是杀了他怎么办？
1: 哼，他要是失手了，那就只能怪他运气不好。还是那句话，富贵。谢

0: 看不出啊，老孙，你长本事了，敢来刺杀我。
1: 你他娘的对得起我吗？我是你大哥！
2: 你替彭霸天卖命，已经顶着该杀的罪名了。
1: 你娘的！你他妈落在我手里，还嘴硬？
2: 袁屠夫说：“要杀要剐，随便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2: 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一句话，我一定得对大哥说。
1: 有屁就放！
2: 大哥，别给彭霸天卖命了，这是一条绝路啊！
1: 老子现在是受保安团的招安，领粮饷吃俸禄，吃香的喝辣的。当初如果你跟老四要跟我回来的话，现在咱们也混个连长当的，那叫光宗耀祖。
2: 大哥，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啊！你说咱们在江湖上不就混个义气吗？共产党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贺龙的烟我抽过，贺龙的罐头我吃过。韩英，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家，可是她最讲义气。
1: 你给我闭嘴！你说，是不是韩英那娘们让你来杀我的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你还能出得去吗？啊！我讲义气，我是你大哥，我才对你讲义气。你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我原谅过你们啊，你们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还跟我说讲义气，你们比韩英当枪使的都不知道。
2: 我来韩书记根本不知道。
1: 就是说。你一门心思想让我死？
2: 不，大哥，正因为你对我们好过，所以我才特意来劝你走正道的。
1: 走正道？走正道？走正道啊！你想没想过，像你我这样的人还能走正道吗？
2: 大哥，只要你离开保安团，不再帮助彭霸天干坏事，我保证，赤卫队共产党绝不再找你麻烦。
1: 哼，你保证？啊！我告诉你这撂底的话：一日为匪，终身是匪。我看你呀，还是跟着我干吧！啊，松绑！
3: 撤！
2: 大哥，我以前是胡匪。但是我现在不是了，我是一名赤卫队员。
1: 你别跟我啰嗦了啊！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着我，咱们还是兄弟。如果的话，
2: 别说了，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赤卫队、背叛共产党的。
1: 娘的，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样的话？
2: 大哥，你没法跟赤卫队比。更别说跟共产党比了，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1: 你说，你给不给我？
2: 大哥，你开枪吧。

0: 县委营长，县委营长，听说你抓住了韩云的老部下，我们老爷马上要到，要亲自审问。
1: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们来处理？哎，
0: 这个我认识啊，这不是你当年的老部下拜把子兄弟吗？县委营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2: 吹你娘的吧！

0: 这边去，报告，
1: 荣佐阁下，是侯送来的。
0: 这又是独立团的疑兵之计，我们就定了。梅智子，梅智子，你在哪里呀？
2: 走吧，梅智子。

0: 这位军官叫什么名字？
1: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0: 是板井支队的土员吧？
1: 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问？

0: 你放心吧，只要你不抵抗，我们是不会拿你怎么样的。我们中国军人不像你们日本军人那样对待平民妇女。我相信你。
1: 上方攻势，快！
2: 加把劲儿，还有没有弹药啊？
1: 来，兄弟，起来，走。
2: 这边来两个人，快！

0: 参谋长，我看师长的意思，如果咱们这回找不到萧逸恒、江小刀和他们的九连，这滇军恐怕是待不下去了。
1: 谁敢？
0: 你小点声，这周围全是别人的人。
1: 怕什么？又不是我不愿意去救萧逸恒，是他拦着不让去吗？再说去哪找啊？都怪江小刀自作主张，就怪他。
0: 可不是吗？我就说这回江小刀怎么这么痛快答应，半天他早就提防着我们了。
2: 快走吧。
1: 师座，我要在这儿等逸恒。
3: 逸恒和小刀在前面等着呢。
0: 您头疼？
4: 我当然头疼。走。
5: 你伤得挺好是吧？
6: 我又不知道，这伤口还是有点疼的。
1: 李恒，
7: 孟伟，
1: 对不住了，我把兄弟们给丢了。
7: 小刀跟我说经过了，这不怨你，咱们都还活着，还能见面，还能打仗，这就是天意。
1: 我本来不是这个意思。
7: 我还不相信你吗？不说了，上火车回武汉。
8: 哎，九连的兄弟们，得抓紧时间上火车啊，明白吗？都开始上。
9: 江小刀，
8: 哎，
10: 周连长，
7: 我还忘了上次谢谢你，要不是你们这个特务连帮我们顶着日军，不然我们几个肯定都跑不掉了。
0: 这件事情必须跟廖师长有仇，参谋长差点被廖师长当逃兵给枪毙了。
7: 啊，真的？阿青，这个好听。我了解廖大哥，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一回到武汉以后，我第一个找他帮你们说清楚，好吗？
0: 那就再好过了。
7: 看你疼了，不是装疯啊，我还真不是故意的。那天啊，我其实应该给他留一个信号就对了。其实后来我想啊，都怪我经验不足。
4: 得了吧，别瞎谦虚了。我知道当初你一方长担，你答应让庄峰帮你指挥，你让他帮你顶雷呢，对吧？
7: 这是你想到的啊？
4: 是我想到的。
7: 那你多想了，我可没承认。
4: 哎，不是，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这啊，哎，
11: 哎，啊，我听说你当营长了，厉害啊！
1: 啊，肖营长，八连连长肖大虎向你报道。
7: 挺利索的啊，把衣服脱了。
11: 你让我脱衣服是怎么？
7: 你，哎，我现在真的左右不了你，命令不了你，是吧？
11: 你要真是正式命令，我肯定听你的。这命令我不接受，
7: 不接受啊！
11: 我不接受。
7: 我告诉你，这八连的连长，我找别人干啊！
11: 哎哎哎哎哎，有话好好说嘛！
7: 脱不脱？等等，到那个楼梯的中间。

0: 行了吧？
1: 不行，全给我脱下来。叫兄弟们集合。
2: 集合！汤姆，走！
0: 你什么意思啊？哎，不许穿，脱！
1: 脱不脱？
0: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今天故意让我没面子是吧？
3: 小岛，我告诉你啊，
1: 我现在是副营长，比你官大。啊，给我站好了。
4: 听好了，你们里面有江家寨的，也有萧家寨来的。我和陈皮、独眼猴子，还有大虎，你们都见过。我们在寨子里面打猎的时候，跑得快，就是有自己的本事。你们知道萧大虎平时跑得也不慢，但是他为什么要进医院呢？
5: 大虎笨呗！
0: 你给我闭嘴，猴子！
1: 你们不要听这个侯连长乱说啊，他说的不对。
6: 知道萧逸恒还有刘恭维演的那出戏了吧？
4: 我们是新编成的六十军独立团，我为什么今天把你们叫到这儿来呢？就是要迎接你们的连长出院，我希望你们跟他一样笨。
1: 萧大虎，
0: 干嘛？
1: 起来！
0: 不，
1: 我让你起来。
4: 兄弟们，你们看到这两个枪眼了吗？还没长结实。你们很好奇，他为什么中弹，对不对？你们想知道吗？
7: 知道。
4: 来，大虎，你自己说。
5: 我笨呗。
8: 跑得慢。
4: 这是萧连长谦虚了啊！我告诉你们，他为什么中弹？他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军旗才中弹的。当时我们四个就在现场，
2: 没错。
4: 现在让你们的连长给你们说两句话，好不好？
7: 好。
4: 英雄，
9: 兄弟们，军旗是什么？军旗就是我们战士的魂。为了军旗，我们可以抛下我们的生命。我想让你们知道，能跟着你们一起扛枪打敌人，是我的缘分，是一辈子当兄弟的缘分。我是冲上过，可是我中大了。要不是江营长和他的兄弟们冲到战场上，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我救了，今天你们只能对着我的照片默哀了。江营长，他本可以带着他的兄弟先突破封锁线，可是他没有，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到前线，硬是把我扛了回来。这是什么？这就是兄弟，一辈子的生死兄弟。
2: 对，咱们就是生死的兄弟。
4: 他是跟你们开个玩笑，我身上还真是没有伤疤。今天在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八连的兄弟们，希望你们在萧大虎的带领下，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一个猛虎般的战士。
7: 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好。
10: 我害怕，我想回家。
11: 你就能早点回家。
10: 我不是军人，为什么还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1: 有我们保护你，安心留在这儿啊。

0: 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他们在家里没有人照顾，非常可怜。好了好了，这个忙我暂时帮不了你，你就安心养着吧。再说再说，妹妹，你看我，我这个头疼的要命，你能不能帮帮忙啊？马上开拔了，有什么好药给我用上，镇痛的。满世界找不到别的法子，只能靠你自己。靠我自己？
1: 靠你经营的意志，忍着吧。说实话，我一直忍着呢。但是你不知道，我犯病的时候会发脾气，发完脾气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辛苦你了。
0: 不是辛苦，不辛苦。
1: 奶奶，你这样，你再给我来一次手术行吗？
0: 手术不仅是手术，清理了伤口。
1: 这种脑部伤害是不可修复的。我建议您可以尝试使用一些镇定剂。什么镇定剂？
0: 不行，这种药物有很强的依赖性，绝对不能。
1: 美兰，让美智子说完。什么镇定剂？
2: 美兰姐，来一下。
0: 哎，什么镇定剂？
1: 哎，宫伟，作为医生，我绝对不允许你使用这类镇定药物，绝对不能。
0: 好吧。
1: 我听医生的。怎么了，梅兰姐？她一直咳嗽，把我听诊器拿来。这疼吗？梅兰姐，呼吸。这是什么镇定剂？
0: 我需要得到您的保护。没问题。什么镇定剂？我想回家。只要条件允许，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你的愿望。我刘恭维说话算数。快说，什么镇定剂？福寿膏。什么？你居然让我抽大烟！
1: 请您尊重一位医生的意见。鸦片不仅仅是毒品，还是重要的镇定药物。只要不吸食过量，正如美兰姐所说的那样，一切靠你的意志来完成，直到坚持到高明的医生来完成手术。
0: 不是，
1: 我的事情怎么办？
3: 让我去帮日本女人，怎么帮啊？
4: 摸一摸美智子的底细，如果没有军队的背景，只是一个平民的话，就解除监视。
3: 参谋长，这应该是沈佩琴的任务。
0: 你不是一直在监视佩琴吗？

0: 会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陈天星跟老韩最近接触的特别少，反而跟这个陈皮越走越近。
0: 江小刚找过别情
1: 了？找过，俩人吃过饭，就在临江仙酒楼二楼西侧的包间里。
0: 那有什么奇怪？
1: 参谋长，这看似是没什么奇怪的，但这一切太正常了，我觉得反而就不正常了。
0: 那你就继续监视了。这个美智子比较简单一点，你先把他弄清楚再说。
1: 行，我去解决他的事情，没问题。但是我分身乏术，那监视沈佩琴的任务，您打算交给谁？
0: 交给别人。
1: 交给别人？
0: 你肯定不放心。那就别监视了，反正没有问题。
1: 沈佩琴肯定
0: 都是一块上过战场的兄弟姐妹，

0: 要有一点点的信任感。
1: 那我先出去了，
2: 去吧。

0: 您辛苦了。
1: 坐，放松一点。你是长崎人？
0: 十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了东京。
1: 哦，令尊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是医生，外科医生。他的老师也是鲁迅先生的老师。
1: 哼，鲁迅先生还当过医生吗？
0: 鲁迅先生在日本是学医的，回到中国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 我就知道他喜欢写文章骂人。
0: 其实那也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1: 什么意思？
0: 中国有句古话，上医医国。好的医生会给国家开药方。
1: 开玩笑，把国家交给郎中，这不是瞎闹。
0: 你们的中山先生也是一位医生啊。
1: 看来美智子小姐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少啊。
0: 我的父亲一直仰慕中国文化，我也是深受他的影响。
1: 那太好了，小姐完全可以留在中国，干嘛着急回去呢？
0: 其实真正的中国文化在日本。
2: 放肆！
0: 如果我的和服还在的话，我愿意穿上展示给您看看。其实和服就是唐装。
1: 我们不说这个。
3: 死里逃生，我们每个人都能活下来，我们都是好样的。说实在的，这个时候让我去死，我都觉得值了。我对得起我们云南的父老乡亲。
4: 你喝多了？
3: 我没喝多，这是我心里话。
5: 你心里就没什么遗憾了？
4: 少虎，小刀有心事，连我们都没说，你就先别问了。
3: 别瞎说啊，我可没什么心事。
5: 我不信。你就不想你阿妈吗？
3: 大虎，你是非要戳我的心窝子是吧？
4: 是。
3: 我想我阿妈，我还在想着，如果我还能活着回到我阿妈的身边，我就一定要给她跪下，跟她道歉，跟她求情。尽管她骂我也好，打我也好，直到她原谅我，不恨我为止。
0: 记得你说过的话，要算数哦。
1: 放心，有我在，谁都不会欺负你。跟我之后，你还想回日本吗？
0: 不想了，真的，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0: 你的嘴，人家知道要保密。
1: 这陈皮还是我们的兄弟吗？怎么今天又不见了呢？
2: 他刚才跟老韩叔在一起，我看着。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恒啊，
1: 哎，
0: 你的团是都补充完了，可是老蒋又给了知州一个58军的番号。
1: 云南的部队多了是好事儿。
0: 一恒啊，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啊？
1: 孙军长带着部队上来了，这样在武汉会战上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多好的事儿啊。
0: 咱们云南有多少可以入伍从军的子弟啊？
2: 哦，都带出来了，那家里不就空了吗？昆明城龙主席现在那就是在谈空城计呀。
1: 大哥，有些话我本不该说，但是我不实话实说呢，又觉得对不住你。啊，
0: 你说。
1: 地方服从中央，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看看人家共产党，不一样把部队交上来了吗？
0: 我看你是被刘恭维洗脑了。
1: 大哥，恭维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2: 那我看你就更危险了。
1: 对龙主席的心日月可见。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反正你按照我的叮嘱去做就对了。
1: 是。
3: 怎么这么晚才过来？
4: 上峰急电，伺机扩大滇军这两个军之间的矛盾，消除隐患。
3: 看来上峰真的要动手啊。
4: 参谋长，我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
5: 鱼儿，猴子，可以啊，现在翅膀硬了是吧，侯连长？
6: 小刀，你别这样，有话你好好说。干嘛呀？
5: 你我都敢顶，你是想要死吗？
6: 你看，你别老动不动就说你死我死的，行吗？
5: 行，我刚才跟你干杯，别人大呼的跟我喝，你为什么不跟我喝？
6: 我就不想让你死，我就不干。
5: 我喝那杯酒我就死了，你没听清楚吗？我说假如，假如，
6: 假如也不行。
5: 你老实说，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6: 没有。
5: 那你怎么这么想？
6: 兄弟们都那么想。还有，你以后上了战场，别逞能。
5: 你仨商量过了？
6: 没有，没啥。
5: 是不是现在咱们的兄弟们开始慢慢的怕死了？
6: 小刀，你想想这几个月，咱们从死人堆里爬来爬去，咱哥几个从小一块长大，光着屁股一起玩，一起打猎，一起从山寨出来打日本人，我们还想一起回家，一起回寨子里，不想把任何一个兄弟落在外面。
5: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任何一个兄弟落在外面，可是咱们已经落了，咱们把小雷已经落在徐州了。

0: 喝多了，快回去休息吧。难受，我是真的难受，我睡不着。侯队，
1: 来，听好啊，
0: 你再去找点酒，今天晚上咱兄弟几个一醉方休，不想这些
1: 不开心的事。
0: 嗯，
1: 行。

0: 中央到底是什么意思？语焉不详啊！
1: 边郡本来就是铁桶一块，何来的矛盾？
2: 看来您确实没有想起来。
0: 你要告诉我什么？

0: 四年前，孙渡贵阳救驾，委座对他赞赏有加，当下就给他了一个中将。这种离间之计根本没有用。龙云当时是很恼怒，可孙渡回来解释清楚以后，龙云不照样让孙渡带一个军出滇作战？看来龙云对孙渡还是放心的，否则这个军军长就不是张冲了。 而是安恩普。再说，利用私人恩怨在战场上根本没有用，见了小鬼子以后照样会同仇敌忾。庞炳勋差点杀死了张自忠，可张自忠在临沂战场上照样舍命救出了庞炳勋。现在也如此一样，萧一恒、江小刀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现在两个人相处的……
1: 像亲兄弟一样，
2: 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被打走。一旦日本人被打走了，我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利用的。
0: 庄峰兄弟啊，说你不成熟，你还总委屈。利用私人恩怨，会授人以柄，留下破绽的。
3: 战场上的恩怨，自有战场上的微妙。那看来你是另有打算了。
4: 我只会随机应变。倒酒。
5: 没了，
6: 啊，
5: 没酒了。
6: 这酒是好喝。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银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

0: 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1: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婚发出嫁，这好多好多这。

0: 我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块儿，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藤林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迷青，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你们两个人在这儿。插这个孔，
1: 纳尔素16岁加入乌兰穆齐，从一名普通舞者慢慢成长为编导。工作30年来，他深耕本土文化，创作了诸多贴近牧民生活、屡获殊荣的舞蹈作品。排练厅内，他一边耐心地指导队员排练，一边拿出耗时半年自主研发的编舞小程序分享给大家。
0: 编排节目呀之类，就是你提前把音乐放进去以后，在这儿就编好队形，然后就进来排练室，我就不用折腾你们那么久。
2: 以前你来个灵感，你想去实践它，那你就得进入排练室，演员也都得到位，才能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制作这个 APP 以后，我有了想法，我可以第一时间在这个上去操作，去满足我创作的这种样的灵感。
1: 年轻一代的文艺新探索根基来自老一辈数十年的坚守。纳尔素的父亲布图格奇是拥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老乌兰穆齐人，曾任其乌兰穆齐副队长。出身文艺世家的他，1974年考入乌兰穆齐。
3: 19岁那年，来的咱们乌拉特河齐乌兰穆齐，刚开始成立时候就12个人。经常下乡演出，参加劳动。
4: 我们是文化经济队，走遍无锡河东村。
1: 上世纪50年代，广袤草原交通闭塞，牧区群众精神文化资源十分匮乏。为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寓意红色嫩芽的全国第一支乌兰穆齐，于1957年在苏尼特右旗诞生。初创队伍仅有9名队员，汇聚干部、教师、牧民与民间歌手，人人艺专多能。大家靠着简易行装，骑马乘车穿行草原，开启流动惠民的文艺服务之路。近70载风雨坚守，一代代队员顶风雪、踏荒原，以天地为舞台，把文艺欢愉与党的关怀送进千家万户。退休后的布图格奇始终坚守初心，全身心投入草原民歌的传承工作。他常年扎根文化馆，手把手教牧民传唱乌拉特传统民歌。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少流传百年的本土民歌渐渐无人传唱，曲调歌词逐渐遗失，珍贵的草原文化记忆濒临消逝。为了留住这些古老歌声，他协助搭建线上传唱平台，分享曲谱，延续草原文化根脉。历经多年积淀，2023年，乌拉特后旗民歌协会正式成立，常态化开展民歌教学，让濒临失传的乌拉特民歌在草原代代延续。
3: 他叫侯比勒奇奇格，很有名的洁白的云彩啊，这首歌曲的主人公。实际上这个歌曲的原名叫塞仁波，塞仁波是他的年轻时候的恋人，把他发配到锡林郭勒以后病死了，所以他一直等了一辈子也没有家人，他感到很孤独，很想念自己哼哼一些曲子，最后总感觉我的这个词儿表达不了我这个心意。他最后到了千里庙，找了一个桑杰的这么个喇嘛，把自己的苦处、自己的遭遇讲述了以后，喇嘛写了33段词，他很满意。1937年开始，乌拉特大地就出现了个《塞仁波之歌》。
1: 洁白的云彩只是布图格奇数十年搜集整理民歌成果中的一首。早在1976年，

0: 年，他便踏上了民歌采风之路，走遍乌拉特三旗，远赴阿拉善，寻访各地民间老艺人。每次跟随队伍下乡演出，他都会利用演出间隙记录曲调，抢救正在流失的原生态蒙古族民歌。数十年奔走寻访，他亲手记录下上千首草原乐曲，其中500余首经过系统整理打磨，汇编成册，正式出版，永久留存。适逢中国旅游日，受朝格温杜尔镇邀约，当地民歌协会携手乌兰木齐一同奔赴阴山深处开展惠民演出。时代变迁，乌兰木齐的出行条件早已焕然一新，昔日穿梭草原的乐乐车如今换成了舒适便捷的专用大巴，近70载服务初心从未改变。内蒙古75支乌兰木齐常年扎根草原牧区，奔走在乡野之间，各支队伍坚守基层文化服务职责，年均下乡演出100余场，全区全年累计演出上万场，步履不停，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草原每一处角落。
1: 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这里一起来打卡杜阴山。
0: 近70年来，乌兰木齐生根草原基层，随走随演，没有固定剧场，便以天作幕，以地为台，把优美歌舞、悠扬歌谣和便民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让文化暖流浸润草原每一寸土地。演出结束回到单位，纳尔素立刻打开电脑，向父亲展示自己反复打磨的编舞小程序。他心中还有新的规划，计划整理搭建一套完整的蒙古族舞蹈动作数据库。
2: 对对对对对，
3: 跟着骨骼走。
2: 多少年来，咱们舞蹈这个专业上，最好的编导、编舞，也就是有点长记，
3: 对，
2: 自己画的，
3: 对，就给
2: 人头上，那个也是死的呀，就那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画，这可是了不得，
3: 对呀。
0: 202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来自内蒙古的乌兰木齐队员共同演绎《奔腾的海溜马》，改编自古老民歌的悠扬旋律，豪迈奔放的特色舞步，正是一代代乌兰木齐人坚守创新的生动写照。红色文艺轻骑兵星火永续，前路开拓坦荡，一路歌声向阳，让草原文艺永远奔腾向前。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说到护肤这两个字啊，我相信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各有心得。因为护肤这个事儿呢，各有各的套路。年轻人呢就爱囤这个护肤品，那么老年人呢觉得，哎呦，我的这个皮肤哈都已经长斑啦，或者起皮啦，对不对？年纪大了无所谓了，也就不护肤了啊。可能呢，所有的人对于这个护肤的问题啊，都有各自的

0: 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皮肤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和呵护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皮肤问题可能会隐藏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今天呢，就护肤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三位健康领航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皮肤的那点事儿。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段岩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乌兰托雅医生，欢迎您。下面认识一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师张宇医生。好的，让我们掌声来送给三位健康领航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健康特派员，他们也将会就自己的护肤心得来给大家做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健康特派员杨杰。
1: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杨杰。
0: 好，认识一下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孙小雨。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孙小雨。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想问问我们的健康特派员了哈。哎，杨杰，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啊，你皮肤非常的细腻啊，基本上零毛孔啊，没有斑也没有痘，你这个皮肤是怎么保养的？
1: 谢谢主持人老师。我护肤的话基本是比较细致，每天的话都会精细护肤，那么水乳啦、精华、面膜基本是从来不间断。在我的概念里来说呢，就是我觉得是护肤的步骤越全啊，那皮肤状态也就越好。
0: 所以在你的概念当中，就是一定要去精心的呵护。你家里面护肤品是只有一种呢，还是有很多种？
1: 应该是每一个品类就只有一种，但是种类会很多
0: 啊，种类会很多。下面的时间呢，问问小雨啊。哎，小雨的皮肤呢有痘是吧？还有一些明显的痘印。你平时又是怎么护肤的呢？
2: 我平时的话，其实对于护肤没有那么的讲究，就如大家所见啊，其实我脸上有很多痘，除此之外我的毛孔还特别的粗。那一是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敏感肌，不敢用过多的护肤品来放到自己的脸上，因为它会有一些反应。那其次就是呢，我人其实比较懒，所以对护肤也没有那么的讲究。
0: 哦，所以说平时的话对自己的脸不是那么的精心呵护，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问了他们两位之后啊，下面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了。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首先问问大家啊，平时会像杨杰那样精心呵护自己的皮肤，会做精细化护肤的，请举手示意我一下。好的，大概有六七位朋友，有六七位，后面的年轻一点的三位小姑娘都举手了，然后我们的大姐们基本上都没举手。那我再问问各位，平时觉得哎，我年纪大了长点斑或者有点皱纹，这都正常现象，无所谓，不关注也不去啊精心的呵护的，来举手示意我一下。哇，这就是大多数了，对不对？来，我接下来的时间我得问一问哈，来，这位大姐，说中了您平时的这个现状是吗？
3: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平时咋护肤的？
3: 我平时也不咋护肤，就早上起来洗洗脸，抹点油就行了，到了晚上睡也再洗洗脸，中午根本就不管。
0: 啊，就是您平时晚上会不会说我做点面膜呀，或者是说我到美容院去美美容之类的，会吗？
3: 不会，敷面膜也不是不敷，美容膏不去，美容老了和美容少了。
0: 我看这位大姐，您这皮肤还挺好的，是吧？您这个皮肤上面是抹粉底了吗？
4: 抹了点。
0: 抹了一点，在抹粉底之前，您还抹什么了？
4: 就抹点水。
0: 就抹了点水儿。然后就开始抹粉底，什么隔离呀、防晒呀、霜啊、乳啊都没抹，
4: 没有，
0: 都没抹，就直接为了脸白一点，然后就干脆水拍完了就上粉底。天哪，问了这么多大姐这个问题之后啊，我觉得哎呀，我有点紧张了哈。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看上去这么美的大姐阿姨们啊，有的50多岁，有的60多岁啊，最大的这位姐姐70多岁，你们居然对自己的皮肤这么不在意。那你们两位年轻的小妹妹，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全国护肤日，你最大的疑惑或者是说你

0: 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1: 对，我是有一个这样一直以来的疑惑，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好像只要一看到长疹子或者长疙瘩，就会觉得是皮肤病会传染，然后去躲得远远的。那难道咱们皮肤病，只要是皮肤病，它就都具备传染性吗？
0: 哦，这是杨杰刚才提出的问题啊。那么杨杰提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再问问大家好不好？来，大家觉得皮肤上面有红肿啊，或者是有斑块啊，或者是有溃烂啊，有任何的皮肤问题就传染病，你们可能就会躲得远远的。哎，觉得皮肤问题就得传染的，请举手示意我一下。哎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举手，然后觉得无所谓，皮肤病嘛，对吧？那都是各自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我见了也无所谓的，来举手示意我一下。哎，也有三分之一哈。哎，大家看来这个持有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来，小雨，那你觉得呢？
2: 就我自身来说，可能首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敏感肌，我一直不敢去过多的打理，因为我每次一换一个新的护肤品，或者是去尝试一个新的护肤品的时候，它就会在我的脸上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泛红、刺痛，以及长一些小的痘痘，所以就不敢去太多的打理，也只是基础的清洁。
0: 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分别来给我们回答一下，有请我们的段主任先给我们来答疑解惑好吗？
3: 刚才主持人呢真的也非常的专业，谈到了皮肤，我想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吗？
0: 人体最大的器官，来，大家想一想。
3: 对，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皮肤啊，因为我们的皮肤呢背负于我们体表。刚才像主持人谈到的，不仅是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包括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躯干、四肢，其实都背负着这个皮肤。那么皮肤呢有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呢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外界的一些伤害，所以皮肤呢它起到了一个屏障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尽量保持我们皮肤屏障的完整啊。就是大家如果有痒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要把皮肤抠破了，渗出啦、流水啦，其实皮肤屏障是受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皮肤呢还有调节体温、保护的功能，是吧？还有呢，其实皮肤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承担了我们人的美的功能。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杨洁的这个小美女啊，她的皮肤状态呢其实是目前我们非常理想的皮肤状态。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大致分为五类，那么杨洁的皮肤呢它是一个中性皮肤，那么中性皮肤呈现出来的呢就是皮肤非常的饱满啊，就是胶原也很饱满，而且呢肤质呢也很均匀。那么我们看它的时候呢，皮肤很透亮啊，没有痘痘，而且没有暗沉，这是我们非常追求的理想状态。就是建议杨洁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不要乱换，不要叠加，不要盲目跟风啊，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非常好。第二类肌肤呢就是我们的油性肌肤啊。油性肌肤呢，因为我刚才也看了在座的各位啊，基本上没有，但是油性肌肤呢还是鉴于我们青春期啊这一类的。其实小雨呢她在之前应该是一个油性肌肤，因为你起痘嘛，是吧？那么在这种油性肌肤的状态下呢，这种患者呢他就会起闭口、起痘痘，所以你感觉他的脸包括他的头皮来了以后都分泌油脂非常的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啊要做好深层的清洁。那么选化妆品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选轻薄透气的，千万不要用粉底液啊，这样的话容易引起闭口。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混合肌啊。在讲混合肌肤的时候呢，我现在提一下干性肌肤，因为我刚才也看了在座的各位朋友，有个别的呢是干性的皮肤类型。那么干性的皮肤类型呢，就是顾名思义啊，皮肤比较干燥脱屑，那么长此以往呢会长一些细纹。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也很痛苦，他来就诊的时候说，我皮肤好干呀，我怎么喝水怎么用都不行。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好深层的补水，要把锁水的工作做好，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还会用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成分的能够滋养皮肤的。那么如果特别干，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导入啦，帮助它的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还有一类呢是混合型，混合型呢这类人呢就是它的 T 字区是油性的，那么它的面颊和额部呢是干性的啊，就是两种肌肤都混合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类患者我们是要分区管理的，油性区我们要用一种方式，干性区要用另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像小雨的敏感肌啊，其实敏感肌在我们临床中非常的常见，见于什么？见于年轻人。因为现在呢，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是吧？不像过去年代，大家呢对于这个爱美、怎么美，包括一些渠道，其实现在非常的多。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过度的使用一些去角质层的一些化妆品，会用一些含酸的一些东西。还有呢，有些人他可能会到医美机构啊，到这个民营机构去做一些医美项目。其实不是不建议大家做医美项目，那么所有的诊疗项目都是在它适合它的适应症范围内我们来进行。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乌兰托雅主任啊，咱们平时形容一个人皮肤好，我们会怎么形容？会说这个人皮肤好的像能掐出水一样，所以说呢就会引发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个护肤的方式，那就是光子嫩肤。很多的年轻人都会通过这种光子嫩肤的方式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嫩一点，哎，斑更淡一点。那么我就想问一问乌兰托雅主任了，就是我们这个光子嫩肤它到底科不科学？它是不是越用会对我们的角质层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不是未来以后我们的皮肤可能会存在的问题会更多？请您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
4: 周围有很多的人呢，他都是定期做光子嫩肤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宽波段的光，然后它会针对很多的靶色基，比如说是黑色素，还有血红蛋白，还有皮肤中的水，它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有一个选择性的光热作用，然后从而呢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就是说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肤色更均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有痘印，然后肤色不均匀的情况，经过定期的治疗，它逐步的肤色会变得均匀。还有另外它还可以刺激胶原再生，这个也是大家为什么都在定期做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因为可以刺激胶原再生，所以可以缓解我们的毛孔粗大，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皮肤更年轻化。针对皮肤屏障受损的人群，在皮肤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做光子嫩肤，它还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敏感的，因为它低能量是有一个光调作用，通过这个光调作用它可以修复我们的敏感，所以的话它是不会造成我们皮肤敏感，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能抵御外界刺激，改善敏感状态。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辟了一个谣，光子嫩肤不会导致我们的角质层变薄，也不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任何的影响，它是非常科学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宇医生哈，那么这个痘痘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您旁边坐的小雨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痘痘肌啊，那么痘痘肌到底该如何正确的去治疗？不同的年龄我们又该如何的去看待它呢？
5: 痘痘真的是我们也包括我们门诊过程中也是最常遇到的一种疾病，但是一般对于年龄偏大一点的，我们首先会安慰他一下，说明你还挺年轻的，还可以长青春痘啊、像小朋友青年人就是一个激素水平，因为他进入青春期之后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所以他这个分泌毛囊增多了，就会导致一些长痘痘，还有就是像特殊的部位，额头、像下巴还有背部这些，它本身是一个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所以更容易长痘痘。对于比较年轻人来说的话，我们感觉还是基于一个抗炎，还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早睡早起，这是 必须的必要的。还有就是一个饮食的习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吃了甜的然后奶制品这些东西会之后会爆痘，真的是你这些东西分泌之后产生皮脂腺分泌增加，也会引起我们一个痘痘的增加。然后如果对于那些比较红一点的痘痘，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口服的药物进行抗炎，包括外用的药膏，但是这些都得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更专业的评估，所以痘痘进行不同的分型，还有它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然后再用不同的药来进行对症的治疗。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刚才可能聊的更多的是年轻

0: 老师说啊，我们的皮肤应该去保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头皮还是面部的皮肤。
1: 我觉得小雨的想法哈跟我是不谋而合了。刚才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老了吧，年纪大了，对不对？大家对自己的皮肤可能都不太在意，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那我们在2026年的3月中旬的时候，段主任对吧，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咱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老年皮肤科的门诊，您具体给我们讲讲这个门诊的情况。
2: 是这样啊，其实呢，老年群体呢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群体，包括呢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医院啊，我们的一些规划，包括我们医院的15五规划中呢，我们把老年医学、老年健康呢放在重中之重。那么从皮肤科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老年皮肤病真的种类非常的多啊，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长斑问题、老化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的皮肤的疾病的种类有2000多种。基于啊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大的政策、医院的大的方针，包括老年人啊，就是切切实实想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上为他们解决皮肤的问题，我们在今年的3月16号成立了我们老年皮肤病专病门诊。我们科室呢，其实目前的专家团队的力量还是非常的雄厚啊，我们把我们科室的7名正高专家全部啊，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设立了一个老年皮肤病专病门诊，所以每一天呢都会有我们一位资深的专家陪伴着我们老年患者，提供一个就是属于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吧。
1: 好的，我们把掌声送给段主任，感谢我们的医院也有这样的一份大爱和这样的一份意识啊。下面的时间呢，要问一下我们的乌兰托娅医生啊，老年皮肤门诊和咱们普通的皮肤门诊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跟大家谈一下色斑的问题。色斑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存在色斑，它其实形成因素也非常多。就像有的人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遗传因素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自然的皮肤衰老，还有就是我们紫外线照射，所以的话就是防晒很重要，不要让色斑继续加重，就要严格防晒。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有请我们的张宇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了，老年人出现的这个皮肤肿瘤，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呢？
4: 门诊好多患者来问，我这皮肤还有恶性的病吗？不就叫点起点疹疹子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误区。正是因为这个误区，让好多人对这个皮肤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错过了它最佳的治疗时间。其实皮肤肿瘤它有一个好处，因为它就在长在我们皮肤的表面，不像我们身体内的肿瘤，你可能早期发现不了，你还得需要通过一些 CT 呀其他做检查。我们皮肤肿瘤大部分都是长在皮肤表面，我们肉眼都可以观察到。然后对，我可以跟大家说几个比较简单样的，让大家初步判断一下我身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去看。首先要从它的大小，就它短期之内有没有进行一个迅速的增加，然后它如果短期之内这个肿物进行了一个明显的增大，就需要我们引起它的重视。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大部分良性的皮肤肿瘤它的颜色是均匀的，不会有什么色素的变化，恶性的话它会变得斑斑点点，它不是一个颜色，我们叫不均质性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边缘，正常的良性的大部分都是边缘是规则的，而好多恶性的它的边缘就是呈我们叫毛刺状，不规则。还有就是最后一步，如果出现了破溃、出血，反复的往大长，短期之内迅速的增长，然后在早期进行一个早期的诊断和治疗，皮肤肿瘤没有大家想那么可怕，但是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5: 听完医生的讲解，我真的感觉到特别的意外啊！原来我们就是老年人，皮肤干痒、长斑真的不是小事，有这么多的健康隐患，确实有很多误区啊，家家户户都在犯。但是我在这里还有一个疑惑，我相信也是在座很多朋友们的疑惑，就是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简单的去护肤，又该如何去挑选适合自己的护肤品？
1: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都会从网上去购买各种各样的网红产品，那么到底这些网红的产品好还是不好呢？小雨有没有尝试过这类的网红产品？
0: 我其实之前就一直在盲目的跟风，因为刚才说到我是敏感肌，所以我就非常迫切的想要寻找这个能够平衡我肌肤状态

0: 以及能把我肌肤当中缺失的水分补回来的面膜或者是喷雾。但是我买完回来用了之后，我发现好像是越用越严重了。
1: 确实我也跟过风踩过雷，像在之前呢，我就觉得面膜敷得越多越好，甚至一周敷个5-6次，结果硬生生把自己的皮肤敷成了敏感肌。那么甚至还踩过一个大坑啊，就是之前我去草原玩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没有涂防晒，结果到家了之后呢，我就皮肤硬生生的脱了一层皮，甚至红肿干痒。然后我去医院去问医生嘛，医生说我是严重晒伤，如果说是我经常不涂防晒的话，就是也像刚才小雨说的会长斑，甚至加速衰老。所以我真的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后悔。
2: 所以说千万不要透支自己的好肤质，对不对？
1: 对，
2: 爸爸妈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肤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它。
1: 对，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问问现场的各位，想问一下你们平时会从网上买护肤品吗？会从网上买一些护肤品的举手示意我一下。哎呦，会有，是不是？这个网上面的化妆品到底靠不靠谱？到底咱们能不能用？
3: 现在随着我们的抖音啦、微信直播了，大家可能从这个网上购买化妆品的渠道可能更多啊。包括呢，大家可能现在购买化妆品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一定啊要记住啊，就是太便宜的真的不能买。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它化妆品里的一些成分啊，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一些比如说像荧光剂呀之类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有损害的。像杨杰问啊，如何就是选择化妆品，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的肤质来选择化妆品。那么说到这个面膜到底能不能贴，是可以贴的，而且面膜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所以大家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这个面膜的种类。而且呢不是说贴面膜的频率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是不正确的。一般呢我们贴面膜的时间就10到15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肌肤呢是很好的能够吸收到我们面膜里头的水分精华，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时间过长之后呢，它会反吸收我们皮肤的水分，你频繁的贴，长时间的贴，其实是容易损伤我们皮肤屏障的。那么下一步呢，可能就会引起敏感肌的问题。还有呢，长时间的贴面膜会导致细菌的滋生，其实也会导致我们一些炎症性、感染性皮肤病的发生。如果你是一个干性肌肤，很干，那么我可以一周补2到3次的面膜。如果是油性皮肤呢，一周一次就足以了。
2: 谢谢段主任哈，告诉了我们正确的敷面膜的方法。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该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活跃一下了。有哪位有问题想提出的？
4: 我想问一下，主要是这个带着疱疹，它现在好了以后还要以后再而愈合？
5: 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带状疱疹，其实想必大家有的也都了解，就是它其实跟水痘是一种病毒，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其实是一个病毒感染，是通过呼吸道，它潜伏在了我们脊髓后神经根还有颅神经根内，然后在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病毒被激发，然后出现了局部的皮疹以及神经痛的表现。往往在发生皮疹之后这3个月，我们生活中是非常要注意的。首先人们关心的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忌食辛辣刺激的饮食，而且一定要吃得有营养。可能有的人担心我是得了带状疱疹，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就是自己如果说没有过敏的饮食都是可以吃的，一定要营养均衡，而且一定要休息好。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有请我们的单位医生啊，分别用最简练的一句话来给我们大家支一些我们护肤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先从我们的段主任开始。
3: 因为我们的这个全国的525护肤日呢，其实目前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其实呢，我想传递的意思呢，这个525其实谐音就是我爱我，是吧？我爱我呢，要从爱自己的肌肤开始，

0: 的掌声送给段主任，下面有请乌兰托娅主任。
1: 我想跟大家说，这个皮肤状态要想比较好，光电治疗不能少，所以的话对于激光的治疗它是需要疗程的，足部的一个治疗，所以这种定期的光电治疗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再生，让我们的皮肤保证一个比较完好跟健康的状态。
0: 下面有请张宇医生。
2: 好多老年人的皮肤恶性肿瘤其实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预防的，只是大家都已经不起重视，非要等到比较严重破溃出出血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的时候才来，到这个地步的话处理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个更好的科普，让大家也是发现身上的小肿物小斑块，有了问题就来我们皮肤科查一查，很简单，查完之后我们也放心，如果有不好的东西也不要焦虑，早发现早诊疗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谢谢大家。
0: 好的，再次感谢，谢谢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特派员，更要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爱自己就从科学护肤开始，年轻人呢要学会精简护肤，做好我们的皮肤的屏障保护，老年人呢也要正视我们的皮肤问题，及时的去跟我们的医生来进行沟通，做好我们的皮肤的每一步的护理，切不可认为说自己年纪大了就对自己的皮肤呢疏于照顾了，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每一寸肌肤，让自己呢每一天能够展现出最亮丽的状态。好的，健康药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还有很多的事儿想和大家一起聊，那么这些问题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奔腾融媒奔腾大健康，我们每天呢通过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都会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呢来输送给大家，希望我们科普健康知识的一些传递能够让更多的人更爱自己，爱好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好的，我们的下一期直播再见。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内蒙古多地气温飙到40摄氏度，今年咋这么热？高温之下到哪里避暑呢？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是个好地方。内蒙古16运羽毛球项目挥拍开赛，330多名羽坛健儿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消费者购车遇补贴政策变动，牌照究竟怎么上？跟着记者一探究竟。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这两天啊，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一个感受，那就是太热了。内蒙古气象台数据显示，7月28号，全区共有47个气象站出现了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多数出现在新安盟、通辽市和锡林郭勒盟。这些避暑胜地今年咋这么热呢？
1: 我现在是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看我手上的温度计，此刻户外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摄氏度。我向地面撒一些水，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先用红外测温枪测一下地表温度。可以看到，现在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58.7摄氏度。现在过去了2分钟，地面上的水已经基本干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直观告诉大家，这种高温天气下出门真的很需要勇气。
2: 您看我今天这身打扮，面罩、手套、全副武装，活像一个养蜂人。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出行的穿搭。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今天的阳光已经不是晒，而是烫。现在是上午10:39，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显示我们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能够达到37摄氏度以上。此刻我手机里面的天气预报显示，现在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紫外线强度已经达到3级中等。站在这里不到5分钟，我的脸就被面罩闷得发热发汗。但如果没有这层防护，皮肤晒几秒钟就会感到灼痛。新安盟的高温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
3: 这两天这乌兰浩特可真热，夏天来到了，热的人都受不了，暂时还能待一会儿，一会儿就得回家了。
0: 所以这几天怎么突然这么热了呢？
4: 昨天我区的高温的范围和强度是最强的，那出现这么大范围的这个高温呢，主要还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它的位置是明显偏北，强度是偏强的，控制了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和通辽市以及新安盟地区，因此出现了大范围的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内蒙古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有222个气象站出现了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47个站出现了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温度达到42.9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内蒙古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未来3天，西部地区高温将有所缓解，中部偏北和东南部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
4: 提醒公众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少量多次饮水，谨防中暑。汽车内不要放这种易燃易爆的物品，尤其是我们女士用的一些喷雾一定要注意。未来高温天气也是一个持续的提醒，在农牧地区的话要做好这个抗旱的这个准备。
0: 这么热的天，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确实舒坦。可您知道吗？这看似酣畅的透心凉，却暗藏着很大的危机。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就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紧急送医救治。那么高温之下，我们该如何科学纳凉？高温运动之后，人体处于高温脱水状态，此时骤然饮用大量冰饮会刺激胃肠道，引起痉挛，进而出现恶心呕吐。冰饮会稀释机体电解质，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轻者可能引发头痛，重者可能会引发脑水肿、抽搐甚至昏迷。而且冰饮带来的短暂凉感会让大家误判自己的身体已经得到降温，延迟治疗最佳时机。
5: 可以少量的多次的饮一些温凉的电解质水，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的婴幼儿儿童、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极易诱发的热射病。
0: 医生告诉记者，近几年因高温，尤其是重度中暑，也就是热射病入院的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多数年轻人误判自己的身体情况，等到就诊时错过最佳救治时间。
5: 如果是轻度的一个中暑，神志清楚的，首先移到一个相对阴凉的一个地方，把衣服稍微 解开一点啊，还有就是可以买一点冰块、雪糕，裹上一个毛巾，在这些大动脉的地方，这些颈内啊、两侧颈部还有腋窝，适当的给它降温，然后还可以买一些温凉的电解质水，给它缓慢的补进去啊就可以了。
0: 滚滚热浪也持续考验着坚守在岗位上的一线劳动者，内蒙古各地也行动起来，开展送清凉活动，为坚守在一线的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凉意。这几天，阿拉善盟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阿拉善左旗总工会深入交通、建筑、环卫等高温作业行业，为10,000多名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在阿拉善盟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西瓜、绿豆、冰糖、矿泉水整齐堆放，清凉物资有序分发。
6: 感谢工会为全体员工送来的夏日清凉，让我们在炎炎酷暑中倍感温暖与鼓舞。我们也会鼓足干劲，凝心聚力，用心地做好本职工作。
0: 常年穿梭在城区线路的公交车驾驶员们也收到了这份解暑大礼包，清甜的瓜果香驱散一路酷暑，也让奔波的路途多了一份温柔暖意。
7: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给我们送来了西瓜、绿豆还有矿泉水之类的避暑产品，我们作为一线的驾驶员感到特别的开心。
0: 在西安盟科佑中旗当地依托社区红色驿站，持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送清凉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切好西瓜，将熬煮好的绿豆粥分装完毕，连同藿香正气水、冰凉贴等清凉物资一同整理送到驿站，分发给环卫工人。
8: 我们组织14个社区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行动，依托4处红色驿站设置服务点位，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与灵活就业人群配送解暑物资。
0: 那么这么热的天儿到哪里避暑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凭借凉爽气温和原生态山林风光，成为不少游客的热门避暑地。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出发，前往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随着海拔不断攀升，窗外的景色已经从城市的高楼变成了连绵的青山。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青山腹地，距离呼和浩特市区仅27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2.5%，峡谷、山地、高山草甸错落交织，白桦林与针叶林郁郁葱葱。由于海拔高、植被密，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山林形成天然屏障，高海拔带来持续山风和充沛的负氧离子，造就了城市近郊的天然凉房。
10: 我们去拍照，拍了在上面有秋千，还有那个草垛。
11: 进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空气挺清新的，
10: 凉快多了。
11: 对，去草原的话还需要带一个冲锋衣。
10: 今天我就穿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9: 除了徒步，哈达门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清凉玩法。迷雾森林里常年云雾缭绕，免费开放的路园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与梅花鹿互动。高山骑行公路将森林、草甸、山地串联在一起，山顶的云海秋千更是人气打卡点，坐上去就能直面整片山谷云海。
12: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我觉得这儿跟山东比特别的凉爽，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然后咱们这儿还有许多的景观，像迷雾森林，还有这样的暴暑体验，可以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9: 依托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今年呼和浩特推出4条避暑精品线路。在哈苏海，游客可以乘船穿行芦苇荡，湖面上的风吹走一身暑气；在老牛湾，乘船穿行峡谷，两岸壁立千仞，山水相映；在大黑河文化乐园，周末的露营与篝火晚会人气十足。从山野吸氧到文博纳凉，从亲子露营到美食打卡，无论选择哪条线路，都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方式。
0: 7月2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激情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多名羽坛健儿齐聚，将在6天的赛程中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上午8点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男子乙组第一阶段循环赛在6块场地上同时打响。首次参赛的西安盟小将金有来，虽然球龄仅1年多，但面对大赛经验丰富的通辽选手张天一，毫无。

0: 无惧色，他步伐灵动，主动抢网，关键时刻的变线吊球屡屡打乱对方节奏，虽最终惜败，但其每球必中的韧劲赢得了满场喝彩。
1: 我是刚接触羽毛球一年多吧，就是敢打敢拼，没有什么心理包袱，抱着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心态对待这次比赛。接下来就是吸取这次失败的经验嘛，然后第二场更努力一点。
0: 随后进行的甲组女子团体第一阶段循环赛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上届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与一直稳居前三的包头队提前狭路相逢，首场单打双方比分如拉锯般交替上升，攻防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面对呼和浩特队凌厉的后场进攻，包头队队员宗家元临危不乱，迅速调整战术，以密不透风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反制对手，为主队拼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随后包头队乘胜追击，在双打和单打中延续火热手感，最终以3-0的大比分爆冷横扫劲敌。
2: 因为今年呼和浩特的整体水平都比这边强一点，然后我一开始没想到还是比较紧张，就是也想为队伍拿下这一分。
0: 作为群众基础最深厚的体育项目之一，本届运动会羽毛球赛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覆盖单打双打及团体共19个小项。前两日进行团体赛的残酷淘汰，后四天则将转入更为激烈的单项金牌争夺战。
3: 他们基本上有的从最小的从6岁左右就开始训练了，而且每一年的训练量基本上就是能达到300课时，就是能达到一些竞赛水准吧。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去赢得每一分。
0: 这几天，内蒙古自治区16运乒乓球赛场也是激战正酣，青春小将敢拼敢冲，火力全开。在赛场众多选手中，来自包头的12岁小将孟思涵凭借利落球风、沉稳心态，在赛场上亮眼出彩。
4: 眼神锁定，步伐轻快，出手干脆果断。赛场上的孟思涵每一次发球、相持、扣杀都干净漂亮。今年12岁的孟思涵已经和乒乓球相伴3年，第一次站上自治区运动会的舞台，全区各路高手齐聚，也让这位小将体会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与压力。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区的运动会，感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不能去骄傲自大，然后和别人去多学学，补足自己的缺点。
4: 看似从容淡定、毫不怯场的孟思涵，其实也是一路打怪升级成长起来的。3年前刚接触乒乓球时，输球落泪是常有的事儿。
5: 开始的时候心态不怎么好，一输球就哭，后面反复的比赛，克服了自己这个心理。
4: 本次赛事中，孟思涵和队友王诗瑶临时组队出战双打，两人相差1岁，平时很少搭档配合，算是一组全新临时组合。
6: 给的方案很灵活，然后我们搭档也很默契，他很活泼很开朗，对我们训练和比赛都很有帮助。
7: 他的发球挺好的，然后他这个长脚就是用的非常火，技术非常高，他那个拉球特别转，挺难接的。
4: 学业之余，孟思涵始终坚持高强度训练，1周9节训练课从不松懈。如今乒乓球早已不只是他的兴趣爱好，更成为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告诉记者，国手王曼玉是他的榜样，看着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乒乓健儿，孟思涵也定下了自己的目标。
5: 在这个练乒乓球的过程中特别快乐，我因为喜欢这个乒乓球，所以在生活中呢打球的话会更加努力一些。我相信我的乒乓球成绩会越来越好，以后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0: 现在买车领补贴券能省下一大笔钱，大家呢都想等着领券再买车。这不，今年6月，董女士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启风云 4S 店订购了一台风云 T9L， 现在车已经到了，4S 店却让董女士上猛 K 的车牌，这是什么原因呢？
8: 销售跟我说，鄂尔多斯的补贴上沪市的牌子也可以，车价是落地13.39万，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就定了。
4: 原来今年6月19号，董女士打算购买一辆代步车，看中了奇瑞风云 T9L， 当时 4S 店的销售热情推荐，说现在买车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市的购车补贴。董女士一听挺划算，就签了协议，交了10000元定金。
8: 我是再三确定问他们，说是如果月底回不来车的话怎么办，他们那个店里的负责人跟我说，回不来的话是他们自个儿想办法，就是跟我们无关。
4: 可人算不如天算，说好的六月底交车，偏偏7月1号下午才到店，而恰恰就因为晚了这一天，原来的补贴停了，导致董女士不能享受之前的优惠了。 4S 店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等下次补贴。
8: 7月10来号，鄂尔多斯又出了个新补贴，但这次必须上鄂尔多斯的牌子才能用。4S 店说没这个补贴，13.39万的车价他们做不了，必须上蒙 K 的牌子才能提车。
4: 也就是说，董女士要想享受之前的优惠，必须上蒙 K 车牌照，这对董女士来说不太合适。
8: 因为我在呼和浩特住着嘛，当时你要是说是，让我上蒙 K 的牌子的话，我这个定金我也不交。你们明确没跟我说要上蒙 K 的牌子，我才能提这个车。
4: 于是董女士提出退车退款， 4S 店也同意了。但当她提出退定金时， 4S 店给记者出示了购车合同，合同约定购车交易取消时定金不退。
8: 我就是跟他们协商好几次了，现在诉求就是给我把那个押金退了。
4: 随后记者跟随董女士进入这家奇瑞风云 4S 店，见到了该店的总经理，对方明确拒绝接受采访。经过现场沟通协商， 4S 店提出了3种解决方案。第一种，重新核算车价，按照138000元落地，可以上呼和浩特市本地牌照。第二种，按照133900元落地，继续上鄂尔多斯市牌照，同时 4S 店额外给予董女士2500元现金补偿。第三种，如果前2种方案均不接受，建议董女士直接起诉该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8: 我现在诉求还是让他们给我退定金，他们说是不给我退，我只能说是走第三种程序维权起诉。
4: 截至目前，记者了解到，店家按照第一种解决方案与董女士达成和解。
9: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污水管道排水不畅，维修人员进行潜水封堵检测。
10: 我堵的上游口下游口。
0: 街头骤降大雨，陌生男子塞来一把伞，自己转身淋雨走远。
11: 下边回来，人要挑了几个菜。
0: 13岁男孩放暑假给家人做饭，能干的孩子遇上了不扫兴的家长。
12: 他啥饭都会做，13岁了，做上饭特别的好吃。
13: 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
0: 铁锹为笔，水泥为墨，贴瓦工写出一笔漂亮字。

0: 这个夏天一定要到贵州看一次瀑布吧，这大水帘你爱了吗？
1: 呼和浩特22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27度，乌海23到34度，临河23到32度，包头22到34度，康巴什20到31度，吉宁19到31度，二连浩特26到37度，锡林浩特25到37度，松山25到35度，科尔沁27到37度，呼兰浩特25到32度，海拉尔20到31度，满洲里18到28度，额济纳旗20到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5到39度，鄂托克前旗21到31度，固阳县21到31度，武川县19到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8到30度，乌拉盖管理区23到36度，临西县22到34度，巴黎右旗24到3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2到30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4: 了。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回来了，我儿子是扬州知府，我是扬州知府他妈。
1: 来来来来来，知府他妈，你现在就拿着鞭子照这牲口给我来一下。
0: 你找死啊你。
1: 你们谁来啊？来啊，
0: 快把牲口拦住。
1: 别来，这牲口要是往前走一步我就没命了，是吧？我现在当这个扬州知府，跟这个一样，多往前走一步我就没命了。现在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我就在这儿定三条规矩，你们要是办得到我们就进扬州，谁要是办不到现在就拿着鞭子抽牲口。
0: 小祖宗哎，什么规矩你爬出来说行不行啊？
1: 不行就在这儿说。
0: 这牲口一惊就麻烦了。
1: 那就是说老天爷不让我当这个扬州知府。
0: 你怎么什么不吉利你就来什么呀你？说吧说吧说吧，你快说吧你。
1: 第一，到了任上，一不许收钱，二不许收礼，不管他是转了18个圈子还是拖了36拨人。

0: 送过来的，一样一样给我原路退回去。世界上没有白来的东西，知道吗？就算是从自己床边冒出来的，就地给我埋了，办不办得到？
1: 你就接着说吧。
0: 第二条，不许沾盐商的边啊，就算是面对面的碰见了，也给我绕开三尺走，记住了吗？他们说什么都别听，也别信啊。他们要是夸你胖了，你就把自己想成个瘦子；他们要是说你美呢，就把自己当成猪八戒的二姨。就算他们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了，自己抻长了脖子看一眼再说，办不办得到？
2: 这个容易，你快说第三条啊。
0: 第三条，这个第三条，第三条我现在还没想好，反正一共有十条，你们条条都给我记住了。
3: 请问，这可是新任府尊李大人的官秤，
2: 有什么事吗？
3: 本州各衙署官员及地方士绅在望江楼宴请李大人，特命我等前来护驾，请行个方便。小人先给李大人请安，请问李大人现在可在？
1: 在，在。你往车轱辘底下看。

0: 多谢府台大人，妈，就你们两个来接我吗？
1: 回大人话，他们都在望江楼候着给您接风。
2: 鸿门宴呢？
0: 卑职不懂。
2: 你们要是懂了，我还当什么扬州知府啊？啊，前面带路吧。
0: 是。
3: 来了，是亲人。
4: 我有些来历。
5: 是的，这个李大人可是不得了。
6: 就是就是。
7: 就是皇上都曾经亲见过他。
8: 几位大人谈什么呢？
9: 谈的是啊，就是这件事。
10: 李大人，
11: 我跟你们
12: 好了。
13: 恭迎府台李大人。
2: 这是请我的吗？
14: 李大人出知扬州，据闻是四爷的举荐，皇上的钦点，这也是属僚的荣幸啊。我等设宴交迎，一是为李大人洗尘，更有忘却谢恩之意呀。
15: 啊，正是正是，扬州的父老久慕圣恩，才有这一方之盛，日后还要多承府尊大人的庇护。
2: 好说好说。这桌席够排场哈，
16: 区区几道乡土风味不算破费。
17: 这是松鼠桂鱼，应时当令，美味可口。

0: 在看什么？
1: 我听四爷说啊，说扬州的盐税光去年一年就跑了70%，我想看看是不是都跑到这鱼肚子里去了。
2: 这是什么？
3: 这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懂开玩笑啊？你们说我能跑到饭桌上来跟你们收盐税吗？啊，那皇上不就不用派知府来了吗？派几个厨子来不行了吗？今儿掌勺的厨子是谁啊？把他叫进来吧。
1: 奴才们伺候李大人。
0: 你起来，你给我报报这个菜名
1: 啊。糟煨熊掌、冬笋鹿肉、龙井鸭舌、六郎神鞭。
0: 哎，好了，你们这个淮扬菜还真是有点名堂啊。哎，那你们说这些菜对于我来说算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2: 大人是雍亲王爷的门人，天家富贵当然是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了。
1: 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些菜我都吃过？
2: 当然了。
0: 当然个屁！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一样都没吃过，不但没吃过，而且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说我长得胖吗？
3: 富的、
0: 那我这长相还过得去吧？啊，
4: 贵人之相的确是贵人之相。
0: 我李卫从小就没吃过好东西，白菜豆腐我就过年了啊，可是该长的我也都长全了。皇上给的俸禄只要购买白菜豆腐，我就能够养活一家子了。你们吃的都是好东西啊，不过我李卫消化不了。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东西要是真吃顺嘴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让这小绳子给拴上去了。
4: 是，
0: 这俗话说得好，车拦头一辆啊。今天的情我领了，这些饭菜你们留着自己慢慢吃吧。各位要是真抬举我李某，陪我做个清官，把这盐税给我交上来。
5: 这什么玩意儿？
6: 义兄，你看这个人是什么路子？
4: 啊，什么路子也不是，
6: 法眼。不过这个人我们得上点心。
7: 哎，卖馒头了，馒头，热乎的馒头。
0: 哎，买俩馒头吃。你看每次让你掏钱都那么难，这几个小钱都给不起啊。我来吧。哎，来买俩馒头。
8: 你是官儿？
9: 当然是。
0: 不，我就是一唱戏的。
7: 我说的嘛，这扬州一府当官的，哪有在这儿自个儿买馒头吃的？哎，卖馒头了，卖馒头了。
10: 是啊，
11: 会长回来了。
12: 啊，哎呀，
13: 会长回来了，
14: 回来了。
15: 哎呀，会长回来了。
16: 会长您回来了。
17: 请坐，快坐，
18: 都坐吧，坐吧。
0: 那个新来的知府李卫，
18: 先不说他，商量一下，把易公子的20万银钱赶快运走。
0: 是。

0: 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
0: 今天我去了一下望江楼，见到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李卫了。
1: 怎么样？
0: 看来是被什么人调教了一下，想跑来当青天。
1: 听说李卫这个人很被四爷看中，连任南坡都出入过他的幕府。
0: 任南坡？是江州那个任南坡吗？
1: 是，不过目前好像没跟来。
0: 他这次是顶盔贯甲而来，一身血气。咱们先不要正面碰他，摸摸他的脾气再说。
1: 我试了一下，在钱财上他的门户还挺严。
0: 哼，因人而异嘛，钱能通神，三炷香也能敬佛。你放心，只有扎不准的脉，没有扎不透的脉。
2: 启禀公子，一公子到了。
0: 有请。
2: 是。
3: 哎呀，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1: 是没见到我们的颜如隔三秋吧。
3: 哎，两淮的盐一半在你们手上攥着，见到你们不就见到盐了吗？啊，上回的利润很大，各位的那份我都带来了。我阿妈说得便的时候请你们上山东走一走，她要做东。
4: 好啊。
3: 听说令尊很担心那个新来的知府对我要出的那20万银元有点顾虑。
0: 上点岁数嘛，也不想再谋什么了，求稳怕乱而已。
3: 那是那是，署里一任两淮盐印三辈子都吃不完啊。可咱们还得接着干呢。
1: 可我听老爷子的意思，官房盐引暂时都不能动。
0: 有我在还不容易吗？不就是个光杆知府吗？只要我们互为犄角，他就是千手千眼佛也没用。
3: 哎，这是实话。有你黄会长各路来言，有熊管带的何防官军护驾，有盐帮的人挑盐走镖，有你纪大公子出具官房盐引啊，这就是万无一失啊。啊，
1: 你就坐享其成了
3: 啊，我给你们送钱来还不行吗？啊，
5: 你先听听李卫写的信。
4: 嗯。
5: 四爷，奴才也没别的法子，只记住了四爷的话。公生母，鸡生蛋。
4: 公生母，鸡生蛋。哎，四哥，你教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时候叫他这话了？我说的是公生名，廉生威。
4: 你接着念，接着念吧。
5: 奴才这只蛋没有缝，凭他什么苍蝇叮都叮不上。奴才和奴才的妈每天吃白菜豆腐，吃的那些个盐商天天喊阿弥陀佛。主子放心，奴才已经谋划好了，总在这一年内将那700万两丢掉的税给主子闹回来。一年之内啊。再抓他17、18个贪官奸商，让13爷咔嚓过过手瘾。
4: 他把我当成什么了？
5: 你觉得怎么样？
4: 我担心这小子会栽个大跟头。

0: 李大人，您这是？
1: 我下河了，丫丫呸的，被我逮个正着，一船的四眼。
0: 在哪儿？
1: 码头。
0: 听说前几天夜里不是来了一条船吗？扣住没有？
2: 咱们的人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跑光了，兴许啊，又是他们干的。
0: 这帮私盐贩子真是胆大妄为，那是几营的防区？
2: 是何方三营的。
0: 叫三营的守备马上来见我，让他立即叫醒人马，再调40名弓弩手，我一到就点名。
2: 是。
0: 李大人，您刚到有所不知，我们何方营为了抓这些私盐贩子，真是疲于奔命啊！
1: 这一段都归你管吗？
0: 南到太湖，北到运河口，几百里的水路，我们何方营千把个弟兄，真是防不胜防啊！
1: 那你就干看着没辙啊！
0: 抓的抓，杀的杀，一年到头是闲不住。这回李大人上任，动手就抓私盐，我真是求之不得。咱们一文一武，好好的整整这帮私盐贩子。
1: 你下面的人都好使吗？
0: 一帮兵痞，不好调教。好在我有军法，毕竟是朝廷命官嘛。您换换衣服，我去点兵。
1: 拿官服来。

0: 盯着干什么？等我赏你啊，把码头给我围起来。
1: 是。
0: 李大人就扣这条船吧。
2: 丫丫了个呸的，搞什么搞？
0: 这不像走私的盐船啊。

0: 不知府台大人也有月下观花的雅兴。来啊，天斩。
1: 哎，不用了。

0: 李大人，这支曲子是新谱的，无锡顾贞观的两阙金缕曲，李大人一定深通曲律喽。
1: 深更半夜的，你干嘛呢？
0: 李大人刚到任，可能有所不知，扬州城这个地方嘛，历来是金粉繁华之地，花前月下，听曲拥挤是不犯法的。万岁南巡驻备扬州时，都曾临江刺赏过。李大人有什么不妥吗？
2: 阿成。
3: 哈哈哈哈亏你想得出来啊。
0: 你没看他当时那个样，憋得像个猪肝。
3: 乐是乐，我那几千担盐可是得快着点。山东最近盐价很高，我已经跟他们说了，20天之内把盐运到。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那可就是上百万两的出入啊。
0: 不仅是你们，安徽、江西、福建好几个省的盐号都在催呢。
4: 压了多少？
0: 可不少。咱们自己的两个盐仓都快满了，南北两个码头，就是日夜不停的装，也得装个10天半个月的。
4: 不能昼夜不停的装。白天

0: 按部就班的装户部调拨的官员。
1: 你为他一个光杆之福还能怎么样？
0: 此人毕竟有雍亲王的背景，还是小心一些为是。
1: 那就全都晚上装船，我再备他两条花船，他什么时候到我什么时候就他听曲儿啊。阿臣
2: 来做碗姜汤吧。
1: 阿臣呀呀了个呸的，耍老子！
2: 这是明摆着的，肯定有人被他们买通了。
3: 谁呀？
2: 我怀疑是何方营的人。
3: 何方营？何方营也是朝廷的军队啊。
2: 你知道漏掉七成盐税，那得是多少盐吗？买通不了何方营，他们连码头都出不了。
3: 有钱难买回头看。来人！
2: 哎，你干嘛？
3: 我回码头看看去。
2: 哎，这次我去吧。

0: 这里谁管事儿啊？哟，二位官爷吉祥，啊，姑娘吉祥。他怎么睡在这儿？哟，只要有人出钱，谁睡在这儿都行。再说我们也没替你看着呀。他什么时候上船的？
1: 听我的，问多了呀，生气。
0: 男人就这么回事儿，别往心里去。男人嘛，花花草草的总得沾着点儿。你说什么呢？不光是你呀，七老八十的还有上来闹的呢。你，我问你，他什么时候上的船？
1: 昨天，后半夜。
0: 谁给他出的钱？
2: 商会的黄会长，
0: 抬走。
3: 是。

0: 么回事？
1: 看吧，何方赢的醉在那条花船上了，黄会长出的钱。
0: 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0: 十六。
1: 嗯。
0: 去拿壶酒来。
1: 哦。
0: 小子，你不爱喝酒吗？今儿我让你喝个够。
3: 你叫我，
4: 我叫你们停两天，怎么就停不下来？
3: 爹，山东的钱咱们已经收了，不能因为一个什么狗屁知府就把十几年的主顾给丢了。
4: 可就是这个狗屁知府也能咬人，知道吗？你看看，他把何方营的手背扣在了那条花船上，送到我这儿来了，你让我怎么办？管还是不管？如果真让他从何方营撕开口子，哪怕是一点点口实上报朝廷，那就是泼天大罪呀，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了。
3: 来呀，取一万两银子送给何方营，交给熊管带。

0: 就说这个守备畏罪自杀了。
1: 畏罪自杀？
2: 李大人，拿到什么口供了吗？
1: 他明摆着私通盐商，暗中通信，你知不知道？我把他从花船上抬下来的。
2: 我治下一向严厉，你说的这些，哪怕只有夜宿花船这一项，也足以行军法。畏罪自杀，便宜了他。不过李大人，你作为一个地方官，插手我的军务，恐怕不恰当吧？如果什么人都能把一个在役的军官抓来抓去，你李大人再是青天，也不合适吧？
1: 他眼看着私盐往船上装，你的人不去赌，你还不让我赌啊？
2: 何方营就是口岸缉私的专设营务，何方营的总线是在下，我上面还有江苏的提督，别人嘛，大可不必越俎代庖，我还有军务在身，不宜久坐，告辞了。呀！
1: 我还没怎么着呢，他倒来劲儿了。
3: 我都听见了，看来何方营是指望不上了。
1: 畏罪自杀，丫丫了个呸的，比我还狠呢，老子不能被他们那么耍。
3: 你手里没有兵，别说几百里运河的河道，单就扬州的两个码头，你就一天也堵不住。
1: 我就不信。
4: 哎呦，你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大清有法律，在任的文武官员不得招妓宿娼，你们知道吗？
4: 知道
5: 知道
4: 知道。
1: 可是让我抓着一个还畏罪自杀了，你们怎么说呀？
4: 老爷您圣明，上了船就都是客人，我们也不能往下轰啊。
1: 你们就不怕吃官司吗？
4: 山神土地过路的大仙儿，我们都怕。
3: 是啊，您就别为难我们了，今儿我们要是不让他上船，明儿也许他找个茬儿把我们船就给烧了呀。
1: 你们听着，本府到任就是要整治官场上的风化，凡是敢到你们那儿叫台子的，不管是多大的官儿，只要在我扬州地界上，我见一个整一个。
3: 大人明鉴，我们吃的是笑脸饭，谁都不敢得罪哟。
1: 不用你们得罪，我来啊！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布置就行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把你们手底下所有的花船都给我集中到南北两个码头上，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啊，谁家的船要是少了一条，我就削你们的计。
4: 把船拢到两个码头倒不难，可我们的生意还能照做吗？
1: 谁不让你们做生意了？我整治的是官场风化，不是整你们的饭碗。你们的买卖呢，照做无误，该唱的唱，该接的接，该跳的呢就给我跳，搞得越热闹越好，剩下的呢归我，明白了吗？
6: 是。
1: 把你们花船上的那个什么花灯都点亮亮的啊，最好啊把那两个码头都给我弄像大白天一样。
3: 敢问老爷，我们的船要在码头停多久啊？
1: 这我还没想好，先照俩仨月停吧。

0: 州的歌娘粉头是大大大大的大聚会呀、
1: 开演了吧？你可乐疯了吧？
0: 哎，有点意思。平常啊，这些小婊子
1: 就是
0: 一个西一个，遮遮掩掩，要看全了还不容易呢。
1: 咱这扬州真是好地方，我敢打赌，这热闹别的地方找不着第二家呀。
0: 但愿天天有，那可美了。
1: 就是，
0: 赶快吃吧，吃完了找乐子去。
1: 快点，快点！
2: 哎，馄饨，馄饨。
3: 这么多船摆在这里，你说这是谁想出来的？
4: 哎，还甭说，想出这种热闹的，准是个大色鬼。这个人啊，还不定是个什么狗杂种出身呢。
3: 嘘，听说这是新来的知府大人下的令，我是听一个船上的妈妈说的。
4: 是吗？咱们这个知府啊，准是在兵营里蹲了几年，那地方连蚊子都是公的。一到扬州，别的不想，先把这花花瘾过足了。
3: 你可别瞎说，辱没上线，当心铁链子锁了你。
4: 哎，咱们开玩笑。
1: 王会长，您快过来看看
5: 啊！你看看，
6: 走走走，
7: 老爷，您上来，来来来。

0: 什么搞？马上给我撤了！
1: 回老爷的话，这是新来的知府大人，他下的令。
0: 是他让把全扬州的花船都开到码头上来的？
1: 是。他说发现了官员肃昌，说是要好好整整官场的风化。
0: 哼，这是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
1: 我就是长半个脑子，我也明白，当官的是爷，您是祖宗，没当官的我们活得更好，没您呢我们就得要饭。
0: 哼，明白就好，马上给我撤开。
1: 新来的那个府台大人呐，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说是不按他的办要消我们的急，他那根绳不粗，可也勒脖子呀。
0: 他让你们在这儿待多久啊？
1: 说是起码两三个月。
0: 这个王八蛋！哟，哼！哎呀，我不比你急啊，安徽江西两省压的盐比你的数目大。
2: 我不管什么安徽江西，今儿晚上给我撞船。
3: 您自个儿到码头上看看去吧，全扬州的花船都在那儿停着呢，我能让我的人在花船中间给您装丝盐吗？
2: 哼，来人呐，带上咱们的人跟我去码头。
4: 是。
2: 哼，不就几条破花船吗？哼，我收了他。
5: 夷陵兄，使不得，
2: 不来点魂的我看他就老实不了。
5: 你要真想来魂的，你还未必是他的对手。
6: 我真没见过这号当官的居然能想出这种烂招数，拉出一群婊子来堵码头。
5: 哼，你先别担心严了，你要是敢来就跟我们一起看热闹去。

0: 这才是扬州的景色。
1: 哼，你老兄倒有心凑趣儿。
0: 这本来就是一个抛金撒银的地方，江山易主也罢，更朝换代也罢，更何况一个走马换将流水的官员。扬州一直还是扬州啊，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它是一个抛金撒银的地方，金银是不会变颜色的。去告诉和尚的船主，这和尚的花船有一条算一条，我全包了。
2: 找你，
3: 李大人，
4: 李大人，
5: 什么事儿啊？
3: 有客官来包船，1000两银子一个晚上。
5: 多少？
3: 1000两银子一个晚上。
5: 有毛病啊？就包一晚上吗？
4: 这个价我们也不多见啊。
5: 包几条？
3: 全包了。
5: 全包了？那一个晚上得多少钱呢？
4: 不是一个晚上，是连包3个月，说是要去逛太湖。
5: 你们答应了？
3: 人家真掏钱呐。
5: 掏钱你们就答应了？
3: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下辈子托生个红袍大将军，我们也保家卫国去。这辈子不是托生错了吗？除了哄着别人乐，我们还能干什么呀？
5: 你们就没说我有话吗？
3: 说了，他们说没官没爵的，碍不着你老人家的事儿。
5: 包船的人在哪儿啊？
3: 已经上船了。

0: 台大人，你怎么也有这样的雅兴啊？
1: 你包的船？
0: 是啊，外面来了几个朋友，想在扬州乐乐。李大人，如果你也喜

0: 喜欢，不妨也一起喝上几壶花酒。
1: 我在整治官场风化，你不知道吗？
0: 好啊，太好了！如今这官场啊，的确是污浊不堪，早该整顿了。不过我这几个朋友嘛，没有一个是领俸禄的，江湖不一，经商做股而已。不信的话，你可以一一查验。这些花船都是在您扬州府上了级的，我们江船买酒，他们按人头上税。如果有什么违法的地方，请大人赐教。
1: 你们出手真大方。
0: 有朋友从远方来，花这点钱算不上什么赔偿。扬州这个地方嘛，就是这样，您待久了就明白了。李大人，这可是花船，既然要整顿官场风化，您自己在这待久了，怕会给人一口食吧。

哎，李大人，这可是画船，既然要整顿官场风化，您自己在这待久了，怕会给人一口实吧？

0: 啊，来来来来，李卫这小子，让我们给气得够呛啊！
1: 要想跟我们斗啊，他还差得太远。
0: 是啊，来来来，嗯。

0: 人跟人斗是有输有赢的，这人要是跟钱斗，想赢可就不容易了。
1: 这前几届扬州知府都是在钱字上败下来的。
2: 一条船一个晚上要1000，那几十条船连包仨月。
0: 哎，我脑子不好，你帮我算算那得多少钱。
1: 算他干什么，官司输了把道理弄明白就好了。
0: 行了，你别给我吃宽心玩了，我宁可糊涂

0: 也得斗赢他们。哼，哥哥我从小就这脾气。哎，小时候一个臭小子偷吃我们家一只鸡，我为了把那只鸡给偷回来，我撒出去半担谷子，比那只鸡值钱多了。
1: 哼，可你现在对面这只鸡太大了，你上哪弄那么多谷子去？
0: 别把我惹急了，把我惹急了，我什么都敢往出扔。
1: 人家要是能混上一任知府，都是风风光光的。可是你……
0: 哎，哥哥，我没本事啊。船上好像有琴声啊，
1: 这琴声怎么听着好耳熟啊？
2: 任先生，
3: 扬州这幅八阵图不易破解吧？
0: 哎，
3: 四爷给我写了信，四爷觉得你报功报早了。扬州的事没那么容易，
0: 真让他说着了。哎呀，
1: 哎，当心！
0: 哎呀，
3: 你脚怎么了？
0: 甭提了，兄弟，我差点从花船上掉水里去。
3: 哼，我给你请了一位把你拉上花船的人。
0: 谁呀？

0: 你怎么来了？
1: 任先生来找我，说你遇到了难处，让我来帮你的忙。
0: 哎呀，我弄了几十条花船都泡汤了，你这一条花船还能把码头给堵住？
2: 你鬼点子不少，可是用花船堵码头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
0: 哎呀，他呸的，也不知道那帮狗日的有多少钱。
1: 就算是你有几百条花船又能怎么样？你堵得了今天，堵得了明天吗？
0: 嘿，我堵一天是一天，我先往碗里扔个苍蝇，我恶心恶心他们。
2: 四爷给你的差事不是让你恶心恶心他们，更不是要你和盐商们斗气，而是让你堵住私盐漏税的窟窿。
0: 哎，我这不正想折呢吗？
2: 治标不治本，你追不回盐税。
3: 他们藏得太深，根本就抓不住。
2: 你们一来就虎视眈眈，摆出一副大打出手的样子，人家当然要藏了。古人说，意欲取之，必先予之。
0: 什么意思？
2: 要想办法让他们去掉戒心，要让他们觉得你已经没有威胁才行。
0: 可已经都卯上劲儿了，还有什么破绽可卖呀？
1: 任先生啊，有个主意，他让我呀把你拉下水。
4: 各位各位各位，你们知道吗？顾盼儿的花船呐到了扬州了。
5: 什么？真的吗？太好了！
4: 真的！
5: 哎呀，好啊！
6: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这条船，
0: 好吧，好吧。
4: 我们想约见一下胖儿姑娘。
5: 是啊，
3: 各位改天再来吧，姑娘今天已经有客人了。
5: 谁呀？比我们跑得还快。
3: 各位爷应该知道我们行里的规矩，这些事儿不便说的。
5: 走走走
7: 走走吧。
8: 你找我啊？
5: 哎，听说顾盼儿到了扬州。
8: 哎，你也知道这顾盼儿啊？
5: 这别的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名动江南、高张艳致的幽物，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哎，老黄啊，你神通广大，帮我去安排一下，我会会他。
8: 不过我听商会的同仁讲，顾盼儿这些天一直有客。
5: 谁呀？
8: 不知道，听说他们去了好几次都没上了船。
5: 切，什么混账王八蛋，敢跟我抢乐子！来人，再去给我憋憋，看哪个下三滥爬那个顾盼儿的船，看清楚了先把他的腿打断了再说。
9: 是。
10: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11: 我的艳福一直不浅，我就不信还有比我更厉害的。
2: 已经憋了三天了，估计已经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你可以去露露脸了。
0: 胖儿姑娘，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是我的恩公啊。
0: 丫丫了个呸的。哎呀，我大小也算是个知府，屁事儿干不成还要你出来帮我。
1: 你能有这份心思我就敬重你。我见的人真是太多了，在这个世上有几个是堂堂正正的？太脏了。
0: 其实啊，我什么都不是。告辞了。
1: 他是个好人，你一定要好好帮帮他。

0: 这是人中之福。
1: 什么清官知府，人模狗样的，原来他也好这口、啊、
2: 就是
3: 咱们出去啊，好好的给他散一散、哎、两天就搞臭他。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搞臭他，
1: 搞臭他，搞臭他。
2: 你们怎么了？这是好事儿啊，我还真以为他是个不沾荤腥的海瑞包龙图呢，这下行了，不就是一个顾盼儿吗？叫他好好的玩吧。
3: 嗯，有道理。
2: 告诉依林公子和江西安徽的盐商，让他们进船吧。

0: 查到地方了，最起码有几千担私盐。
1: 哎，那我们召集人吧。
2: 召集谁呀？何方营的人你也看见了，里里外外全都烂透了。
3: 对，本地的差役是绝对不能用的。
0: 那找谁啊？
3: 年羹尧。
2: 他现在是镇江总兵，江苏巡抚指使他都得客客气气的，我随便说句话就能调动他的露营兵吗？
3: 年羹尧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你让他随便帮你抓几个毛贼，他自然不会管。这样吧，你在这里接着唱你的独占花魁，我去镇江见年羹尧，帮你搬兵。行了行了，万事大吉，再

0: 过两天你就能客去主安了。
1: 已经装船了吗？
0: 一切顺利。
1: 哼，你不还惦记着那个顾盼儿吗？
0: 也多亏了那个顾盼儿，想当年吴三桂为了一个陈圆圆献出了山海关，如今一个顾盼儿也替我解了扬州之围。
1: 怎么讲？
0: 那个炸刺儿的知府已经被粘在顾盼儿的花船上了。
1: 李卫和顾盼儿？
0: 我的人亲眼看见他，红颜祸水啊。
1: 依林兄，你知道像顾盼儿这样的秦淮名妓是什么样的台面吗？当年多少名动一时的下江才子能在他那喝上一杯茶，已经算是美人青年了。他李卫，你还看见了什么？
0: 还看见了顾盼儿的琴师，弹得一手好琴，据说此人也很有名的。
1: 他叫什么？
0: 任南坡。
2: 我这江南陆营是朝廷的野战营旅，除非出现了反贼叛逆，一般讲我是不参与地方治安的。
0: 正是盐税官赋，追缴盐客，这绝不仅仅是地方治安。
2: 还有何方营呢？漕运上也有驻防啊。
0: 何方营泡在扬州，年深日久，您觉得还能用吗？
2: 哼，和我一样，四爷不是也给李卫请了密奏匣子吗？他也可以参吗？
0: 与其参掉几个茉莉，不如直接建功的好。
2: 这话怎么讲？
0: 这是四爷给我写的信，信中提到西北用兵不断，国库难支，江南的税赋已是命脉所在。皇上最近召王大臣们议对，甚为感慨，说谁能把住江南盐税的官，封他个王，

0: 这两个库里存了咱们多少盐？
1: 不算这两天运出去的，还有将近3000担。
0: 跟挑盐的迷糊说，让他们不要再往这里挑盐了，谁也不许靠近。
1: 怎么了？
0: 要学会用自己的鼻子，觉得味道不对的时候，得闻得出来。我派人盯了顾盼儿的花船。任南坡，你知道吗？
1: 听说他是顾盼儿请的琴师啊。
0: 他也是李卫的琴师。我的人说，他前天去了镇江。
2: 去镇江干什么？
0: 李卫是谁的人呢？
1: 说是雍亲王的人。
0: 雍亲王还有一个心腹爱将，知道是谁吗？
1: 年羹尧。
0: 他现在任何职啊？
1: 镇江总兵。
0: 这三个人连在了一起，总不会是巧合吧？去叫你的人，能叫多少叫多少，我给双倍的脚钱。

0: 我的探马回来了，镇江的年羹尧果然带兵向这里运动。
1: 一个五品知府，真想骑到我的脖子上吗？北教，
0: 您去哪儿？
1: 见江苏巡抚。
2: 父亲，现在倒可以不着急了，不叫的狗才可怕，既然他叫了反倒不可怕。
1: 拿了什么尚方宝剑，居然到我的地盘上来斗法，还到外边借兵。
2: 让他来吧，不碰一碰他总是不甘心的。
1: 你有安排了？
2: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到这儿来给您磕头的。
3: 有事儿吗？
4: 我家公子想会一会派尔姑娘和任先生，这是一点博弈。

0: 小姐你看看，这么大的珍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1: 退回去吧，这些扬州的财主我一个都不见。
2: 这位好像是官府家的公子。
1: 哼，官商一气的东西啊更是可恶。
0: 我听说这个纪公子啊是两淮盐运使纪东平道台的儿子。
1: 等等，你说谁的儿子？
0: 盐道纪东平道台的儿子。
1: 你先不要回绝，派个人去看看任先生回来没有。
2: 是。

0: 李大哥，他们来了。
1: 将军，
2: 你小子这回是想砸出个大响动啊？
1: 嗨，不瞒您说，兄弟，我快憋死了，这鬼差是真不是人干的。
2: 哎，当初放你个扬州知府，你不是乐得屁颠屁颠的吗？哎，
1: 当初没人告诉我，我还真以为能吃个什么香饽饽呢。
2: 你不是晴天大老爷吗？
1: 我告诉你吧，只要黄的白的一见响，各把晴天大老爷，那管个屁用。
2: 哎，行了，这回啊，我给你带回200秋巴，帮你提提气。
1: 真的？嗯。在哪儿呢？
2: 我让他们停下来，天黑以后再往里开。
1: 好。
3: 任先生，这个是姑娘让我送来的，这个人今儿晚上要上船见您和姑娘。
4: 季雨梅？什么人？
3: 这是两淮盐运使府上的公子，说是要以情会友。
4: 大人物露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4: 不管干什么，我要把他稳住。

0: 仲尼之叹。
1: 不错，果然是方家。此曲乃是颜回死后孔夫子弹的一首曲子，叹颜回才高命短。颜回这个人才高八斗，可惜却不得施展，落得一个短命的下场。
0: 孔夫子叹颜回，其实也是叹他自己。他恶于陈蔡之间，即便是圣人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1: 那任先生是自比颜回呢，还是自比圣人？
0: 不敢，南坡何能啊。不过我听说过圣人之道嘛，在于审时度势，真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圣人也无回天之力。
1: 哼，领教。
0: 我这里有一首《十面埋伏》，比仲尼之叹明快一些。盼儿，

0: 己也给我放下来。
1: 慢着，
2: 富太太，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我跟你玩腻了，老子跟你动点真格的。

0: 如何呀？
1: 哼，这里只有春江月色，琵琶美人，既没有刘邦，也没有项羽。即便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一个韩信，恐怕也埋伏不成。我再送先生一曲《平沙落雁》。
2: 这几千担的私盐就摆在你面前，你还跟我装什么糊涂啊？
3: 这是私盐吗？
4: 揭开。
2: 这不是私盐，难道是沙土吗？
3: 这要真是沙土呢，

0: 李大人看清楚了吗？家里修房子，刚备下的。
1: 怎么回事？你干嘛呀？跟我玩大变活人是吧？告诉你，老子耍叉的时候还没你呢。绑架什么？给我带回去。

0: 你们去跟他们说啊，把那个姓黄的给我看严点，别又来个畏罪自杀。
1: 是。
0: 呀呀，弟弟，我不审他个点朝天，我理子。
2: 老弟，我跨着辖区给你派兵已经是担风险的事了，你倒是弄清楚了再让我来呀，一堆沙子。
3: 大意了，大意了，十面埋伏谈早了，七成盐税怎么少的？这是一张网，一张大网，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0: 人我抓了，我就不信我撕不开这张网。
3: 愣撕是撕不开的，只要你动一处，整张网就会扑过来把你缠住。
4: 何妨营管带求见年总兵。
3: 扑过来了，这是第一波。
5: 在下年羹尧，熊九如，本镇何妨营管带。总兵昨天星夜带兵进城，恐怕有什么关防要务吧？
6: 哦，我的关口上发现了私盐，贩盐的水匪还和我的弟兄们交了手，我是跟踪而来。
5: 哦，年总兵的防区应该是在镇江河口一带吧？
6: 怎么了？
5: 按关防惯例，兵员跨界应该有个交接。既然贩盐的水匪进了扬州，何妨营务正是标下的管辖，我自当效力，请年总兵指点吧。其实这并不关熊某个人的什么事，只是兵员调动非同小可。你我两镇都属江苏提督节制，如果年总兵不是奉调而来，恐怕在军门那里不好交代。
6: 我带兵多年，这点规矩还不懂吗？你放心吧，我会给你个交代。
5: 那好，熊某在门外恭候。
0: 他想干嘛？
6: 我是四爷的人，可到了地方也要受上线辖制。李卫呀，李卫呀，你说你把我弄来，真要是人赃俱获啊，也算是出师有名。
0: 我刚说了，有什么事儿我替你担着。
6: 军有军法，啊，你一个地方官，你根本插不上嘴。再说我年某行事，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我越界抓人，对吗？
1: 哼，这里是扬州，
0: 我怕走漏了风声，说白了，别人我信不过。
1: 那治军规军法于何地？
0: 嗯。

0: 什么？
1: 你再说一遍，多少？
0: 啊，三个半月，一共是113斤，合银子2570两。
1: 我说你不识数啊，嗯，16两的秤，100斤的分量就是1650两，再加上一个13斤。就是16得6，26得18。
0: 哎哎，老太太，您算的是分量，我说的

0: 我说您那到底是卖豆腐还是卖活人脑子呀？
1: 哎，姑娘，你说对了，我做的这个豆腐呢叫三脑豆腐啊，在这个每斤豆腐里是三两活鱼脑，三两鸭脑，三两猴脑。这鱼呢是桃花季上水的桂鱼，这鸭子呢是当年的太湖红脸柴鸭子，这猴子呢是分两种，这第一种呢它是
2: 这么着吧，你看看我有多少斤，你按斤腰呀，我论斤卖，看能不能顶你那豆腐钱。
1: 怎么这么说话呀，真是
2: 2570两、哎，我的娘的，我吃什么呢我，嗯，你知道我儿子一年从皇上那儿拿多少两银子吗？他那一年的俸禄还吃不上你几斤豆腐钱呢。
1: 您这不是已经吃了吗？
2: 那我给您吐出来行不行？
1: 吐出来那可就不是豆腐了。
2: 废话，你说的那是，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人我跟你走，要钱没有。
1: 哎呀，你怎么能赖账呢？又没有人管呢。哎呀，青天大老爷呀，吃的我不给钱怎么能这样呢？哎呀，吃的我不给钱呢还有没有王法呀？青天大老爷呀，我活不成了。哎呀，吃的我，
3: 哎，对面那家豆腐店是你开的吗？
1: 是我开的。
3: 开张多长时间了？
1: 3个多月了。
3: 也就是说我前脚来的你后脚开的对吧？专门往我这儿送豆腐对吧？
1: 谁有钱谁吃豆腐嘛。
3: 哼，我一年的俸禄是130两，您说我算有钱吗？2570两，这钱我得干多少年呢？
1: 哎呦，
3: 对不起老板，这豆腐钱我真还不起。
1: 哎呦，这没人还我钱我怎么过日子？哎呦，没法活
3: 了。别急别急别急，别哭。兄弟，我还真在江湖上混过啊，还不出钱我就挨扁担，打折一根扁担算10两银子，来拿着，把手伸出来，接着拿好了，嘿，拿好了，拿着，打呀！我要是哼哼一声，我就是你孙子，你打呀！妈的，今儿你要是打不折100根扁担，你就是我孙子！哎呀呀，那个呸的，那个破卖豆腐的，你也算一波。
4: 哎，李卫，现在是闹的时候吗？
3: 哎，盐商们罢市了。
5: 我们从盐田把盐都挑来了，一来一去100多里啊，你们说不收就不收了，这还行啊？说不收就不收了啊？
6: 别嚷了，别嚷了。知府老爷把兵都带进来了，商会的会长也被抓了，现在让我收，怎么个收法？走吧。
5: 哎，不是，他要是不收我们的盐，我们就坐着不走了。
7: 对，不走了，
5: 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是知府老爷不给咱们活路，副帮主有话，大家都到知府衙门前请愿去。
7: 对，请愿去。

0: 那些要飞出来的马蜂就不能不让它飞出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忍。
1: 哎，李卫呢？
2: 我看他往大牢那边去了。
0: 让他去吧，这马蜂窝一杆子也是桶，两杆子也是桶，无所谓了。大人，
3: 带黄伯仁。
4: 是。

0: 大人，
1: 人呢？怎么了？死了？
0: 他说他饿得走不动了。
1: 什么？

0: 哼，你们招不少啊啊！行，有两下子啊，把盐换了是吧？左一波右一波的来叫板是吧？连我们家吃的豆腐都让你们给算计了是吧？如今你们盐商又罢市，没事儿，我不怕。一两个月的不吃盐，我死不了。我还告诉你，穿上这身官服，我是个知府，脱下它，我比你们坏多了。我就是到这儿来追盐税的，而且这个口子我还就打算从你这儿撕开。谁爱来谁来，撬不开你这张嘴，我李字儿倒过来写。
1: 师兄，
2: 你怎么来了？
1: 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
2: 这怎么是我带来的呢？
1: 有一半都是盐帮的人，你还敢骗我？
2: 这也是被逼嘛。
1: 我爹说了多少次，不让咱们跟盐商和官场的人搅和在一起。我爹刚病，你却又跑出来了。
2: 老帮主的话我牢牢记着，这盐商一罢市，兄弟们就没饭吃。我身为副帮主，不能不管吧？我这也是为了咱们盐帮好嘛。

0: 我饿，饿就饿，你哭什么丧啊？让他吃。是。谁敲鼓呢？我，两淮盐运使纪东平。
1: 平常的时候要敲我这面鼓，有李梅、李仙打20板子，忌惮。您要是觉得我这面鼓好听，您随便敲。那我得谢李大人赏脸喽。
0: 不敢，您是四品，我是五品，哪敢赏您的脸呢？
1: 哼，你赏不赏我没关系，我只请李大人不要做难扬州的百姓。
0: 州市民吃饭不能没有盐，这些挑夫船脚没有盐同样没有饭吃。
1: 这事儿真新鲜啊！你是盐道，管的就是这摊儿，怎么跑我这儿敲鼓来了呀？<笑>
0: 李大人居然还记得我是盐道。你调兵围我的盐仓，聚花船堵我的码头。
1: 有名无实抓起我的商会会长，你怎么就没有想起我这个盐道来呢？
2: 我真不愿意想起来，都是朝廷命官，孔子、孟子你也念了不少，皇粮吃着，俸禄拿着，印着名的都是给皇上办事，为百姓谋福利，七成盐税呢，那是多少钱呢？我还真不愿意想起你来。
0: 你好。
1: 你当着扬州的百姓，把事情说明白。
2: 我还没说明白呢，你就急成这样，
1: 算了吧，我看还是别往明白了说吧，省得给咱大清朝丢脸面。
2: 你们在怀中听着，咱们忌惮什么坏事都没干，盐商把事就是冲着我李卫来的。你们要骂就骂我李卫，我他妈没本事，没抓住那帮胡作非为的王八蛋。说的有道理。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4: 这年头
5: 还是他有良心。
6: 听谁说都白扯。
0: 你口出慧言，你的官贞何在啊？你就不怕丢脸面吗？你
1: 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7: 说得好。

各位父老，各位乡亲，扬州的事情我知道的晚了些。不管是什么事，作为江苏一省的总县，福某都难辞其咎。在这里，我先向各位告罪了。各位都是为家为小，为一时之生计，才到这里来，实出无奈。福某感同身受。可是，只是围坐在这里，终究不是最好的办法。若能给老夫一个薄面，暂且归家，容我一些功夫，我必会给各位乡里一个交代，如何呀？

0: 你们两个一个是四品的道台，一个是五品的知府，论阅历论年龄都不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一个横着脖子，一个竖着脸，大庭广众之下一副市井泼妇的样子，还有体面可存吗？
1: 李卫他欺人太甚，
0: 没让你回话。你言道上的缺失还少吗？虽然你只是管盐运周转，客赋离税划不到你那儿，可如今私盐贩运屡禁不绝，连黑道上的盐帮都能跑到扬州登堂入室，你还十分有理吗？回去写个符便折子先给我过目，说得过去则罢，否则我领先参了你。
1: 是，下官告退。

0: 四爷是香兰旗籍，我呢也是香兰旗左领下，要按满洲的旧俗，我也当得成你半个主子呢。
1: 奴才跟主子请安。
0: 啊，算了算了，我不受你的家里了，起来吧。四爷现在管着户部，为咱们大清招柴米油盐的鸡，我知道你这个差事是雍王爷派的，对吧？
1: 让我追缴盐税。
0: 你追回了多少？
1: 50万两。
0: 杯水车薪。你们扪心自问，你对得起自己的差事，对得起你家四爷吗？哎，去年的盐税减了70%，可起码还有30%。可如今盐商一罢市，恐怕连这30%都要往下减了。
1: 可是我明明看见那库里都是私盐嘛。
0: 你抓到真凭实据了吗？你也太莽撞了吧，居然还搬请镇江的陆营兵明火执仗的去封盐库，没有证据就捆了商会的会长，把这扬州城搅成个什么样子。我领江苏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盐商罢市这种事，更没见过堂堂一镇太守大庭广众之下耍泼皮。我作为一省的封疆，不能眼瞅着康熙爷治下的太平年间有什么停行罢市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新来的江南道御史他正要动本参你呢。你也不要等人来参你了，你是知府，平抑地方是你的分内，如今由于你的举措不当，闹得市井无序，说到哪里也难辞其咎，你就自请罚俸3月吧。唉，我知道你初来扬州立功心切，本意并不坏，上面要是问下来，是兵部也罢是吏部也罢，我都能替你挡一挡，四爷那里怎么交代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可别忘了，四爷管的是户部，这里的盐一旦出不去，第一个着急的就是他呀。

0: 的事情你先不要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放人，要让盐商开市，懂吗？
1: 姐，咱爹当初是不是当的江南道御史啊？
2: 是啊，怎么了？
1: 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刚才我听那个巡抚说，新来的那个江南道御史要参咱们李大哥。

0: 大人，
1: 去，把那姓黄的放了。去啊！
0: 是。大人，他说
1: 什么？
0: 他还想在这儿多待几天呢。
1: 什么？

0: 啊，嘿嘿，李大人，是来放我出去的吧？
1: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0: 啊，是啊，不错。我还真不知道这扬州城里还有这么个清静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先不准备出去了。
1: 你想坐牢啊？
0: 如今我这一生罪孽太多，就算是苦修还愿吧。现在街上罢市，百姓都受苦。什么时候重新开市，我什么时候再出去。李大人，别惦记我了，干您的事儿去吧。

0: 先生，刚才纪公子又送来了帖子，他说要在船上听您的琴。
1: 上阵父子兵。
0: 先生，我看不要去吧，这个时候见您有来者不善的意思。
1: 盼儿，我多想让你见到我风光的一面。
0: 嗯，
1: 就像当年火烧赤壁之时，公瑾面对小乔，就像郝据出城之际，后主李煜有小周后在侧。可是天公作难，要练我心智啊。
0: 先生，心不要太重，你想就是诸葛孔明也有六出祁山无功而返的时候啊。
1: 姑娘的一句宽解可抵十次封侯。你说的对，该认输的时候就要认输。
0: 要去

0: 我给他谈了十面埋伏，自己不能学楚霸王。你还记得我教你十面埋伏时让你背的诗吗？
1: 至今思项羽。

0: 李大哥。李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脑子乱，空空。
0: 李大哥，你是不是怕那人擦你啊？
1: 怕个屁！丫丫了个呸的，人死鸟朝上，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你老这么空着也不是事儿啊，我姐和那任先生都帮你想办法去了。
1: 干嘛？
0: 任先生给那个什么季公子弹琴去了。
1: 什么？哎呀哎呀，这……你姐呢？
0: 我姐去找江南道御史了。
1: 我们都是站着撒尿的主，知道吗？怕个什么呀？你去把他们找回来。
0: 哦哦。

0: 有人来登门求见。他说他父亲是前江南道御史。
1: 哦。

0: 我们好像见过。
1: 您曾经路见不平，帮过我。
0: 啊，对了，想起来了，你就是月老前辈的后人吧？
1: 那是家父。
0: 失敬，快请进。

0: 李大哥，你怎么了？
1: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0: 哎，
2: 你为什么参李卫呢？
3: 哼，你不让我参李卫，这可不像执意供后人的作为。
2: 你参他什么？
3: 银行罢市，官员停运，难道这事还小吗？
2: 你就不问问是什么原因？
3: 哼，他脱鞋去帽，当众撒泼，将一介知府变成一个市井无赖，只凭这一点，什么原因也不足抵。
2: 你只看见了事，为什么不看看他的心呢？
3: 哼，急功近利，一心只知邀宠于朝廷和自己的主子，置官箴法律于不顾，这就是他的心。我没说错吧？
0: 姐，
2: 走啊！
3: 你刚才叫他什么？
0: 我叫他，叫他。
2: 算了，做这种戏有什么用？
3: 你是？
2: 我是岳子峰的女儿，我叫岳思莹。

0: 良辰美景，怎么能没有笙管歌喉伺候呢？来呀，摆琴。
1: 谢。
0: 等一下，只要一张。弹琴是要费心的，我只想舒畅舒畅。
1: 知道了。

0: 好，那天是十面埋伏，今天是兵败垓下，倒也是因果相连呐。
1: 季公子真是深通音律呀。
0: 不敢，在李守面前怎敢谈深通二字。
1: 盐商们罢市了，这老百姓们没有盐吃，若公子能解罢市之围，让盐商开市的话，我就让任先生再为您谱几个新曲。
0: 想不到胖儿姑娘也是菩萨心肠，也来为民请命。
1: 您看我像吗？
0: 让盐商开市其实不难，知府李卫你见过吗？
1: 见过。
0: 告诉他只要他到盐道衙门前磕三个

0: 了，说是去什么盐道衙门了。
1: 啊，他真磕头去了？
0: 给谁磕头？
1: 任先生回来说了，姓姬的那个大坏蛋说是要想让盐商开市，哎，就得让李大哥在盐道的衙门大门口磕三个响头。
0: 太欺负人了。还要怎么欺负人啊？豆腐不敢吃，连俸禄也被罚了。你看看，老太太都挖起野菜来了，还给人磕头，给人磕头。
1: 哎，轻点啊，我这是脸，脸。
0: 对不起。哎，你说咱们老爷真能去给他们磕头吗？
1: 哼，不踹他们两脚啊，就是好事儿。磕头？哼。哎，你再给我多擦两下，多揉两下啊，哎，轻点。
0: 美的你，哼。

0: 您找谁啊？要我通报一声？
1: 我找你奶奶。
0: 哎。

0: 在那儿站了半天了。
1: 磕头了吗？
0: 骂了句人就走了。
1: 一晃快十天了，这里里外外可都是钱呐，真这么跟他抗下去？
2: 安徽、江西那几个盐号急得直叫啊！
3: 你们要看得远点，一任知府要当三年呢，不让他尝尽苦头的话，他会没完没了的闹下去。我们赔得起吗？
4: 就怕他不肯磕这个头啊！
3: 他会回来的。太平年景盐商罢市，别说他一个李卫，就是那位四爷恐怕也担不起这个罪名。
2: 我担心的是他什么都不怕呀。
3: 哼，有什么都不怕的草民，没有什么都不怕的官员。别小看了那个顶戴，能让人把腰伸直，也能让人把腰弄弯。
0: 启禀公子，他又回来了。
3: 把这个给他送出去。
0: 是，这个送去吗？
3: 嗯，

0: 蒲团来干什么？这地不硬。
1: 你好，儿子无能，儿子不孝。
0: 好儿子，不哭，这豆腐咱不吃了，咱又不是没受过苦，年年闹灾荒，咱不都是野菜结的短儿？你不也长这么大了吗？
1: 儿子当了官儿，可是还让您在这挖野菜吃。
0: 这官不好当是吧？不好当咱就不当，天底下那么多人，不都也活得好好的吗？
1: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咱逃荒挨饿的时候，观音土都能咽下去，这还有什么咽不下去的？
1: 你说的对，可是儿子怎么就这么笨呢？我来帮你。

0: 京板鸭、湛江烧肉，外加绍兴黄酒，什么清官不清官的，都是狗屎。来，打牙祭。老弟啊，这可不像你呀、啊。大到两国交兵，小到下棋打赌，都是有赢有输，有什么大不了的？
1: 那也不能让人下跪磕头啊，太欺负人了吧。
0: 还真有人疼你，男子汉嘛，能吞能吐，能屈能伸，韩信起石飘母，受辱胯下，赵峰淮阴侯，不就是磕个头吗？
2: 先生又有胜算了吧？
0: 胜算不敢说，起码是要往前走。这只肥鸭子就是司言，肥得流油的鸭子，盐道衙门，官员子弟，盐商，何防营，盐帮，所有沾上油水的都把这只鸭子围得水泄不通。你只要想碰这只鸭子，所有人都会扑上来。你们说这次我们输在哪里呀、啊？
3: 那还用说，没把这只鸭子抓着。
4: 这只鸭子也太大点了吧，这一只手哪抓得住啊？
1: 那这只鸭子长翅膀了。
0: 知府大人，你说呢？
5: 我的脑子还是不够用。
2: 我们不该直接去抓这只鸭子。
0: 嗯，聪明，说得对，我们不该直接伸手去抓鸭子。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手收回来。
5: 那第二件呢？
0: 先别急，第一件还没做呢。要把手收回来，要让他们看着你把手收回来。
5: 怎么收呢？
0: 你说呢？
3: 我明白了，儿子，不就是磕头吗？磕就磕，观音土咱都咽下去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
4: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跟谁学的油嘴滑舌？
3: 儿子，
6: 丫丫呸的，不就是装孙子吗？今儿我就韩信了。
2: 去不了。
1: 用不用我陪你去？
6: 又不是喝喜酒，陪着去干嘛？
2: 用不用我陪你去？
3: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多少人疼你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的。哎，话说回来了，这些丫头们都不错，可一个成亲了没拜堂，一个拜堂了没成亲。你瞅你混的！
6: 妈，我就够烦的了，你歇会儿吧。
3: 哎，严姑娘，她可真是我一块心病。你说，我也知道，你跟了她，你有点委屈。不跟他，他有委屈。你说这事儿吧，我真是……
2: 老太太，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您还是歇着吧。

0: 石榴，你就跟他圆了房算了，行吗？
1: 您说什么呢？你呀，还是歇着吧啊。
0: 最后哪个都没落着，那可就惨喽。

0: 你挺舒服啊。
1: 嗯，还行。
2: 哎，你出去出去，快出去，快点。
0: 你还是不想出去？
1: 哼，还是那句话，银行什么时候开市，我什么时候出去。我不能白进一回大牢，总得有个名堂啊。
0: 银行开市算什么？我说让他开市就开市。
1: 哼，
0: 你不信呢？
1: 哎，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0: 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1: 好啊，怎么打？
0: 3个时辰之内我让银行开市。
1: 你输了呢？
0: 我听你的。
1: 我让你学狗叫，你学吗？
0: 学啊。我要赢了呢？
1: 那就听你的。
0: 好，那你给我磕仨响头。
1: 好啊。
0: 你做个证。
3: 是。
0: 一言为定。
4: 那个李卫又来了。
5: 他怎么又来了？这
6: 怎么又来了？
4: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去告诉他们。是。

0: 你们看好了，李卫要磕头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快把李大人扶起来。
2: 是。
3: 这是干什么呀？除了天地君亲师，怎么可以随便叩拜呢？
0: 我是真心诚意的。
3: 李大人过分了，同地为官，磕磕碰碰的事难免吧。
0: 盐商还没有开始，我心里都着急。
3: 这帮盐商讨嫌之极，去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请来商议开市，就说是李大人的面子。
0: 是，
3: 快把李大人扶起来，给他压惊。
0: 我真的着急，心里着急。

0: 姐，龚小姐来了，
1: 快请进呢。
0: 是。咱们多久都没见面了，见一面可真难。来，坐。你倒真会说话，是你见我难啊，还是我见你难啊？

0: 如今你是红得发紫了，想见你的人把钱举过头顶，你都不会看人家一眼的。
1: 我那不是逢场作戏吗？
0: 说吧，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1: 我问你，下月初四是不是孔老帮主的七十整寿啊？
0: 亏你还记得我爹生日。
1: 要是连盐帮老帮主的寿辰都忘了的话，我们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0: 这倒是实话。你要去给我爹做寿吗？
1: 光做寿还不行，我还有一份厚礼要送给龚老帮主呢。
2: 李大人
3: 请
2: 啊，请。
3: 您请
4: 啊，坐吧。
2: 大家都坐吧。
5: 李大人跑来跪我的盐道衙门，虽说大可不必，但也足见他忠于朝廷、体恤民情的诚意呀。前些时候啊，实在是闹了些误会，借此机会呢，也是尽弃前嫌吧。李大人，您说呢？

或者刺来，是在四爷那儿领了咬牙的差事。大家伙也都知道，前三任的扬州知府那都是被砍了头的，我要是交不了差，我可怎么办呀？

0: 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永井也来了。
1: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1: 别急，我好好想想。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你也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2: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宫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3: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宫平君。
2: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宫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3: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2: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3: 另一张脸？
2: 嗯。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3: 哈哈哈哈，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行，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4: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5: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3: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5: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3: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5: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3: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6: 渡边君，
4: 哦，宫平君，
2: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啊，
4: 哪里哪里。
0: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4: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尊，赶快收拾沏茶。森尊，去呀。
5: 是。
3: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0: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3: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宫平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面具。这次来打算住多久？
1: 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啊，宫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0: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啊，
1: 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
0: 海上？
1: 对，你想啊，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
1: 还好，我们非常满意。
0: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啊，
1: 我随着宫平君倒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0: 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
1: 没听说过。哎呦
0: 苏元君。哎呦苏元君，你没事吧？
1: 还好啊，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了。
0: 对不起，来。
1: 哎呀，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0: 真是对不起。
1: 哦，我要去看看宫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0: 啊，对不起。哎
1: 呀。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个噩梦。我梦见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3: 长官，

0: 这场战争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收摊，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石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收摊呢？围棋还有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也许吧。
1: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咳>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0: 是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1: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0: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2: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啊。
3: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的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面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顾敏先生，给您拿些西瓜吃。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顾敏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
2: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2: 哼，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哎，你小子去那么长时间，我都快急疯了。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1: 真的，
0: 过来，哎，
2: 到时候，
0: 还要守他呢？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
1: 有我呢，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0: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よし。
1: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3: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1: 啊，
4: 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宫平君。 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0: 打扰了，我很抱歉。
4: 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啊。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卫军，该你了。
1: 郭美军，你怎么了？郭美军，郭美军，你怎么了？石村，快过来！

0: 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快来！
0: 子孙，你亲自护送。
1: 是。

0: 将军，这是……
1: 啊，苏元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嗯，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苏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哎呀，哼，将军，这，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公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没来？居然没来？
1: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没问题啊。三号床上的病人怎么样了？怎么会没来呢？
2: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3: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叶庭公平提出要跟两个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渡边吗？
4: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人下棋。

0: 将军，工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森村护送战，你尽管放心。
0: 森村辛苦了。
1: 孙元军，该你了。
0: 好。

0: 孙元君，不行了吧？
1: 哦，将军，请。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歧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之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
1: 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君怎么样？
0: 那个素媛呢？
1: 啊，素媛，嗯，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0: 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0: 小心点。
1: 没问题。谢谢。

0: 您辛苦了，哎，马月飞，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别动，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2: 嗯。

0: 出手也太狠了，你不狠但不见血啊！你怎么不出血啊？干什么去？
1: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
0: 哎，我告诉你何进，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世伯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而且现在好演了，你看，你只要踏踏实实躺在病床上，不用下棋，也不用说话，

0: 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昨天是谁呀，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我哪有啊？欧阳，
0: 怎么回来了？
1: 出事了！
0: 石探长，石探长。
2: 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0: 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
1: 种东西30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
0: 施探长，可这本书是在公平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1: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你再看看这个，
1: 眼镜怎么了？
0: 您戴上就知道了。
3: 平光镜，哼，是啊，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
0: 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3: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0: 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

0: 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
1: 我真该死。
2: 哎，现在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
1: 走吧，
3: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
2: 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3: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
1: 高寒，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
0: 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2: 取消？
0: 对，计划放弃。
2: 博洋，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1: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2: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4: 你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5: 施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6: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5: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6: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5: 施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公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6: 难道真是这样？
5: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0: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4: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0: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4: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0: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骗局。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1: 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

0: 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1: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
0: 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
1: 不过要是一直在我身上，
0: 石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1: 可是安南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呀、啊。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0: 是。

0: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
1: 必须查明真相。
2: 施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1: 你是说公开较量？
0: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2: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0: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2: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0: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1: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2: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3: 报告，公平先生到。
1: 快请他进来吧。
3: 嗨，
0: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顾明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1: 苏彦君呢？
0: 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1: 我跟苏彦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0: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1: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0: 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杜边君，他睡了吗？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
1: 也很压抑。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镜。
0: 这也有什么不妥吗？

0: 孙村君，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弈？老实说，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孙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
1: 孙村君，还有什么问题？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为什么不能？孙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 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我们已经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你。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1: 听说公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
0: 是的，
2: 素颜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
1: 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
0: 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1: 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
0: 不必了。
1: 公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你们是打算拘禁我？
1: 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0: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公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

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公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 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 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种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 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开。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现在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2: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了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2: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了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0: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一下子，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2: 杜根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哼。

0: 输了，这是高手，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石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宫平太郎，他是假的。
1: 来人，
0: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
2: 石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石团长，石团长，不要相信我。
1: 瞎话！如此高人，这回可是真的了，森村副官。哎，轻点儿！别嚷嚷，
2: 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那倒是，哼，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0: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
3: 你再说。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1: 你少说媒，还英雄呢，狗熊也差不多。
0: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3: 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你看，
1: 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3: 你知道就好了。<笑>
1: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你去呀，
3: 没人会拦着你。
4: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是。路上严加防范。
5: 嗨。
4: 去医院。
5: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走。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哼哼，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

村副官，三村副官，三村副官。

0: 亲爱的芬妮，
1: 虎子，
0: 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2: 马云飞，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3: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2: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哦，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人进来？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1: 没事儿，
0: 买了不少啊。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1: 哎，我来。
0: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酝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1: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0: 自从希特勒发动英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1: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0: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是啊。
1: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嗯，我的照片。
0: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极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笑>
1: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0: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驯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1: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0: 哎，这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 哎，拍的好不好啊？
1: 不错，
0: 那赶紧送上去啊！
1: 那你自己收拾啊。
0: 行。

0: 太太的，儿子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哈哈，哎。
1: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博士，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订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

0: 逃过了这一劫。
1: 你那张照片照的不错啊，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
2: 啊？
1: 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这群畜生，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能跟他说。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2: 我跟你说啊，擦擦，擦擦，
3: 高寒，
2: 千万要沉住气啊！高寒，有回话吗？
3: 还没有。
2: 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4: 师伯，着什么急呀？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2: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王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0: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二老爷杨嫂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
4: 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赶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0: 何洁，看你这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4: 闭上你的臭嘴啊！
0: 高安，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电影都看上了。
2: 进厂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
4: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
0: 高寒嫂，你有病啊！
2: 马玉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4: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2: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4: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2: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4: 哎，志博。 过两天就飞香港，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 马云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啊，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啊，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郑泰、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金据点，使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3: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0: 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1: 好，
0: 走吧，我们进去。
2: 老周，英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0: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2: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0: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2: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0: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2: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2: 为什么？
0: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2: 嗯，是不是军火？
0: 不知道。
2: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3: 卖报卖报啊！
4: 哎，让一让，让一让，
3: 报吧！
4: 接过接过，
3: 卖报卖报。
5: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6: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英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5: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6: 嗯，

0: 小心点儿，冯先生。你看，
1: 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0: 是很奇怪，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1: 转移？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啊。
0: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1: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0: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好。这边，这边。你接着。
1: 你的。
0: 我随便看看。你是？
1: 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
1: 这边还有。
0: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1: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我叫小野。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路，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仁奇齐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奇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1: 对。
2: 沃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沃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

0: 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马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1: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2: 再继续往里走，我等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是顶风飞吗？
2: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0: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0: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2: 哦，这个赤毛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3: 习惯了吧？
2: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1: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4: 房子盖不完，
2: 对啊。
1: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地传递。
5: 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蓬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

0: 少了，或者是没了。这是不知道的，你别干什么去了。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1: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0: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1: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2: 放到这里边吧。
3: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2: 嗯，对。
3: 太密呢，看不见。
2: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3: 容易被人发现。
2: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1: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4: 我这是要新做了
5: 吗？哎呀，做了两天了，我啥去做了就给
4: 你们
5: 就
4: 给
5: 你们的。因为这样不能在上学了嘛。嗯，我只能给。
4: 他是好结果给个哟。嗯。其实妈在家，你没来了，我那作业忘批。那，
5: 我这里我这通上那个有出了。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种在那好大的。
4: 什么印度人？嗯。
5: 这些阿里个葫芦开始了嘛。嗯。这些哪个能把有这个给的呢？
4: 哪个他们就把给个吧。嗯。
1: 再有3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潮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潮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奇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潮客的婚礼现场，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
2: 三。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他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里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纸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纸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草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这边那个镜头啊，
2: 我们西贡说是10万生畜，呼伦贝尔不上过了，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这回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那个。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余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

心集，至中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慢韩调剧目。它以慢韩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伪继承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格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乍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

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那陵川北行，第一天

0: 如今走进那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空箱的，开的好，稿子都好。我刚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这是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这吊毛也得，吊毛也弯弯结结，可粗。这绞也绞不
2: 着。哦，你了解，也都开始绞了。
3: 这树上的茎都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它粗线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常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的。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沙、织毯、秃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

0: 学唱满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你知道天下好和又好，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字。
0: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麦海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七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旗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呐喊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呐喊调的传承与发展。
3: 体里头给我们学派下5名呐喊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这里这个乡村乌兰木旗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无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无。
0: 文化是民族。

0: 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其二名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其二。其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独，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1: 这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桥撒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然后吃起来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进入炒房，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其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今天米子快炒完不了？
4: 不多了，不大点了。
3: 好炒是吧？
0: 不难发现，准格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染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技艺。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0

0: 二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有书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种养之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把作者简介写的。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

0: 候呢，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1: 感谢，辛苦了。
2: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0: 辛苦了。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2: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0: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0: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尔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2: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

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一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4: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对，
4: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

0: 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他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2: 小青青马，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3: 延安剪纸还是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文化遗产。
4: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我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

0: 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去到哪儿呀？
1: 今天都几点吧？
0: 东山。太远了吧？
2: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0: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2: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2: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0: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0: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0: 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她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7: 站住！
8: 你往前面骑得紧不好，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他会接应你。
7: 又没了。
8: 我掩护你，快走！

聊聊你的。这么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啊？

0: 岁岁的，一看就不是好人。胡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1: 有船吗？
2: 没有。
1: 你是刘大人？
2: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啊？
1: 我是刘大人。
2: 你谁呀？
1: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快点！快快快，你快出来吧！

0: 快点，
1: 你快点，快点，快！快走，快走！
2: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
1: 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再说吧。
2: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个小老百姓。
0: 哎，你是不是八路军的牛大人？
2: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
0: 我也是这个。
2: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0: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2: 啊？你认识猴哥呀？
0: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2: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
1: 哎，我猴哥呢？
2: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1: 救我猴哥去！
0: 别哭，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0: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命令算个屁，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0: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帽子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
0: 啊，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我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0: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啊，你也从山里来的？
0: 没错。
1: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拨人，跟你一样是鬼子。追上了！
0: 哎呀，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3: 误会什么呀？
1: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0: 你听我解释。
1: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脱！
0: 我脱。
1: 脱袜子！快点！
2: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1: 没有剪子也可能是汉奸。
2: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4: 哎，露出马脚了吧？
1: 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
2: 命令你。开船！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3: 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
5: 没人搭理他，他自个儿就走了。
6: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5: 趴着

0: 趴着。
1: 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1: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2: 我送回去。他。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回事？
4: 没事，碰到鬼子了。
1: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4: 接上了。
1: 人呢？
4: 我早就让牛大人不给他送回来了吗？
1: 看看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到家了。
4: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5: 媳妇，我回来了。
2: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别乱帮我扯。
5: 我回来了，媳妇。哎，我回来了。
2: 别喊了，你是这么回来的？
5: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1: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是二十多个？
5: 那不能，不能，不能！
4: 哎，
2: 这
4: 马特派员，大人，
5: 什么特派员呀？送屋里去！啊，不是，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1: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4: 走。
2: 这是要麻烦。
6: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2: 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4: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2: 这个带劲话，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4: 不是，队长还训呢。
7: 是是是，
2: 被训。
7: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2: 是干嘛呢？
8: 姜涛，是给呀还是不给呀？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9: 报告，
6: 进来。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仗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不容小视。
2: 他不是八路军，他连学都没上过，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他哪知道纪律啊？
1: 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
2: 马特派员也知道这事儿？
0: 我们组织上的事你别管。
2: 马特派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
1: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啊，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啊。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3: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2: 对
3: 了，
2: 行行，喝点姜汤驱驱寒。
4: 大海哥，大海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5: 你有病啊！
4: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5: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4: 他还真欺负老婆。

0: 哎，你干嘛呀？我把那狗抓了也剁了去。你说说，
1: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性历史的事儿吧。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可没破坏性历史啊，我只是试着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管我还行，这管鬼子可管不住啊！你看看，闲的，做你的饭。
2: 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老乡们，老乡们，咱们要走遍天地，不会参加八路军，不会参加八路军，将将将将将将。哈哈，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0: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3: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一般，
0: 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是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3: 来人，
4: 是，
3: 把老百姓送回家。
4: 好嘞，
0: 哎，我不回家。
3: 不对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0: 领导，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5: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着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事儿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0: 我就不来，
5: 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了。
0: 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6: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5: 就是。
0: 我批准的。
5: 领导好。好。
0: 哎呀，戴军华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5: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牛大人同志。 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0: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能一杀叉他们。
5: 对对，
0: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5: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比你要进步。
0: 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
5: 哎，对了，您的检查写好了吗？ 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的旦。嗯。
1: 哦。
0: 哎，
2: 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1: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852团友军的枪械，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2: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嗯，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1: 就去找他。你手疼啊？我牙疼。啊？我想咬死你了！我。
2: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3: 没事儿，嗯，没事儿。哎，
2: 这师傅的，师傅的。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3: 是吗？
2: 这可是好东西，
3: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2: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3: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2: 少了一瓶。
4: 检查写的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5: 还有啊，
4: 再挖就挖冷阴阳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5: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4: 马特委员，
5: 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4: 不，什么意思啊？ 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

0: 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1: 好，我这就布置。
2: 等等，
3: 是不是因为我掉了这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了去？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不跑主意吧？
4: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2: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0: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子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2: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0: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3: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一定是被天皇尽忠了。军令，新来的乔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有打野鸭子。

0: 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
2: 这里面有诈。
0: 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我一样会认真考虑的。
2: 那我提醒您一句，鬼子不是三岁的孩子，他们的基本军事素质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吗？还非等着鬼警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
1: 他们不是没发现吗？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那你的意思是，
0: 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们？
2: 还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3: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啊！给，车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4: 是阁下技术精湛。不。
3: 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哎，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嫩条鱼。
1: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哎，
0: 那鱼那小孩，过来。
1: 老总，
0: 这倒霉孩子。
1: 老总，买鱼啊？
0: 这鱼新鲜吗？
1: 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这鱼嘴，跟您这嘴一样，巴实巴实的。
0: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1: 又是，你看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跟我嘴一样。
0: 就这几条啊？
1: 啊，船舱里还有的呀，您要几条啊？
0: 要四条，5斤以上的大鲤鱼。

0: 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1: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0: 哎，好嘞好嘞，回见老总嘞。今天大鲤鱼呢，他们要了四条，一桌呢是八个人，四八那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呦，
2: 你看看，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来，你先回去。
0: 是领导，是队长。
2: 你怎么不说话呢？
3: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2: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3: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2: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3: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2: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啊！我的同志，这种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3: 金哥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2: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3: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2: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那么有何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1: 粮是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着合理吗？
0: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2: 我觉得是个圈套，
0: 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3: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2: 可笑。
3: 干嘛去？
2: 睡觉。
3: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2: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4: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真

0: 头。
1: 啊，凭什么叫我去啊？
0: 你水性可不，快点。哎呀，
1: 老婆，我走了啊。警戒。
2: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哎，
1: 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吧。差不多了，回吧。哎。
1: 回去报告龟井阁下，雨已经开始上高了。
2: 嗨。
3: 还好，没事儿。
1: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把衣服披上，别着凉。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3: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2: 不行，3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5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2: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1: 好，
2: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4: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2: 多此一举，
3: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合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4: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2: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了，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
0: 那这样吧，特委，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2: 同意。
0: 走，猴子。
3: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或者有鬼子前往粮仓，迅速报告。
5: 接到了。
4: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3: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大人
1: 啊，
3: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1: 小磕小碰呢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活，将做油就得去镇上的操老七参加。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知道河水涨了？
1: 涨了20多，渡河有危险，我建议取消战斗。
2: 河水涨了一点，革命战事了。
0: 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

下去一直扳指的，这一招不是更有把握吗？

0: 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任务石头打滚。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也调整减寿，挑大个了。

0: 杜河，杜河，杜，走，快点，东西都准备好了。发下去。杜河，注意，枪械全部都沾水。
1: 干嘛？
0: 今天说了，说你下河的时候，我抓着你。
1: 真这么说的？
0: 啊。

0: 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在这里面。但愿如此吧。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生手雷，都听好了，让子弹从头打到尾，让夏不许停，从头跑到尾。
1: 你们
0: 不能进岩了吗？
2: 来不及了。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1: 哎，

0: 阁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他们不合，就放虎归山了。
2: 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克服成者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
3: 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枪能过去，可上边怎么办？到底是还有办法的，到现在都没来，不能让我们死在这儿。
3: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喂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太金花的兵，到了阎王爷那儿，都别说认识我。

救不了我们呀、啊！

0: 等一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火消灭他们。
2: 快！哎，军师！
3: 哎，大人啊，背上你媳妇儿，撤！
2: 哎，媳妇儿，走！
4: 滚！哎呦！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早一点劝罢特来，早一点听军师的话，你们就不会稀里糊涂。

兄弟们不会怪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

0: 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要让鬼子见了想死；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
1: 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2: 被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3: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0: 没看错，
4: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0: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4: 哎，
5: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0: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1: 怎么救啊？
2: 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3: 刚刚清醒。
4: 麻药还有用吗？
2: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0: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2: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0: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0: 我想想吧。
2: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0: 今天晚上？
2: 对。
0: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2: 已经想好了。

0: 大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
1: 既然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不好。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看来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 使我们现在的谈话氛围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2: 干什么？

0: 他娘的，放哨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来，队长，队长。

0: 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1: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0: 是。
2: 哎，干什么的？
0: 站住！
2: 站住！
0: 把老三枪
2: 了！枪了！是皇军。
0: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2: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快点来一下。

0: 7、8、9、10、11、12、13、14、15。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1: 走，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4: 闭嘴！强老百姓那么多粮食，给我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4: 鬼子，鬼子。哦，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为您效劳什么？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着！趴在桌子上一百个活的，快！
3: 是。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录没？
3: 不敢忘，不敢忘。
2: 做一个事儿我就崩了。
3: 不是，是是。喂！
4: 我是归警，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3: 报告归警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

0: 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1: 押下去。
2: 是。
0: 我还没等呢，
1: 出去出去。
3: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
4: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
3: 啊？为什么？
4: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气的满世界打他。
3: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1: 混蛋！全都跑了。
5: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1: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5: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工减法，心乱。
1: 阁下的意思是？
5: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以仗影。

0: 两片嘴胡说八道。
1: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
2: 看报了，看报了。
3: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0: 来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1: 看报了，
3: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0: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炒盘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3: 怎么这么臭啊？

0: 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亚洲老营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
1: 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0: 适才，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是啊，
1: 我马上向上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礼拜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 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2: 知道了。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

0: 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1: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一些。
2: 干什么？
1: 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3: 君只收五斤粮，你又加收五斤，这里里外外啊，咱可赚了这个数呀！
4: 姐，
5: 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混进来了！
4: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5: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余粮。
4: 不是你没鬼子，你怎么突然打算吓唬我呀、啊？你
5: 闭嘴！李排长，闹！
6: 老
5: 老实磨磨蹭蹭的，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王八蛋给我拖出去，放了！
6: 是。
5: 干什么？
6: 子弹多浪费呀、啊！这玩意儿根本配不上。我烦死
4: 了！大爷，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退了，乡亲们。
6: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是摔死你！
4: 啊，不是，我加倍，我双倍赔给大家。
5: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6: 是。要再唬我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怎么可能？要是他说一句假话，我死了死了的哟！
1: 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2: 是啊，
1: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戴金花回来了，腰杆都直了，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0: 闭嘴！
3: 什么？李云嘴，好，知道了。他们都下去吧。
4: 走。
3: 李云嘴被戴金花和金刀子抢了，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 造成第九大队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不，这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它就是孙和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上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

0: 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
1: 明白。
0: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
1: 已经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
0: 动手。
1: 嘿。
2: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香烟啊，香！
3: 来包烟。
2: 哎，来了。
4: 你要什么烟？
5: 马明已经叛变，不如大家赶紧撤。
4: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嗯，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俊华。
2: 来找你钱。
3: 好嘞，
2: 好嘞。

0: 团都围住，任何人只准进部队出。是。集面上的人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老铁叔，阿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1: 别动！这可是无声手枪，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2: 去，把外面的马鞭子竖着插起来。
0: 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畜生！
1: 发现号了，被鬼子给发现了。搞什么名堂？
0: 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1: 哎，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该来的迟早会来，其实。

我们这个狗叛徒。

0: 这份上。
1: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
0: 这个不错。
1: 二爷说还在灵堂里呢。

0: 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1: 等等，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1: 那正是鬼子想要的。
0: 我怕死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
3: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呐，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0: 老婆，我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1: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我们为什么总是相濡不了？这些土八路，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因为。 你心里不是八路，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捡拿归案。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想着共。

0: 这是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有147个人呢。啊，
1: 你想成为第148个？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
0: 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情报给他们。

0: 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解全不了。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2: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1: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地后打他一脚。
3: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1: 主任，
3: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你尽管跟我说一声。

0: 能不能想清楚再打？
1: 我昨天晚上要是来了，老百姓们就不会死了，死的肠子都会青了。
2: 但是他们屠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激怒你，然后让咱们中他们的埋伏。这个你应该想得到吧？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0: 不行！
1: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0: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1: 我命令你让开。
2: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还没有发现，就答对过了。嗯，该来的一定会来。吃了。这个死金刀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赶紧把绳子给我解开！哎呦，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他得逞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没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
1: ，
2: 老婆，老婆，你没事吧？
1: 你就是个废物！
2: 你又骗我！给我回去！
1: 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0: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
1: 你看见鬼子了？
0: 给我十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3: 大总，八路来了。
4: 妈咪，我们先锋起，拽到带金花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任务。

0: 这里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所以他现在越暴露越明显。

0: 我早就说没事了吧。
1: 走。
2: 哎，还差三分钟呢。
1: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要等什么呀？
2: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1: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查侦查行不行啊？
2: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1: 哪儿呢？
2: 再吹一回口哨。
1: 你不吹牛能死啊？
2: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0: 不就一风筝吗？玩意儿，你把我账本改成风筝了你！
1: 哎，你等一会儿再打我。

0: 怎么就回来了？
1: 鞋盒怎么不见了？

是没有。

有鬼子。

0: 我们要封锁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他们只要到了顶架村这里，就跑不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
1: 嗨。

0: 鬼子确实是夹枪封锁了，东边和南边都有鬼子巡逻队，
1: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压过来了，
0: 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

0: 天狗吃太阳，美得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获取过。
1: 打住打住，你一个人去，哼，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议，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
0: 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丁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
1: 当然至于了，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2: 这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0: 你脑后长犄角。
3: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好。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的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军爷，
3: 钥匙来了。
4: 这是你要油，还是撑雨？哎，快不，
3: 太好了，您歇着去吧。
0: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戏？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2: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

0: 真多的事儿，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有钳子，把你牙给你掰了。
1: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帮手。

0: 你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心里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1: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0: 老婆，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男人怎么能先上？我扶着你先上，执行命令，上去。哎，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俩可得上来啊！
1: 快点。快上去。
0: 你先上。

0: 他不会牺牲了吧？
1: 你又在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把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梯子断了呀。

0: 这个金刀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站那说。
1: 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1: 你还算是女孩子。
0: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野小子。哎，我警告你啊，这第二回了。
1: 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
0: 就你昨天晚上用的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1: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别动！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会快。
0: 我有那么娇气？
1: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

0: 你还当过郎中呢。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2: 我这还没死呢，再好，再好我就真死了。起来。

0: 树枝，菊花上带刺儿的荆棘条子。
1: 哎，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0: 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1: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0: 没有。
1: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出来吧，烈士们，快！
1: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2: 蔡主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
3: 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4: 出来了，都过关了。
3: 谢谢啊。
4: 不用谢我，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3: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恨。
4: 你的大爱就快把他融化了。
3: 我们不说这些了。
5: 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批了吗？
4: 老板批了。

0: 笑。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1: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0: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0: 我希望你看得更清楚。 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
1: 是。

0: 赴汤蹈火以求之。
1: 伯 豪， 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0: 青哥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寻葬。
1: 可这辈子我的爱只属于青哥。
0: 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地生活着。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成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笑什么？你笑？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屠村

0: 面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1: 他就是一撮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宗大聪，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2: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3: 队长，队长，队。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1: 谁来了？
3: 卢书记。
0: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4: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2: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戴金华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啊。
2: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4: 你呀，戴金华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啊，好。戴金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第三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2: 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哈，
3: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2: 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3: 我是啊。我觉得你们共产党员的胸怀。
4: 进来打罐了，
3: 在里头呢。哎哎哎，
4: 咋了？
3: 干嘛呀？
4: 这回人格你带进来的吧？
3: 没错。
4: 你检查了吗？
3: 没有。
4: 哥，没检查你就把人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跟我老婆在一起的，他是我的柳青。
2: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4: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怎么了？
5: 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尊重军纪了？
2: 啊！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4: 不是，
5: 刀子，你进来。
4: 啊，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6: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
1: 哟呵，还挺义气啊！啊，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0: 感谢我？
1: 对呀，军无戏言，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
2: 冀中
1: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真被你小弟说准了，
1: 官迷。
2: 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
1: 是吗？
0: 是。
2: 不管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0: 等等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2: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勇敢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族，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打算上？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吃！
3: 哎呀，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选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哎，我可就不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哎，
2: 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3: 对呀、啊。
5: 哟，大人，
4: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6: 我不稀罕。
4: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3: 哎，这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4: 来来来来来，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6: 各位大叔大哥，这个呢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今天呢谁偷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哎，
7: 我态度鲜明啊，我偷戴队长一票。王
5: 大人，你这是耍赖啊，你这是
6: 杨队是投远点。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8: 放心吧，
9: 相信你们。
1: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敢贿选！
0: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
1: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同样西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0: 我
10: 可以肯定，不是带。

0: 队长指使的。
1: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咯？
0: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1: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
0: 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1: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0: 我反对。
2: 刀子，
0: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儿至于吗？
2: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0: 哎，
1: 戴金花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我提议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先由金戈同志代理。
0: 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2: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0: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1: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3: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0: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1: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地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4: 刘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0: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3: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行，必须，一定。
0: 好吧，这就对了。
1: 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0: 没有，挺好的，做的。
1: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3: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
1: 敌后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3: 是
0: 是，
1: 好，再见。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的办法了吗？

0: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0: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啊？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2: 队长，哎，快进来，快进来！啊，这边开会来了。
0: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来来，抓一点。哎，
1: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哦，
0: 来来来，
2: 队长，
3: 抓一点。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4: 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
0: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好，好，好，好，
3: 哎，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4: 那叫什么呀？
3: 叫戴大队长。
1: 不对，从今儿起上级任命金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嗯，
3: 哎，那你呢？
1: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4: 真把桌给撸了。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你是啥人吗你？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杨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0: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2: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2: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2: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2: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2: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2: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0: 谁？
1: 啊！哎呦，不好意思啊，大队长。我不知道您在外边呢。
2: 哎呀，对不起，大队长。
1: 哎呀，
3: 这什么水啊？
1: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啊，大队长。脸长得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0: 你站住！
3: 我答应你。
4: 答应什么呀？都回睡觉。
5: 快走！
4: 对不起啊，
3: 他还是个孩子。
4: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3: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此时七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花是绝对不会放过，该怎么办？铁无边，
1: 大雄。
2: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2: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2: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呀，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2: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祝贺你。

0: 都市门槛。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哎，大家好，大家好。
5: 恭喜，恭喜。
6: 太君，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7: 不不，实至名归。
6: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7: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

0: 军队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我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快乐。
1: 好，请。

这车装的什么呀？哦，慢行者这次上任，则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说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2: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
1: 我是背着文天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
0: 好，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全是好日子。
1: 谢谢。
3: 第一行动队，集合。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对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名单。
2: 是当人质吗？
1: 那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就不能去了。
0: 可是，
1: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0: 这一次啊，就是个简单的出监任务。等下一次杀鬼锦衣老的时候，我拼了命的带上你。
1: 一言为定。
2: 吴豪，我等你。
0: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12点就好了。

0: 新官上任，不可能偷偷摸摸走小道。
1: 从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0: 你一天到晚老这么嚷嚷，谁受得了？
1: 你能听我的？胡扯！你现在是队长，还是大队长？我看是被牛大人的话给逼的吧。

0: 我们太内疚了。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
1: 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0: 不是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
1: 这下死的那个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2: 马明，不讲诚信。撤吧。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
1: 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
2: 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

金刚钻就没来得及，我吓到我吓到忘了，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1: 马县长，
0: 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1: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0: 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哎，走吧。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0: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1: 我们现在就像被风平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
2: 阿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3: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2: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3: 水正从裂缝里流出来，
0: 队员们拿上水桶，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1: 放这里吧。明明大海里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
4: 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0: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4: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1: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

0: 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1: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2: 真的，呱唧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1: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3: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4: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狗。
5: 沙子味的胡萝卜。
1: 那坏消息是什么？
4: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0: 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4: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3: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4: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3: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
6: 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
3: 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把原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1: 那是什么声音？
3: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6: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哎，直升机飞起来了。
0: 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6: 我没有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0: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
6: 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
0: 你知道怎么开蜻蜓直升机吗？
6: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我。直升机为什么一直在下降啊？
6: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0: 准备迫降。
6: 直升机坏了，
0: 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1: 有人受伤了吗？
0: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3: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6: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啊。
1: 口渴的动物？
0: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6: 你没问过我。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
6: 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0: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
6: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1: 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
6: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哦，
1: 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6: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0: 水什么？
6: 水文学家，
3: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
6: 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1: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3: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6: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0: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帕尼，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4: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马 提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6: 它可以横。

0: 穿沙漠吗？
1: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陷艇履带的性能。
2: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生、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2: 只是履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3: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1: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2: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1: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3: 没错，肯定到不了。
1: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2: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4: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5: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6: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
7: 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0: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
5: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2: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5: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6: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4: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0: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7: 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0: 你说大象？
4: 大象来了。
8: 我们到了吗？
9: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10: 实在是太累
11: 了，我的头子都晒焦了。
3: 梅布尔，
9: 帕尼，
3: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12: 你们好。
9: 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3: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9: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神奇动物。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1: 我现在很想喝水。
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0: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3: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2: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4: 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5: 我感觉还是很渴，
2: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5: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4: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1: 妈妈，
2: 我觉得头有点晕。
6: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7: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8: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9: 可不是嘛。
1: 哼。我知道怎么秀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10: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3: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0: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

0: 地方了。
1: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2: 五角兔兔兔，
3: 你好啊，队长。
2: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吧？
3: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2: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
0: 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4: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0: 那个
5: 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0: 我举双手赞同。
3: 各位，我们来喽。
4: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6: 哦不，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1: 他会去哪儿呢？
0: 啊，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4: 哦不，他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他。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6: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0: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1: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6: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哦不，小象的脚印不见了，我该怎么办？他在那儿。你好啊，小象。
3: 你好啊。
6: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
2: 我是巴克队长。
6: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2: 哦，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远。
7: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0: 明白了，继续尝试。
6: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哦不，无线电居然失灵了。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你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3: 沙子吹到我的眼睛里了。
6: 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3: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6: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
7: 队长，快看，
1: 是沙尘暴。
0: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7: 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5: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0: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挖机，你。

0: 赶紧呼叫巴克队长。
1: 我找到帕尼了，他已经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除了醋，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章鱼堡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
0: 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
3: 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4: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5: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0: 达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5: 队长，快看！
4: 妈妈，哦，我的孩子！
1: 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

0: 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1: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2: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3: 我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4: 下雨了。
5: 好了，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3: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5: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3: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5: 啊，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3: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0: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5: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
2: 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6: 谢谢。
7: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2: 拯救、
5: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0: 准备好了，队长。
5: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8: 我是帕尼。
9: 我是珍珠。
10: 我是坦克。
11: 我是小米。
12: 我是纳克教授。
13: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14: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7: 你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5: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15: 准备好了，队长。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远近。
15: 达西西报告，珍奇景观。

0: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1: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0: 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2: 帕尼现在在冰岛，
0: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1: 准备就绪。
3: 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克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4: 你们好啊。
0: 你好，听我说。
3: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0: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3: 什么？你确定吗？
5: 非常确定。
6: 是真的。
5: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5、4、3、2、
7: 我看到了！天哪，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5: 滚烫的熔岩洪水。
3: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5: 我知道。
8: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5: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6: 熔岩让冰融化，
5: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3: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0: 和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1: 帕尼，等一下，
2: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呢。
1: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2: 哦，怎么帮？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1: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4: 是的，但得快点。
2: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5: 遵命，队长。
6: 遵命，队长。
4: 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7: 哦，这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0: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7: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0: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8: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0: 是的。
8: 快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0: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8: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7: 好的，爸爸。
8: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1: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2: 准备好降落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
3: 那是什么？啊！这什么呀？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
2: 太可怕了！
1: 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2: 不好意思。我是皮医生，在飞鱼艇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0: 那是火山岩浆，快跑！别担心，
2: 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0: 哦，那这样就好了。
4: 谢谢你们。
0: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2: 飞鱼艇。
0: 跟着那艘飞鱼艇。
4: 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5: 帕尼，你那边怎么样？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0: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4: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6: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0: 哦，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7: 斯特凡，我的脚拔不出来了。爸爸，好了吧？哦，谢谢你，爸爸。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4: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8: 达西西，我是帕尼。
0: 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2: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哇！现在是个什么？
0: 别担心，我有办法。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2: 谢谢你，达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0: 我们成功了，安全了。皮医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4: 皮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6: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5: 都很平安。
4: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6: 他会去哪里呢？
0: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4: 斯特凡，斯特凡。
0: 哦，我看到他了，
9: 他在山脊的顶端。
0: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0: 策反。
1: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
0: 策反！
1: 我的腿！
2: 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3: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4: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2: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他。我无法靠得太近。
3: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5: 让我去吧。
2: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帕尼，准备好绳子。
4: 好的。
2: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5: 谢谢你。
1: 得救了，谢谢你们。
2: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5: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4: 绳子来了，抓住。
5: 我们抓住绳子了。
4: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拉。
3: 斯特凡，
1: 爸爸，
3: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4: 看呐，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1: 哦，真是太壮观了。
5: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1: 谢谢
4: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2: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3: 再加上一群驯鹿，
4: 是两群。
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冰火山。
9: 冰岛的冰川下面有个秘密，隐藏的。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于7月8日至7月29日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向内蒙古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通报明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7月28日，第1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的批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讲话。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上半年全区推进500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超400个，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技改项目占比超过70%。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7月28号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压实旅游景区，特别是非 A 级景区及非正规景区的防汛责任，紧盯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在重要区域、部位和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及物资，确保能够及时开展抢险救援。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7月28日，教育部发布消息，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7月27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近期呢，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席卷内蒙古，阿拉善、巴彦淖尔等7个盟市300多处监测站点气温突破37摄氏度，局部地区呢最高温超过了40摄氏度。面对持续的酷暑啊，各地快速启动防暑降温保障，医疗机构配齐中暑急救物资，提醒市民警惕高温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各大景区呢增设遮阳降温点位，公交全线检修空调，做好驾驶员防暑保障。同时呢，面向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啊，送上清凉物资，多措并举，守护一线劳动者平安度夏。暑气升腾，火热的暑期文化市场同样精彩纷呈，影院行业正加速转型升级。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60亿元，观影热度持续走高。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引导影院摆脱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空间。不少影院呢顺势创新，依托热门影片推出文创市集、 XR 沉浸式体验、青少年研学活动，盘活白天闲置场地，推动经营模式从单纯的售卖电影票向多元场景运营转变。文旅消费不断创新，出行选择呢也越来越丰富。

0: 7月28号，成都航空航班从呼和浩特白塔机场起飞，呼和浩特直飞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正式开通。那这条航线呢，打通了内蒙古直达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进一步丰富白塔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网络，方便两地商贸往来、游客出行，为我区对外开放和跨境旅游增添新通道。空中航线连接着远方巴彦淖尔的戈壁山野里呢，科考团队却寻到了来自远古的惊喜。巴彦淖尔自然博物馆联合中科院科考团队啊，在乌拉特后旗楚鲁庙区域野外勘察时呢，发现了保存完整的白垩纪双翅目文科幼虫化石。那这是巴彦淖尔首次发掘此类化石，补齐了当地古生物门类研究的空白，有助于科研人员还原亿万年前区域古气候、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好，接下来的目光从远古化石转回当下。一则纸媒新闻啊，近日是刷屏网络，上演了当代版的洛阳纸贵。那数学家王宏斩获菲尔兹奖之后啊，广西日报呢刊发特稿啊，名为《王的猜想》啊，迅速走红了。这期报纸呢在二手平台被炒至65元，众多网友呢争相求购原版。那面对激增需求，报社回应已经启动紧急加印。据悉呢，王宏成功攻克百年数学难题，也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首位华人终身的教授。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现如今呢，电信诈骗套路啊不断的翻新，不少不法分子呢盯上了普通人名下的手机卡，打着兼职赚外快的幌子布设陷阱。江苏无锡警方呢近期就破获了典型的案件，受害人呢贪图小额收益出借手机卡，不知不觉呢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1: 那骗子呢是依托这些收集来的国内手机号，在境外远程大批量的群发诈骗短信，不少民众被陌生短信误导而造成了财产的损失。下面我们先来了解这起案件的整体经过。今年3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2: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1: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2: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1: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3: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0: 很多人心里啊会感到疑惑，那只是交出一张手机卡，怎么就卷入了诈骗的案件当中呢？本案中的中间人方某专门游说普通人办理手机号，再统一的收走卡片，高额佣金就是引诱大家入局的诱饵。
1: 很多受害人低估了其中的法律后果，只盯着眼前的兼职收入，完全不清楚出借手机卡已经触犯了法规。那接下来我们来深挖这名中间人背后的作案逻辑。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4: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

0: 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1: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诈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卡片收拢完毕之后呢，身处海外的诈骗团伙啊，依靠手机和电脑互联的特殊技术，不用身在国内就能批量向外推送诈骗短信，隐蔽性极强，查处难度也随之增加。
1: 那行业的反诈中心的技术专家呢，专门针对这套操作模式做出了现场演示，揭开了这一套远程作案的技术猫腻。一起来看一看这套诈骗手段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3: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
4: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短信的发送，它对网络有要求吗？
3: 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群发。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猫池设备，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2: 借助网络新技术作案的骗局层出不穷，那针对此类新型诈骗漏洞，通信反诈中心已经联合各大运营商出台管控举措，从源头封堵作案通道。
1: 与此同时，也提醒广大的观众，日常呢我们收到来历不明的短信，务必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随意点击链接贪图小利，守住个人的手机卡、银行卡就是守住我们自身的财产底线。我们来看官方详细的反诈提示。
5: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诈骗套路啊，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呢，还联动相关企业，针对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啊，进行了优化升级，将短信功能呢，限定于进场的使用场景，比如限定在同一个 WiFi 下，或者使用蓝牙这种近距离链接，及时的斩断诈骗链路。
1: 对于收到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也不要因短信内容产生恐慌，避免被诈骗分子引入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3: 群众收到任何陌生短信，无论号码是否为境内号码，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咨询。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那路途当中呢，除了有风

0: 景，还有一种东西会突然撞进你的眼里，那就是陌生人的出手。
1: 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0: 近日，在内蒙古赤峰发生了一起车祸，白色的轿车呢侧翻了，人被困在里面。路过的骑手没有犹豫，停车上前施救，被困人员呢也及时脱险。他说：“骑行多年，遇上险情绝不会袖手旁观。”这句话说得很平淡，但那个冲上去的背影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分量。路见不平，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江边一场警民接力，同样在跟时间赛跑。
1: 大爷，你没事吧？哎，快点救他，快点救他！来来来，大爷，大爷，来来来来来，快点抓住那个！抓住！

0: 那宇哥你也这样？
1: 我九连回转。
2: 一位老人失足跌入江中，水流很急，人呢随时都有可能被冲走。岸上的人扔救生圈递鱼竿，警民合力硬是把老人从水里拽了回来。其实呢，救生圈、鱼竿都不是什么专业的设备，可就是这些随手都能抓到的东西，加上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救回了一条命。而在四川的大雨里，善意更简单了，一把伞就够了。
3: 不是，他把他的伞给我。
2: 近日在四川下着大雨，一个女孩呢被困在路边没带伞，一位陌生男子走过去把伞塞到了她的手里，自己转身冲进雨里，头也没回。那有些温暖不需要认识，不需要回报，我们也真的会被陌生人的善意而感动。而一位老人的舞步则感染了很多人。

甘肃街头，一位老人穿着朴素，在路边呢跳起了舞，动作哈算不上标准，甚至有点笨拙，但是他闭着眼转着圈，满脸都是沉浸其中的自在。网友说，老去也该是这样的潇洒的模样。其实人这一生最难得的不是一直年轻，而是不管走到哪一步都还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当然有人拿起铁锹写的也是热爱。

0: 以铁枪为笔，水泥为墨，在工地上写字，每一笔呢都遒劲有力，每一画都见功夫。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而在你肯不肯为热爱较真的每一个日常。工地上写字是用力气，而绣布上作画用的是千针万线的心思。
1: 当你以为我只绣了一只蜻蜓时，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奔腾说天气。今明两天，我区的天气格局依然呈现出高温与强降雨并存的复杂态势。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高温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将遭遇极端酷热天气。与此同时，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将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东北部雨势强劲，需要高度警惕。首先，我们来看高温天气。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打通，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区已经形成，受其持续控制，我区中东部地区的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发展。那么今天白天，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东南部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西部地区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向北输送，中东部多地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还要更高，闷热感十分突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夜间降温缓慢，多地最低气温普遍在25度以上，达到热带夜标准。那么以通辽市开鲁县为例，未来两天不仅高温持续，最低气温也有28、29度，比南方很多地方还要高，从早到晚都不凉快。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再来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区的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北和偏西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有4到5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强降雨落区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的发生。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1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7到21度；乌海多云，34到23度；临河多云，32到25度；包头小雨，34到23度；康巴什多云转中雨，31到20度。吉宁小雨转阴，31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37到2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阴，37到27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科尔沁多云转阴，37到28度；乌兰浩特阴转小雨，32到25度。海拉尔小雨，31到23度；满洲里中雨转阴，28到20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绿色的牧歌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话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0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石光辉出席第十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并讲话；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幕。
0: 上半年，自治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
1: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开赛，330多名羽坛健儿争夺19块金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于7月8日至7月29日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向内蒙古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2: 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宋元明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不断完善制度性措施，扎实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本次明察暗访发现，内蒙古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责任落实上仍有差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还有欠缺，监管执法存在宽松软虚现象。宋元明强调，内蒙古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聚焦道路交通、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执法质效，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加大典型案例警示曝光力度，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宋元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伟忠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内蒙古指导检查，是对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精准把脉和有力指导。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客观中肯，切中要害，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巡查指出的问题，逐条研究细化整改目标、任务措施，完成实现和责任主体，动真碰硬，分类有序推进整改，强化整改监督和跟踪问效，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对巡查组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立即调查处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做好行刑衔接。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相结合，对一些容易反复发生的问题，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努力做到根治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

0: 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用好巡查成果，放大整改效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对全区检查工作作出批示。
2: 批示指出，近年来，全区检察机关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全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法治内蒙古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党委要大力支持检察工作，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创造良好条件。7月28日，第十九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王伟忠批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讲话，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全区政法工作1147工作要点，找准检察工作切入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让检察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有机统一于公平正义，更加有力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努力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会议还为十名新聘特约检察员颁发证书。内蒙古台报道。
3: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9日下午闭幕。
4: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5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决定，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

0: 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九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乌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个别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决定将决议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张韶春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工作成效，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9日，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0: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做主题报告。王金南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开展民主监督，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在内蒙古落地见效。国家相关部委及部分民主党派专家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到会致辞。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8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思想宣讲进机关活动。
1: 活动邀请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张瑞军做专题宣讲，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重点阐释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自治区直属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及部分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2: 本次授课清晰透彻，逻辑严谨，完整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整体框架与核心要义，清晰阐明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目标任务与实践路径，对我们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相结合，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金融运行及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情况。
4: 今年以来，全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存贷款总量稳定增长，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六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395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年初增加1312.1亿元，同比增长6%。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3350.7亿元，比年初增加1798.1亿元，同比增长6.8%。全区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2%、8.1%和8.3%。
5: 民营经济的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全区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3个百分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小微民营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落地见效。
4: 金融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走深走实，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已复制推广至3大片区，实现多个蒙古国主流电子钱包、主要国际卡组织的银行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场景支持移动支付。创新推出科技易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多款，截至六月末，累计为自由贸易试验区85家科技企业发放贷款89.2亿元。跨境资金汇化时效由天至秒，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落地多笔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成本降低超50%。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多名羽坛健儿将在6天赛程中争夺19块金牌。
1: 今天上午，男子乙组第一阶段循环赛在6块场地同时打响，甲组女子团体第一阶段循环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上届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与一直稳居前3的东道主包头队提前相遇，赛场气氛被瞬间点燃。
7: 比较紧张，就是也想为队伍拿下这一分。
1: 作为群众基础深厚的体育项目之一，本届运动会羽毛球赛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覆盖单打、双打及团体共19个小项。赛程前2天进行团体赛，后4天将转入更为激烈的单项金牌争夺战。内蒙古台报道。

0: 和鄂尔多斯市，20多名两岸媒体人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的风土人情与产业发展。
1: 7月28号上午，采风团来到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园，展览馆内丰富多样的展示形式，让大家多方面了解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发展。5天时间里，采风团在伊犁健康谷了解现代乳业的发展情况，在辉腾锡勒草原沉浸式感受草原风光，在达拉特旗光伏领跑者基地直观感受光伏治沙生态协同发展的创新做法。从人文历史产业发展到防沙治沙生态治理，再到人工智能领域，全方位触摸到了内蒙古的发展脉搏。
2: 我对那辆卡车的那个印象很深。台湾现在最主要的这种运输是要占用空间还有人力，将来如果这个取代的话，它可能在安全性跟速度上可能会更快。
3: 怎么样从一个贫瘠的一个沙地，然后把它孵育出满地的鲜花花种子，做一些分类啊，包含土壤的培育，可以自己研发他们的机器，这个很令人佩服。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商务厅、邮政管理局、呼和浩特海关共同印发3年行动方案，交通设施、物流园区、产业园区三圈融合为导向，重点强化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枢纽功能，提升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机场跨境货运能力，初步形成设施全、网络通、产业聚、效率高、智能化的航空物流体系，明确到2028年末，全区航空货油吞吐量力争突破12万吨。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老年友好型社区老年教育服务规范等5项标准近日发布实施，覆盖社区管理、老年教育、老年协会服务、慰老志愿服务、社区慰老服务5个领域，系统构建老年人居住环境、安全出行、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精神关爱、数字助老等全场景服务框架。系列标准创新推行低龄住高龄互助养老模式，建立可量化可落地的评价体系，引导各类资源下沉社区，引领全区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提档升级。今年上半年，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06.3亿元，同比增长64.7%，占内蒙古12个盟市进出口总值的30.9%，创历史同期新高。甘旗毛都口岸货运量约占内蒙古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的1/3，河套特色农畜产品稳步出口，占内蒙古农食产品出口总值近70%，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自治区观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观工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团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优秀作品展演，今晚7:30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加少儿视频号同步直播。朗读大会自启动以来，吸引了10万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最终17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今天，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新闻发布会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举行。发布会揭晓本届音乐季演出阵容。本次音乐季将于8月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举办。梧桐扭曲机器乐队、额尔古纳乐队等区内外音乐人齐聚登场。内蒙古卫视《歌从草原来》专场演出也将落地助力。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晴转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7度，乌海多云34度，临河多云32度，包头晴转小雨34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31度，吉宁小雨31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37度，嵩山多云

0: 35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7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阴32度，哈拉尔中雨转小雨31度，满洲里多云转中雨28度，额济纳旗小雨转阴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阴39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1度，固阳县晴转小雨31度，武川县晴转小雨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30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小雨36度，临西县小雨34度，巴林右旗小雨3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小雨30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